0: 还有姑姑阿姨，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她，她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她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
1: 小姐，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这样子姑爷才会安心的走啊。

0: 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1: 宝川，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答应我，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0: 小姐，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你，可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1: 是啊，儿子。
2: 长得真好，慢点啊，平贵，累不累啊？
3: 啊，还好。
2: 怎么样，我们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
3: 很漂亮，不过公主。再过几天，等我好了，我想回到中原去。
2: 回中原？
3: 啊，
2: 不行。
3: 为什么？
2: 难道你忘了吗？魏虎、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你如何回去？
3: 我可以据理力争啊。
2: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如果他回去禀报，说你是便捷投奔我大梁，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0: 你再想想，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再加上魏虎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你现在回到中原，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大唐的人，我必须要回中原。
2: 薛公子，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这几天你病好了，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马儿壮，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公主来坐下。
0: 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吃得饱了，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1: 公主，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嘟嘴。
1: 公主，我说的是真话啊，瞧他像个木头似的，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他的爱意呢。
2: 公主对平贵的好，平贵终身都会记住，只不过
0: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2: 那是因为我有
3: 公主。公主，她好些了吗？
0: 好多了。
3: 我听说啊，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特别去火，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所以特意炖了一碗，尝尝。谢谢啊。
2: 有劳丽娜小姐了。
3: 哦，对了，公主，凌霄找你。
0: 薛公子，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我有事去去就来。
2: 你先忙吧，
0: 我让丽娜陪你。

0: 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这几天我偷偷的观察你，我发现，难怪她喜欢你。
1: 平贵真的不值得公主去喜欢。
0: 薛公子，你是个聪明人，如今来到大梁，我相信你也不是怕死之人。可就像公主所说，你在中原都是仇人，而你的父母都不在了，那你到底在牵挂什么？
1: 其实我还有个妹妹，我还有……
0: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薛公子，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妻子在长安，以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必定全力追杀她。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两方要求修好，公主必定留你，而大唐为了与大梁和好，应该不会不答应。
1: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是人不是货，再说当今圣上也不会这样做的。
0: 我知道你有骨气，我也相信你宁死也不会屈服。但是薛公子，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把你杀了，以公主的个性，必定会再兴兵犯唐。到时候还是苏龙和魏虎挂帅的话，我相信以我们大梁第一勇士凌霄和公主一同前往，再加上王后精炼的铜锤阵，虽然捣破唐军需要一番苦战，但我相信一定能够直捣长安。
1: 我才不相信你们有这个能耐。
0: 你不要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只要你跟公主完婚，就能保全大唐的安全。如果你有妹妹和家人在长安的话，你大可告诉公主，我们会把她接回来。如果你要一意孤行，你的妹妹和家人不但找不到你，你也永远见不到他们。想想我说的话吧。

0: 表哥，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有什么事情快说吧。朱露，
1: 是，
0: 带他们下去吧。
1: 是。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公主。我劝你，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去吧。
0: 我不答应。
2: 戴湛，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母后？我会让你杀了他，是不是？你说呀。
2: 是，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
0: 你做不到的，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趁人之危的事情，我太了解你了。
2: 就是因为你了解我，所以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
0: 我不让他走，我一定要他留下来。表哥，帮帮我。
2: 戴湛，那我问你，我们的婚事呢？

从小到大，我一直敬仰你，崇拜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你是这么优秀，这么完美。每次只要我抬起头仰视你，就觉得。 你是一座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戴震，那你现在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这座山一直在保护着我，照顾着我，我都知道。所以只要在你身边。 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就会很安心的一直依靠着你。但是，这种感情。

0: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关心你、照顾你，结果只换来你的依赖。
1: 这个世上，你像我的哥哥，像我的家人，我一直很敬仰你。可是你太完美了，就是因为你的完美，让我有距离感，有生疏感。大战。
0: 我问你，如果没有薛平贵，你会爱我吗？

0: 和母后，他们一直把你当成最理想的继承人。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如果没有遇到薛平贵，我甚至想，我这一辈子会选择不结婚。因为在大梁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可是偏偏我自己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
1: 好，我知道了，戴湛，从今以后我凌霄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0: 不是的，表哥，你从来都没有纠缠过我，你是宠爱着我，你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是我对不起你。上一次去中原，我遇到了薛平贵，我和他共患难，共逃亡。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对他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当我回到大梁，我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所以，我跟你偷偷回到中原，我拼了命想尽办法，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我甚至为了他和你发生争执。我发现我自己，只要是为了薛平贵，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知道，像这样的感情，就是爱。

0: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我懂了。不过戴湛，如果真的为了薛平贵，我还是劝你，赶紧让他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吧。
1: 表哥，帮帮我吧！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
0: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

0: 他害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
1: 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瑾，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
0: 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但是，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戴瑾，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

0: 你来继承的。
1: 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公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
0: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啊。
1: 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
0: 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
1: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0: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
1: 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
0: 你跟他谈过了？
1: 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智能锅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智能锅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智能锅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家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智能锅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5: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6: 好的，
5: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6: 好，
5: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6: 涂上脆皮水。
5: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6: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5: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6: 是的，
5: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6: 哦，2只都要放进去啊。
5: 对对对，
6: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5: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6: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5: 是不是放进去了？
6: 轻松放进去。
5: 对呀、啊、还有位置。
6: 那接下来
5: 把盖子盖上。
6: 好，
5: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6: 好的，
5: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容量啊特别的大。
6: 是的，
5: 这2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6: 完全没问题。
5: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6: 哎呀，
5: 你看一下，
6: 哇，闻起来好香啊。
5: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6: 好，
5: 哎，好，
6: 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

0: 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1: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0: 好，
1: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两个小时，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0: 提前腌好了，
1: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巨能光不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0: 了，180度，
1: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
0: 那更快了，
1: 对对，
0: 好，
1: 哎，好，等着啊，
0: 让我们期待一下。
1: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0: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哎，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4: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4: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4: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4: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4: 咱们
0: 这个是
4: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烘托，大气磅礴。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4: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4: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别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0: 可以装
4: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4: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
0: 4倍。
4: 而且咱

0: 呢，郭币透明可见，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0: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哇，
1: 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0: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3: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1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带多种电器，烹饪快，节能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5: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3: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0: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0: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好，
0: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
0: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1: 要等多久呢？
0: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3: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煎了。

0: 糖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健康美食。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不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4: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5: 抓匀是吧？
4: 抓匀了，
5: 好，腌制一下哈，
4: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5: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4: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5: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4: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5: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4: 但是这个红烧肉啊，滴油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5: 是
4: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牙口不好的，完全不用担心。
5: 是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4: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5: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4: 对，
5: 好，
4: 看看这放里还
5: 肉串，
4: 哇，还能再往里
5: 绰绰有余啊！
4: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5: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4: 哎，10分钟到了，
5: 好，
4: 你来尝尝。
5: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4: 好，尝一下。哦，
5: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好吃，
4: 好吃吧？
5: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4: 来，你也尝尝这个。
5: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4: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

0: 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健康美味，全家奇想。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美人鱼在哪里？哦，啊，嘿，嗯，哦，悠悠，今天出来找美人鱼，嘿嘿，就先在海面上找找吧。嗯，嗯，嗯。

0: 嗯。
1: 啊，鲨鱼！原来不是呀。
2: 你们好。
1: 你们好，我叫乐比，他是悠悠，你们是谁呀？
2: 我们是海豚，刚才就是我们把你叫上来的。
1: 哇，谢谢你们。
2: 不用客气。
1: 美人鱼没找到，我们还被困在这里了。悠悠，我们可真倒霉。
2: 别担心，我们帮你们把它拉出来。
1: 谢谢你们。
2: 那我们开始吧。

0: 次不要把我们认错了。
1: 悠悠他们真好，再见。我们该去哪儿找美人鱼呢？不如去问问路吧。你好呀，小鱼。他会认识美人鱼吗？
2: 你们叫我有什么事吗？
1: 你知道美人鱼在什么地方吗？
2: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一直生活在海水比较浅的区域，建议你们去深海处找一找。
1: 那该怎么走呢？
2: 走这边，不对，顺着这个方向一直走就是了。
1: 悠悠，我们出发吧。这里就是深海吧？我们下去问问吧。这里有这么多的鱼，一定有人见过美人鱼。这里这么大，应该就是海洋深处了吧？很快就能见到美人鱼了。悠悠，你们好呀！悠悠悠，我们选一个海洋生物问问他吧。就选他。你好，我叫乐比，他叫悠悠，我们想向你问个路。
2: 你们好，我叫河豚，你们问路是想要去哪儿啊？
1: 我们要去找海底最美的生物美人鱼。
2: 很抱歉，我没听过，这片区域并没有你说的美人鱼。
1: 那好吧。那我们走吧，悠悠。

0: 海底世界可丰富了，你们说海里谁最美？
1: 啊，海里最美的当然是美人鱼啦！哈
0: 你们居然觉得美人鱼最美，太好笑了。
1: 哪里好笑了？
0: 我带你们去见见美人鱼，就知道了。嗯嗯。

0: 要见的美人鱼。
1: 你就是美人鱼？
2: 因为身形和美人鱼相似，被有些人见到就误以为是见到美人鱼了。
1: 我以为是和童话中的美人鱼一样。
2: 在我眼里还有比美人鱼更美的哦。
1: 那是谁？能让我见见吗？
2: 好啊。
1: 他们是谁？为什么躲起来？
0: 那是他的孩子，他们天性胆小，要是不认识的人靠近会立刻跑走。
2: 这样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是食草动物，没有攻击力。
1: 原来是这样。不过你还没有告诉我最美的是谁呢？
2: 当然是我的孩子了，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
1: 上最美的，
2: 没错。
1: 你们好，我们是乐比和悠悠，我们一起玩吧。太好了，我交到海里最美的朋友了。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

0: 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啊，春梅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啊你，快走！啊，这春梅是
1: 跟你说了，有点不舒服，
0: 干什么干？快走！
2: 哎，大哥，
0: 来了，弟兄们，
2: 来来来，快坐快坐，大哥，坐，就等你了，
0: 坐，来，
3: 来来坐坐，
0: 弟兄们。 咱们得运气来了，
4: 什么运气啊？
0: 咱们运气啊！那几个和尚救住在这儿。
4: 哎，在哪儿？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4: 哦，
5: 大哥，你说怎么办？
0: 这怎么办呀？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4: 我们凭哪个主意？大哥，
0: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4: 对，行，
5: 对对对，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 给咱们头报仇，
4: 对，给咱们头报仇，
0: 吃吃吃，来来，行行行，先吃吧，好，来来来来来来，爹，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4: 不错，
0: 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大哥，都把人都满上，您也满上，来来来，
4: 哥，你也满上，
0: 爹在这儿，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大哥，
4: 干了，
0: 长老，长老。
4: 是吗？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6: 哎，你还在这儿呢？
4: 不知道，轻点儿。
6: 哎，哪儿呢？
4: 啊？这，
6: 大哥，
4: 人没了，
6: 没了，没人了。哎，大哥，怎么办啊？

0: 我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哦，好好，八戒，快起。
2: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哦，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父，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父，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杀！杀！杀！杀！
5: 别跟他们跑了！
2: 师傅，你看，
0: 阿弥陀佛！哎呀，哼！
5: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5: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6: 快走，
7: 阿哥了！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1: 正是，
5: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1: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是悟空，
5: 快走，
6: 快走，
0: 悟空，
5: 快走，
6: 走，
0: 千万别杀生啊！
5: 快走，师傅，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傅，咱们
5: 快走，
6: 快走，
2: 快走，快走，
6: 快走，
2: 快
6: 走，
0: 悟空。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1: 放心吧，师傅。
5: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5: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5: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5: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5: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8: 这
9: 样啊，
8: 给打成这样
9: 了。
8: 大王，你看，
1: 你也尝尝孙姐厉害。
8: 打了他，快点！
0: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3: 师父，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2: 那可不一定。
3: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0: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
2: 师傅，
1: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0: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1: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0: 悟空，悟空，你，
10: 师父。
2: 师傅，
0: 悟空啊，
2: 师傅，
1: 明明，
2: 师傅，
4: 别念了，
2: 师傅，
4: 别念了，别
6: 念了，大师兄，
4: 师傅，
2: 大师兄，师傅，师傅，
4: 别念，师傅，别念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4: 别念，求求，求求，求求师傅，
2: 大师兄，师傅，
6: 猴哥，猴哥，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大师兄，师傅说，师傅别念了，
6: 猴哥。
2: 大师兄，师傅别念了，师傅别念了，
4: 求求
2: 师傅，您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您发发慈悲吧，师傅，您发发慈悲吧，
6: 别念了，
2: 师傅。
6: 怎么？
2: 猴哥！哎呦，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
6: 你
2: 看，你看，
6: 悟空，悟空大师兄，悟空大师兄。悟空，你怎么了？大师兄，
2: 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0: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2: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

0: 得了啊！
1: 师傅，
2: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哎，
0: 我来，我来。
2: 悟空，
1: 大师兄，
2: 悟空。悟空，悟空，悟空，不是为师

0: 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1: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2: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1: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3: 是
1: 悟空，
0: 大师兄，
1: 悟空，你醒了！
2: 哎呀，猴可醒了！
0: 大师兄，
3: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哎，
1: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3: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1: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3: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1: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3: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1: 你
3: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1: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3: 师父，
1: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4: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1: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3: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1: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3: 师父，
2: 啊，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0: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1: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2: 大师兄，大师兄，你得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0: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2: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3: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
0: 大师兄，
1: 你快跟我走。
2: 大师兄，你
3: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2: 师父
0: 、
3: 师父，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1: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4: 别念，
3: 我走就是了。
0: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2: 不能走，
1: 你们让他走。
0: 大师兄，
3: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0: 哎，大师兄！
2: 大师兄，
0: 哎呦，哎呦，啊！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驾。
0: 师父，师父，哎，师父，
2: 师父，
0: 师父，师父，您慢点。哎呀，哎呀。

0: 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的吗？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我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放心吧。哎，大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好好好好。
2: 师傅，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去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化来。
0: 快走吧。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师傅，
1: 这
0: 怎么了？
1: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兴许是妖怪吗？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怎么样啊？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1: 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0: 师傅
1: 还
0: 小
1: 宝，
0: 师傅
1: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2: 你说的是什么话？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3: 啊，悟净，
2: 师傅，师傅，你醒了
1: 啊？醒了，师傅，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喝点水吧。
1: 师傅，
3: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2: 师傅，你在骂谁呀？
1: 谁打你了？
2: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3: 是那破猴。
2: 啊？
3: 是孙悟空。

0: 师傅，喝碗粥吧。啊，
1: 多谢施主。
0: 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2: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3: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2: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3: 哎呀，
2: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3: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哎，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
3: 那就让他去吧。
0: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哎，去吧。
4: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了？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
5: 了。啊，大王不当徒弟了。
4: 哎，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5: 哎，大王你自己去？
4: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5: 愿意，愿意，我愿意，愿意，我愿意。
4: 好好。
6: 师父啊，喝口水吧。
2: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哎，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谢老人家开导，八戒。八戒。
2: 师傅，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骑我的袈裟来。
2: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傅，慢走啊！
2: 师傅，慢走。

0: 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一分钟，两。

0: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

0: 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谁堵我师傅的通关文牒呢？
1: 谁在训话？押上来！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2: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啊啊！认得，认得。
1: 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0: 啊！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2: 什么？我的不是？
1: 我有什么不是？
0: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傅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1: 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收我配你汤，哼，小的们轰出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1: 哼，老僧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不去，不去。
0: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1: 傻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0: 自己去？
1: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门牒，为何去不得？
0: 你取经干什么？
1: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0: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1: 谁敢这么说？
0: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1: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0: 师傅。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1: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0: 你看，这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哎，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哎，哎，师傅，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妈，哎。
1: 你坐着，哎，哎，你坐下，坐下。
0: 好，
1: 哎，你可快些回来呀！
0: 哎，快回来，哎，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让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1: 去吧，
0: 哎，我走了，哎。 我走了，哎。

0: 嘿，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上的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砸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哼。

0: 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这么说您都知道了。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2: 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1: 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沙悟净，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的。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这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走。
3: 你放开我。
0: 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你这个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面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快说！
1: 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怎么不敢？

0: 哼，走，哼，哼，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2: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2: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2: 你是假。
0: 菩萨，我是
1: 谁是悟空啊？
0: 我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

0: 的嘛。疼疼啊，年年。
1: 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2: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
1: 走，你敢去吗？
0: 谁敢去？
1: 走，
0: 你走走
1: 走，
0: 上天去，上天去，
1: 走
0: 走。

0: 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的。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猴哥，你回来了！
1: 悟空，你来干什么？
2: 师傅，
1: 害怕没爸爸打死？
0: 师傅，猴哥他不是你。
2: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1: 不是你干的是谁？
2: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哎呦，
0: 出了两个猴哥，
2: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1: 你们，
2: 你干的，
1: 是真悟空啊？
2: 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1: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2: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冒充我。
0: 我去认识
2: 啊。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的，
0: 看看，
2: 好好瞧瞧。
0: 别着急啊，你，
2: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师傅，这个是真的。
1: 你是真悟空。
2: 八戒，过来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你记得吗？
0: 师傅，这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2: 我是真的。
1: 八戒，
2: 他是假的。
1: 八戒，
0: 师傅，
1: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0: 全是真的。
2: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0: 全部是真的。
2: 他是假的。
0: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1: 妖怪。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八戒。哎呦哎呦哎
2: 呦啊，我是真的。
0: 你是真的。
2: 瞧瞧，我是真的。
0: 你是真的。
2: 我是真的。
0: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傅快念咒啊。
1: 带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啊！
0: 哎，师傅来，对，快点念，
2: 师傅
0: 快点念，
2: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1: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是啊，
1: 师傅，师傅，
0: 武进，
1: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0: 武进，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2: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1: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0: 有一个是真的。
1: 是，
0: 那另一个呢？
1: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0: 真的，
1: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啊，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0: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1: 是啊，
0: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1: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2: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1: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2: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1: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2: 啊，死了
1: 啊！哎。
3: 到！
4: 报！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5: 老龙王，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3: 大圣，快请！
5: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3: 大圣，快请，快请，快请！
5: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3: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5: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3: 啊！
5: 来来来，瞧瞧。
3: 你是。
5: 过来过来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3: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5: 什么
3: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5: 什么
3: 都是你自己，
5: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3: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5: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3: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5: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3: 这个，
5: 瞧我的。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啊，这个，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这个是，我是真的。
1: 两个都是，
0: 你来看。
2: 长了，别长了，别长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阎王，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1: 快拿生死簿来！
0: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2: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没有啊？
0: 什么？没有。阎王，
1: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0: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1: 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0: 那为什么？
1: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0: 哦，哎呀，勾了去，勾了去。
2: 阿舅，大圣爷爷，大圣爷爷，
0: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2: 阿舅，
0: 你是妖怪，
2: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0: 说，快说，
2: 阿舅，阎王爷，阿舅，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
1: 对。

0: 把谛听也叫来。
1: 啊，就是。
0: 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都辨别。
1: 就阎王爷，就谛听来了。
2: 啊，
3: 阎王爷，
2: 这就是谛听。
0: 哦，你啊，听。
3: 当面说破。
2: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3: 佛法无边。
2: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0: 大圣啊，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0: 后辈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慢慢。
0: 啊，
2: 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
4: 哎哎
0: 哎哎
4: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既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你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麟毛羽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0: 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
1: 他在钵盂底下呢。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祸有余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4: 悟空，悟空，
3: 师父，
4: 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4: 悟空，悟空，
3: 师父，师父。
5: 大师兄，
6: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0: 人家高兴嘛。
6: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
1: 啊，师徒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7: 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遵命。
3: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是。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腰牌，你拿着。
8: 哦，师傅慢点。
9: 好，来。
10: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8: 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0: 牵上马，我们上山。
8: 走。
9: 好，来。走，走，走。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0: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0: 你听，在喊什么？
0: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9: 师傅，那边有个最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0: 有妖怪？
8: 师傅。
10: 悟空。
8: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9: 我去吧。
10: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9: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10: 八戒。
8: 哎，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11: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8: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11: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8: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11: 这什么话？
8: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11: 说出来怕吓着你。
8: 哦，
11: 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8: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11: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八洞神仙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8: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11: 你好大的口气。
8: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0: 你们走那边，我啊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去，哎呦，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1: 师傅，
2: 悟空，
1: 师傅，
2: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1: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2: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1: 这倒没问。
3: 哼，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哼，还不如我去呢。
4: 师傅，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2: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3: 哎，哎，好，好，好，好。哎，哎，哎，
5: 哎，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6: 哎，你是哪儿来的？
3: 哎，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悟能，八戒。
6: 啊。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3: 哎哎，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公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6: 你要问什么？
3: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啊，嗯，不不不，哎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这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6: 这座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三个魔头。
3: 啊，三个魔头？
6: 你怕了？
3: 哎，谁怕了？哎，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哎，还有老朱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谁怕了？
6: 又来一个说疯话。三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2: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3: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呢？
1: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3: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7: 啊，八戒，过来。
3: 哎呀，师傅，
2: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3: 哎呦，师傅啊，那僧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三个魔头专吃人呢、啊。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啊。我们过不去啊。
2: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1: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3: 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2: 这，哎，能绕道走吗？
3: 哎，可以绕道走。
1: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3: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000-8000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2: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1: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3: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1: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四五

0: 十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五千，北山一滚压死五千，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四五万呢。哈
1: 哈，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二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2: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3: 啊。阿进，
2: 大姐，
4: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游，一儿一儿游。寻了南山我寻北山哦，一儿游，一儿游。
1: 二师兄，村姑呢？
2: 这村姑不见了。
1: 师傅，
0: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1: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啊！
3: 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0: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3: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0: 嗨，师傅，这山方圆八百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哎，
3: 这可如何是好啊？嘿，
0: 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2: 嘿，这猴子又什么主意？哼。
0: 师父，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3: 悟空，要当心呐！
0: 哎，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父啊！
1: 哎。

0: 来呀，干！
1: ！
2: 好，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3: 快抬进来，
0: 抬进来！
4: 是，抬进来，
2: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4: 哎呦！
3: 你们这两个熊包，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我来看看有多沉。
0: 哎呀，
3: 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2: 哎，三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5: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3: 是啊，
5: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6: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5: 装孙
0: 悟空？
7: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哟，一二一二哟，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哟，一二一二哟，他有急事中的变化。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5: 眼睛看不清，
1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6: 问题
1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9: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3: 有，当然有了。 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 嗯，
1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2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有保证吗？
20: 当然有保证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
10: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1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有保证吗？
17: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一
1: 瓶60片，大瓶装。

0: 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强降雨来袭，

0: 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0: 也更好喝。
9: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影忧，还有即使中的变化，一儿忧，一儿一儿忧，个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儿忧，一儿一儿忧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儿忧啊，一儿一儿忧，
1: 赶路的，个别，嗯。嗯，你是哪儿来的？嗯，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嗯，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嗯，你再仔细瞧瞧。嗯，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哎，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2: 烧火的？
1: 烧火的怎么来巡山的？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2: 哦。
1: 哎，你有腰牌吗？怎么还有腰牌？
2: 巡山的都有腰牌，
1: 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哎，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哎，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嘿嘿，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2: 原来是长官。
1: 哎，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左右得罪，别见怪，别见怪。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拿什么？卖个小钻风，5两银子。
2: 5两银子？
1: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会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2: 好。
1: 哎，咱们一块走啊。
2: 走。
1: 大王叫我来巡山。哎，你看那边，来巡了南山，巡北山来。

0: 见。
1: 哦，
0: 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师父，大师兄他，
2: 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1: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
3: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1: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2: 我知道。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
0: 多谢多谢。
3: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2: 好，多好的果子，
1: 这不能吃啊。
2: 师傅，吃。
1: 师傅，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3: 长老，吃吧。
4: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哎，就在前面了，到了。哎，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哎，长官，长官，长官。哎，小钻风们，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听句话，听句话，快快快，你们听着，哎，都听着，听着，
5: 敢对我们那么好，
4: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
6: 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
4: 哎，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7: 不知道。
6: 哎呀，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啊，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7: 没有，没有。
6: 好，来让我来看看吧。看看你们，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啊？你是真的，啊，你也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8: 考吧考吧。
6: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8: 我知道，我可以跟你说，你说吧。
6: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8: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十万天兵呢。
6: 你是假的。
8: 我说的没错。
6: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真的吗？
8: 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6: 把那十万天兵给吃了。
9: 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
6: 啊。
8: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十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6: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9: 二大王他长得有三丈多高呢。
10: 他要是和人打的话，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6: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8: 三大王还有个宝瓶。
6: 什么宝贝啊？
9: 那叫阴阳二气瓶
10: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一时三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6: 对
8: 我们说没错吧？
6: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11: 加油！
6: 孙悟空！孙悟空！
3: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0: 恐怕多有不便吧。
2: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0: 八戒，
3: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2: 不行，站远些。
0: 不要粗鲁。
2: 女菩萨，别着急， 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3: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2: 哎，你干什么？
3: 哎，

0: 妖怪。
1: 八戒。

0: 少卿了。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
1: 那你怎么弄出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
1: 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0: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
3: 走吧走吧走吧
4: 走吧
3: 走吧
4: 走吧走吧
5: 我说你这巡山的你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5: 我说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6: 见到了。
7: 他怎么了？
6: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啊，
5: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啊？
6: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5: 哎呀，真的，
8: 真的吗？
5: 你们看啊，哎
6: 呦，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哎呦，
5: 这么厉害啊！这么慢呢？
6: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5: 哎，是啊，我听说过，
8: 我也听说过，
5: 俩听说过。
6: 哎，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弟兄吃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5: 哎，你说该怎么办呢？
6: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8: 往哪逃啊？
5: 往哪逃啊？
6: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5: 哎，说得快，说得快，还是逃命吧。
9: 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啊，
5: 那么炸呀，还要把我们压成这么像。
9: 太炸了，
5: 还不跑啊？
8: 走吧，
5: 快走吧，走吧，走吧。

0: 哎，童，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大王。
2: 小段哥。回来了。
1: 回来了。小的焦令。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

0: 他说他叫孙悟空。
1: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0: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1: 杠子？什么杠子？
0: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呢。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1: 念叨什么？
0: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1: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哎，
0: 我也不知道啊。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傅，被他知道了？
2: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0: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1: 哎呦，
0: 捉了三大王抽筋。
2: 好大的口气！
0: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哎呀，
1: 我早就说过那孙猴的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
2: 这不惹麻烦了吧？嘿，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2: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1: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2: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1: 好吧，
2: 小的们，关上洞门。
0: 啊，对，关上洞门。大王，来，大王喝酒。二大王喝酒。
2: 喝酒。
0: 喝酒。喝。大王来。来，
1: 辛苦你了啊！

0: 不好，马场上的孙猴子变的！啊，这打苍蝇，亏打苍蝇！打苍蝇！哎哎哎，站那儿！哎，快打！哎，孙悟空！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哎，嗨，你看花眼了吧？刚才他在吓我，确实是一个猴子像。哎，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他是小钻风，有腰牌吗？有！
1: 嗯，
0: 你看。
1: 啊。
0: 大王，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
1: 够了！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 来呀！
2: 来，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0: 是。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1: 这谁是孙悟空啊？
0: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哼。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1: 哼。
0: 哎。
1: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好。
3: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师傅。
4: 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来，干！哎呀妈呀！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呐。 阿弥陀佛，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静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助学日子好吗？
1: 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0: 且把你那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
1: 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2: 长老，阿弥陀佛！
3: 师父，
4: 大师兄！
2: 哎呀，大师兄！
3: 师父！
2: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啊！

0: 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去了？
1: 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看看，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2: 什么声音？
4: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2: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4: 闪开！
2: 看到了什么没有？
4: 大王，宝瓶里是什么都没有啊！
5: 怎么会没有呢？
6: 没有啊！
2: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4: 是。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
2: 我看看。
4: 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2: 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7: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啊？
8: 把老孙在你们头顶上了，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9: 你头顶上的那个，真的，
8: 把老孙去也，
2: 快关上洞门。都怪你！我说这是妖怪，可
9: 吵什么？你们两个吵什么呢？
2: 大师兄，
9: 师傅呢？师傅呢？
2: 大师兄，这
9: 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9: 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2: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9: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
2: 大师兄，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及时到，
5: 夫妻对拜。
6: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7: 在岁月中，匆匆中，逃难至此。
8: 我是樊长玉，我抢你倒在雪地里，才把你背回来的。
9: 救命之恩，日后必报。
1: 逐韵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了，我们出去探险吧。走吧。放心吧，我带了潜水设备呢，不用担心。真是漂亮啊，我们快出发吧。悠悠，我们去那边看看。
1: 鱼大夫失踪了。
2: 我也听说了，鱼大夫这么善良。
0: 鱼大夫怎么了？
2: 听说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现在找他看病的鱼都不知道怎么办。
0: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2: 你行吗你？
0: 我以前经常帮助朋友们找丢失的东西。鸭妈妈给你。鸭妈妈，你这次可要看好。

0: 还有，你看，这不就给你找到啦？哈哈，不用谢。
1: 哇，你真的好厉害呀！
0: 小意思。悠悠，准备好了吗？要出发啦！快看！那好像是我们要找的谚语。

0: 悠悠，我们要想个办法把燕鱼救出来。大鲨鱼，知道你自己错哪儿了吗？
1: 你是谁？
0: 我是海神，快交代你干的坏事。
1: 海神大人，我再也不乱丢垃圾了。
0: 不是这句，
1: 那是我偷看小美洗澡。
0: 你干的坏事真多啊。
1: 海神大人，那是哪件事情啊？
0: 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
1: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0: 不重要，我们是正义的使者，知道吗？快放了你肚子下面的小鱼。
1: 肚子上的鱼还真有，还给你们，别再打扰我了。
0: 金鱼，你安全了。
2: 你们
0: 不用谢，我们只是碰巧看到了。
2: 你们这是在多管闲事。我们是通过吸附大鱼进行环游的。这次就原谅你们吧。你们找我什么事？
0: 音鱼，你知道鱼大夫在哪儿吗？
2: 他去了海绵先生家，或许你们在那儿能找到他。
0: 真的太谢谢你了，音鱼，下次再见。
2: 下次再见，乐比悠悠。
0: 前面就是海绵的住处了，我们下去吧。
3: 你们好啊。
0: 海绵先生，请问你看到鱼医生了吗？
3: 鱼医生，他今天来过，他还给我清除了我身上的脏东西。他可真是个万鱼敬仰的好医生，我真的太喜欢他了。不过鱼医生临走前好像说去了剑鱼家，奇鱼警长也在调查鱼大夫失踪这件事。
0: 谢谢你，海绵先生。
3: 不客气，乐比悠悠。
0: 悠悠，我们先去奇鱼警长那看看吧。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了。奇鱼警长。奇鱼警长。警长，我们是来调查鱼大夫失踪事件的。
1: 据我调查，鱼大夫就在这里。
0: 好的，奇鱼警长，我们一定找到鱼大夫。鱼大夫会在这里吗？这里看起来并没有打斗的痕迹。

0: 你们在干什么？
1: 不许你欺负于大夫！
0: 我没有，我没有。
2: 他没有欺负我，我在治疗他的牙齿呢。
1: 你还会看牙呀？
2: 对呀，我叫列纯鱼，别人叫我于大夫。我的工作就是为大鱼清洁牙齿。

0: 讨你了。
1: 除此之外，我还会清洁寄生虫。
2: 啊，谢谢于大夫治好了我的牙疼。
1: 不客气，有问题再来找我。终于结束了，你们是有什么事找我吗？
3: 于大夫，你好几天没在家，大家以为你失踪了。
1: 都怪我出门太急，忘记在门口贴告示了。我这就回去。

0: 的牙又疼了。
1: 我这就帮你治疗。
2: 于大夫，你安心工作，我们转告大家。
1: 那就谢谢你们了。
0: 疼疼。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传说，来看新闻。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黄玲通报了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中国与埃及经贸合作的新举措。
1: 此访期间，商务部和吉方主管部门签署了关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进展的联合声明和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提高两国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并促进电商等新业态合作。下一步，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两国经贸合作委员会机制作用，以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为指引，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2: 发言人黄玲表示，下阶段中国和埃及将深化双边关系和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
1: 在两国元首见证下，商务部和埃方主管部门分别签署了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加强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开发合作的两个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深挖合作园区带动投资贸易发展的潜力，助力中埃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2: 黄玲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与埃方一道，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经贸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充实丰富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郭家坤表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对于日方有关做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3: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

0: 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1: 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2: 中方策展团队因韩国光州双年展涉台错误做法宣布撤展，表达强烈抗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三号已就此事发声，当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作出回应。
1: 郭家坤表示，中韩建交公报明确指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今年以来，韩方多次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郭家坤强调，此次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我们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郭家坤指出，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其政治图谋不会得逞。
2: 据多家台湾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再祭出芯片关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证实，正研议对半导体加征新一轮关税，企业只要把产能搬到美国，就有机会获得减免。他更预告，台湾地区最快下周还将宣布追加200亿到300亿美元的新一波对美投资。相关消息一出，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有网友怒批美方要把台湾吃干抹净。
1: 美国政府再挥关税大刀。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9月2号受访时证实，美国政府正着手制定新的半导体关税框架，并声称企业必须在美国建厂才能获得关税豁免，反之若仍然仰赖海外生产，就得付出进入美国市场的代价。
3: If you build in America, we will give you tariff relief, and if you don't build in America, then you will pay tariff.
1: 卢特尼克还声称，此政策已促使台积电等厂商承诺总计约1.2万亿美元投资美国，并预告台湾地区将于下周宣布追加新一轮对美投资。
3: They're going to be announcing next week their next round of another $20-30 billion worth of investment in America.
1: 对于卢特尼克的说法，台媒报道称，有民进党当局不具名财经官员指出，卢特尼克所称台湾地区下周将再宣布加码投资，应该是口误，可能就是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日前公布的台厂最新投资数字，而非下周还会再多出一笔新的投资。针对台湾地区下周将再宣布加码对美投资有关消息，不少岛内网友留言表示不满，怒批继续掏空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要把台湾吃干抹净，当土匪当习惯了，抢钱抢到我的钱袋子，无耻到没边。还有网友痛斥民进党当局，赖清德一直跪，台湾未来逐渐被卖掉。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会议3号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追加预算案。据了解，该预算案编列6076亿3232万余元新台币，创史上新高。其中包含了台湾中油公司增资、台军防务采购以及军职调薪等。
4: 为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事案例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5: 报道称，此次台行政机构追加的预算案总金额为6076亿3232万余元新台币，共纳入10个项目。金额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台湾中油公司增资2338亿3400万元新台币，因应中东冲突的民生安定措施经费1874亿8400万余元新台币，台军武器及弹药。

0: 购置及提升军职待遇经费1456.9620万余元新台币。此外，还包括调增军公教人员专业加级及主管职务加级等费用107.3959万余元新台币。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后重建工作经费70亿元新台币。儿童及少年成长津贴前置作业经费3.3352亿元新台币等项目。台湾媒体报道称，除了2026年度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在2027年度的总预算案中，台防部门还编列了军官、士官、军校生及志愿士兵提前离营的相关赔偿收入，合计高达约4.2亿元新台币。对此，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表示，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所谓敬军爱军，一边对台立法机构已经三读通过的军人待遇条例不理不。该给军人的加薪不给，军人要走的赔款倒是算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所谓禁军。徐宇珍质疑，民进党当局不敢面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些官兵为什么宁可赔钱也要离开？民进党当局到底知不知道台军真正留不住人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连人为什么走都搞不清楚，只会看到缺员就加招募，看到离营就收赔款，这不是治本，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徐宇珍批评，若民进党当局连官兵为什么离开都不知道，却天天高喊所谓抗中保台，要求扩充战力，会不会太过痴人说梦？
1: 台行政机构2025年度共编列153364万元新台币预算，其中5亿元遭台立法机构冻结，且至今未解冻。但蓝营明代发现，台行政机构决算实现数高达149234万元新台币，等于冻结5亿的钱都被台行政机构自行支用完毕了。蓝营要求交代经费如何支用，岛内舆论则怒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违法动支，恣意妄为。
2: 据了解，台立法机构审查2025年度民进党当局总预算阶段，由于时任台行政机构秘书长龚明鑫在未获所谓赵伟同意下离开会议室接电话，引发所谓在野不满，决议冻结台行政机构5亿元新台币经费。而扣除遭冻结的5亿元后，台行政机构当年度可动用金额应为10.3364亿元新台币。但如今台行政机构决算书所列实现数已接近原编预算总额，等于遭冻结的经费最后有4.5870万元新台币还是被拿来使用。对此，台主计单位辩称，台立法机构决议只载明冻结5亿元新台币，没有指定冻结哪一项支出，因此台行政机构将这笔金额框列在人事费，再以人事费属于合规支出为由办理支用，并未违规。对此，蓝营明代徐宇珍质疑，台行政机构等于自行决定冻结项目，再以人事费不能冻结为由照常使用。若行政部门可以自行更换预算名目，避开台立法机构决议，台立法机构的预算监督等于失去意义，此举已严重侵害台立法机构监督权。岛内网友则怒轰，钱都花了，然后再说人家党预算，省鬼都是你，有够烂。无法无天的台行政机构，史上最无能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1: 岛内再演政治奇葩，台立法机构冻结台行政机构2025年度5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实际上却有4.5870万被动用。台主计单位辩称，因为台立法机构没有指定冻结哪一项支出，所以这4.5870万用在了台行政机构的人事费上。纵然蓝白党团表达抗议，但台行政机构就是这么干了。说到底，台行政机构蛮干的事儿还少吗？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对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不附属，也就是不签字同意执行，已经有8次之多了。预算冻结本来是台立法机构重要的监督制衡手段，台立法机构通过冻结款项要求台行政机构补充说明，接受约束，钱没有经过解冻程序，原则上是不能动用的。而如今卓荣泰对冻结额度变相执行，等于台行政机构绕开了监督，自己执行冻结，还自己解释。岛内舆论批评称，岛内预算制衡机制一旦变成了纸面游戏，吃瘪的是台湾民众的荷包。岛内舆论担心的是，面对即将到来的9合1选举，绿营反而会在预算制衡机制上对蓝白阵营泼污水。绿营可能将大

四做文章，指称蓝白阵营席次多数的台立法机构天天在预算条文上缠斗，耽误了给民众的各种补贴，耽误了县市建设经费，县市长难做，所以台湾老百姓跟着受害。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吧。

0: 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由台湾导演蒋基正执导、大陆演员井柏然及孙谦主演的都市职场爱情剧《早春晴朗》上线后，在两岸掀起追剧热潮。剧集相关片段与话题目前已席卷台湾各大社交平台，这也让《早春晴朗》成为近年来继《南虹》《竹玉》等大陆影视剧后又一部在台湾引发热议的现象级陆剧。
3: 《早春晴朗》改编自晋江文学城作者《姑娘别哭》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孙谦饰演的北漂女孩尚之桃阴差阳错进入顶级广告公司灵媒，与井柏然饰演的顶头上司栾念在步调紧凑的职场中并肩前行，最终实现自我成长，收获圆满爱情的故事。
4: 我想所有人都觉得你很美。
5: 好。
3: 早春晴朗上线后，不仅在大陆影音平台优酷强势登顶，更在美国流媒体网飞表现亮眼。网飞最新全球周榜显示，早春晴朗以240万次观看，累计2150万小时观看时数，登上全球非英语影集榜第二名。早春晴朗同时勇夺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泰国及越南的影集周榜冠军，更在全球22个市场跻身影视榜前十。早春晴朗在岛内引发高度关注，不少台媒从剧集开播就进行报道，之后揭露剧集幕后拍摄故事、男主角穿搭、对比小说与电视剧异同之处等都成为台媒的关注点。还有岛内节目注意到，早春晴朗的导演来自台湾，爆火陆剧的背后是两岸影视人的携手合作。
6: 我觉得导演也很厉害，导演是蒋基正，
7: 台湾导演，
6: 他有对台湾的导演。
3: 岛内社交平台上也有许多对《早春晴朗》的讨论，有不少网友纷纷表示真的非常好看，很推荐，还没上线就很期待，从第一集就让人着迷，一口气追评。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大陆影视剧在台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甄嬛传》《琅琊榜》等大陆影视剧开播以来年年热播，长盛不衰，《太平年》《藏海传》《竹玉》《南虹》等更是收获一大批台湾年轻观众，两岸共享追剧乐趣的同时，也不断拉近心理距离。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此前曾表示，两岸同胞同文同种，拥有共同的文化根脉，容易对影视剧等优秀文化作品产生情感共鸣。流淌在广大台湾同胞血液里的中国文化基因，是民进党当局台独势力怎么搞所谓去中国化，怎么破坏两岸文化交流都改变不了的。
2: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

0: 及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0: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乌方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吉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另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当地时间3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安大略省桑德贝考察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

0: 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大批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日前向欧盟求援，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应对休达的移民危机。对此，欧盟方面3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求助。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据估计，目前仍有大约5000到10000人滞留在休达。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全面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吃食海洋。太可恶了，一定要教训他。
1: 乐比，你在忙什么呢？
0: 妈妈。妈妈，我在制定计划。
1: 这也太棒了，能给妈妈看看吗？
0: 当然，给。
1: 哇，这是……
0: 怎么样？我的计划很周密吧？
1: 乐比，你和小草莓闹别扭了，是怎么回事呀？
0: 小草莓在辩论赛里欺负我。事情是这样的，
2: 小朋友们，这节课我们。

0: 来举办一场辩论赛。
1: 哇，
2: 老师，我们辩论什么呢？
0: 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吃蔬菜好还是吃肉好？
3: 吃肉好。
1: 吃蔬菜好。
4: 吃肉好。
1: 吃蔬菜好。
0: 大家快来准备开始吧。我宣布比赛现在开始。
1: 我认为小朋友应该多吃蔬菜，蔬菜的种类有很多，有绿绿的青菜、红红的番茄和白白的萝卜，全部吃掉就能长高。
3: 我认为小朋友应该多吃肉，肉的种类也很多，有肥肥的猪、壮壮的牛和咯咯叫的鸡，吃了都能变得强壮。
1: 不对，强壮的牛都是吃草的，说明蔬菜让它们强壮，所以小朋友吃蔬菜比吃肉更强壮。
3: 说
1: 你有什么要反驳的吗？说句话了吧。
3: 你们
0: 均衡营养不挑食才是最健康的。不过我们还是要恭喜蔬菜队赢得比赛。
3: 小草莓比赛里说了好多，我都反驳不了，他甚至还嘲笑我，所以我想教训他。
5: 乐比，我们要愿赌服输哦，比赛输了就是输了，怎么能想着报复他人呢？
3: 妈妈，可是我不想输，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变得知识渊博起来吗？
5: 你或许可以乘坐爸爸的潜水艇，和悠悠一起去大海里看一看，玩一玩呀。
3: 妈妈就会糊弄我，去大海里玩有什么用？
5: 傻孩子，中国有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想要变得知识渊博，我们就要多出去走走，用心感受这个世界。
3: 我想明白了，妈妈，我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大海里旅行喽，走喽。爸爸，我要跟悠悠一起去海底旅行。
6: 没问题。
3: 耶耶哇。悠悠怎么了？
6: 悠悠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哦。看，这是爸爸发明的问号球，它是个机器人，不仅能变成交通工具，还能在危险的时候帮助你们。

0: 嗯，
1: 我们试试看吧。
2: 好厉害！
1: 对了，喏，这是爸爸特制的潜水镜。有了它，你们就可以在海里自由地呼吸了。
2: 太棒了！这样就可以在海洋里遨游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1: 可要注意安全的哦。
2: 知道了。
1: 乐比，这次旅行学到了什么呀？
2: 有一种小鱼叫河豚，当它遇到危险时就会鼓起肚子，变成一个刺球来对付敌人。其他小鱼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可真是一项神奇有趣的本领。有一种动物叫独角鲸，它们虽然长得像鱼，却是哺乳动物，需要呼吸氧气。但是有时候海面会被冰层覆盖，于是它们就会用长长的跟脚一样的牙齿钻破冰层。
1: 看来这次旅行收获颇多。
2: 在这次旅途中，我学到了好多好多海洋知识。
1: 尽管我们要学会知识，但是也不能死读书哦。
2: 我知道了，爸爸，定会在生活中好好运用这些知识。
1: 乐比悠悠，快看，蓝鲸和伙伴们来庆祝你们海洋旅行毕业了。
2: 哇，蓝鲸真是太大了，爸爸谢谢你，这次旅行真是太有意义了。
3: 同学们好，好了，同学们知道老师写的是什么吗？有谁知道吗？
4: 我知道，
2: 是吸铁石。
3: 没错，
2: 看，哇，吸铁石，
3: 只要把两个不同的面放在一起，慢慢靠近，它们就会吸在一起。
2: 哇哦！
3: 那如果是两个相同的面呢？就会被推开。
5: 好神奇！
3: 它还能吸引金属哦。谁想来试一试呀？
2: 我可不是金属。
5: 小火车去，
4: 红绿灯去。我太重了。
5: 老师，我来试试吧。
3: 红绿灯真勇敢。红绿灯真棒。
5: 看我的吧。
3: 那红绿灯，我们要开始喽。
5: 好，我准备好了。
3: 小心！好了，大家仔细看哦。很轻松就把红绿灯吸住了，是不是很厉害？
4: 哇，吸铁石真是太厉害了！
2: 原来这就是吸铁石啊！
1: 乐比，怎么了？
2: 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吸铁石，我发现金鱼就有一个吸铁石，它们吸在其他鱼身上免费旅行。
1: 吸铁石，银鱼的吸盘是有点像吸铁石，但它不是吸铁石哦。不过看来乐比已经把海洋知识联系到生活中了呢。
2: 上次旅行真是太有意思了。 爸爸，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去过沙漠，我想去沙漠里旅行，学习知识。下一次旅行去沙漠嘛，好不好？求求爸爸了，好不好嘛？
1: 那好吧，那下次去沙漠。
2: 耶耶。

可梦象。哟，时候爬上岸，然后挖出一个小坑，最后在里面产卵。产完卵后，再用沙子埋起来。回到大海，悠悠，要不然，我们去海底玩吧。哼，悠悠，我们快回去收拾装备。悠悠，悠悠，快！

你说你看到了奇怪的东西。放心吧，不是有我陪着你吗？好吧，我们不下水了。没错，克服恐惧的办法就是直面恐惧。

0: 嘿嘿嘿。
1: 悠悠，那是什么呀？快跑呀！
2: 别跑！不要跑！
1: 悠悠游快点，要被那条奇怪的鱼追上了。
2: 不用怕，我来救你们了。

0: 追我们？
1: 因为我太无聊了，想跟你们一起玩耍，可以吗？怎么样？
0: 但是他刚才救了我们。他虽然长得有点吓人，但是很善良。
1: 不要光看外表定义我的好坏哟。太好了，可以一起玩耍了。出发了。
0: 是的，以后有时间再一起玩吧。魔鬼鱼，那我们下次再见。
1: 那好吧，以后有时间记得来找我玩哟，这里一直欢迎你们。

0: 听到。
1: 太好了，我们被困到这里了，你可以帮助我们把石头挪开吗？
2: 可以，下次你们开潜水艇要注意安全哟。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石头挪开，帮助你们脱困。
1: 这鱼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很善良。
2: 我要开始挪动石头了，你们在里面也要注意安全。
1: 好的，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2: 不用客气。

0: 已经被困很久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谢谢你，鱼叔叔。
1: 孩子们，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对呀，走吧，一定没力气了，我们拉着你走。没想到很多长得不好看的鱼非常善良。上次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误会了一个大叔。
1: 啊，就是这里了，
0: 快坚持不住了。
1: 先问问小朋友坏的桌子在哪儿。
0: 老师，屋里有个看起来很可怕的大叔。
1: 我只是来修桌子的。
2: 叔叔是来修桌子的，不是坏人。
0: 我们不应该只通过外表来判断他们的好坏。

0: 哭声了吗？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小海龟，你怎么了？
1: 乐比悠悠，我被智慧三兄弟嘲笑了，还丢了珍珠。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智慧三兄弟说自己什么都知道，还说有问题可以去问他们，但我去问问题，他们却嘲笑我连这个都不知道。我不服气，就上去和他们比试谁懂得多，结果输掉了比试。然后他们拿走了我最喜欢的珍珠，说只有聪明龟才有资格玩珍珠。
0: 太可恶了，我去找他们。
2: 你有不懂的问题吗？
3: 你有难以解开的谜题吗？
2: 我们为你一一解答。
4: 我们是智慧三兄弟。
5: 智慧三兄弟，
0: 我有问题，
6: 让我问，让我问，
7: 让一让，让一让。
0: 智慧三兄弟，我和悠悠要向你们挑战。
2: 你说要挑战我吗？
0: 是的，
2: 真是太好笑了。好吧，陪你们玩玩。想怎么比？你是说双方互相出题，看谁先答不出来？
3: 可以，

0: 但要是你们输了该怎么办？
1: 那我们就承认你们是世界上懂得最多的鱼。相反，要是我们赢了，你们要归还小海龟的珍珠，还要去道歉。
0: 懂得最多的，这个我喜欢。那就这么定了。这么有信心，那就我们先出题，可不要第一题就不会。海龟和乌龟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
1: 这个问题很简单，乌龟喜欢晒太阳，而海龟则喜欢游泳。还有，海龟的四肢类似于鱼鳍，乌龟是爪子。除此之外，乌龟可以缩到壳里面，但海龟就不行了。还有，海龟喜欢在晚上产卵，乌龟则喜欢在白天产卵。两者都喜欢在陆地上产卵。然后用沙土将卵埋住。乌龟和海龟都不会亲自孵卵。它们会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将卵孵化。乌龟比海龟的孵化时间要长很多，海龟一般60天就可以孵化，而乌龟可能要90天甚至更长时间。
0: 不错嘛，居然答对了，有点本事。现在轮到你们出题了，可别出得太简单了，要是赢得太轻松可就没意思了。
1: 可别小瞧我们，听好了，说出三种有特殊本领的海洋生物。
0: 这有什么难的？仔细听好了，有一种鱼叫硬鱼，它们游泳能力很差，但它们可以通过背上的吸盘吸附到大鱼的身上。这不仅能让硬鱼快速移动，还能保护硬鱼不受伤害。等到了食物丰盛的地方，硬鱼就会脱离大鱼饱餐一顿。
2: 还有一种鱼叫飞鱼，它们依靠鳍在水上滑翔。不过飞鱼的尾鳍一旦受伤，飞鱼就没办法滑翔了。
3: 最后我要说的是雪人蟹，它们生活在海底火山附近。海底火山会不断喷出让动物中毒的有毒气体，这使得大多数动物都无法在火山附近生活。但雪人蟹不同，它们手脚上的绒毛会消除有毒气体，这使得它们能在火山口附近安全活动。
0: 怎么样，我们智慧三兄弟厉害吧？不要说三个，就是10个，我们智慧三兄弟也说得出来。
4: 好厉害，好厉害！
3: 现在轮到我们提问了。水母的天敌是谁？
1: 这个有了，我想到了，水母的天敌就是海龟。海龟有鹰一样锐利的嘴，可以磨碎水母。而且海龟的皮肤特别厚，水母很难伤到海龟。

0: 很危险的，要是碰到了可不好玩，大家不要离水母太近哦。
1: 好厉害，好厉害！
0: 你们肯定不知道，海马是由妈妈生育的吗？
2: 简单，海马当然是由海马妈妈生育的了。
0: 不对，海马是由海马爸爸生育的。这下是你们输了，快道歉。
2: 你胡说。
0: 我可没胡说。海马妈妈会将卵放进海马爸爸的育儿袋里，卵就会在育儿袋里面发育成小海马，之后海马爸爸就把小宝宝从育儿袋里放出来。怎么样，这下你们服气了吧？
3: 真厉害！
2: 我们怎么可能会输？不行，我
1: 好大呀！
4: 智慧三兄弟他叫什么呀？
2: 这个
0: 我知道，它是蓝鲸，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悠悠说的没错，蓝鲸虽然体积庞大，但它的性格可温和了。你看，你们三兄弟并不是无所不知的，这个世界很大，总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不应该骄傲自大。悠悠说的对，就像大象，虽然4米左右的大象已经很高了，但还有身高5米以上的长颈鹿，比大象更高。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子？
1: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
0: 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够大的。
0: 还有一样，
1: 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0: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1: 嘿，一看您就。

0: 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3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1: 3两银子，这么贵？3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2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0: 不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1: 对呀，
0: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2两5钱。
2: 不能再少了啊！2两5，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0: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1: 这样吧，主家，2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0: 这个，
2: 哎，走了走了走，
0: 大哥。哎，客官，得，见到主顾了，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2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3: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哎，
0: 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忠，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了？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0: 小了一点。嗯，哈哈哈哈！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
2: 哎，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嘿嘿嘿。

0: 走了。哎
1: 呀，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2: 呆子，来了来了
1: 来了，哎，
2: 来了。来了，
3: 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4: 大王万福。
1: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4: 讨厌。
0: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1: 这咋还怀上了呢？
4: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1: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给我杀。哎，住手，都住手。师父，你咋成这样了呢？
5: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1: 哎，师父，
5: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1: 这不是师父您教的吗？
5: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1: 师父不是说有哨棒就有钱，我听师父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5: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1: 这倒真没有。师父，都是错了。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6: 拜见师公。
1: 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
5: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6: 听清楚的。
5: 来，起来。
1: 师父，
5: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1: 好，
5: 走，
1: 走啊，
7: 请。
8: 有人吗？大郎
0: 在家吗？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哎，
8: 开门，开门。
0: 去看看呀。
8: 大郎在家吗？
9: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8: 买炊饼。
9: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8: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9: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8: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10: 不是，
8: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10: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8: 进屋再说。
10: 小爷请，小爷请坐。啊，
8: 我说大郎啊，哎，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10: 只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8: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10: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8: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

0: 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
1: 小爷，请先回，但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
0: 嗯，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1: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我刚才
2: 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1: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2: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1: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2: 少放虚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1: 对了，娘子，记住啊，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2: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多谢王哥。

0: 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用火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我一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哎，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
1: 哎，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周爷，麻烦您帮我。
2: 西门庆，哎，西门庆，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1: 西门庆，
2: 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豪桑的地方吗？牛皮快放，找我干嘛？
1: 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2: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2: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2: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
1: 我还忙着呢。哎，西门庆，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2: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立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2: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呢你！
1: 西门庆，得了，我和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2: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哎哎哎哎哎，西门庆，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 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起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2: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1: 哎，
2: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0: 稀罕不？
2: 稀罕。
1: 想吃吗？
2: 我可吃不起啊！
1: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2: 想知道啊？
3: 我就不告诉你，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 有人吗？哎。

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

0: 西门庆，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泼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0: 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广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
0: 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2: 哦，
1: 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丘，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师傅大爷，
1: 不客呀，还没熟呢。
2: 你在东市。
3: 我在心里无男子，我无妻。哎呀，我这是何事？阿弥陀佛！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来，小娘子，陪我一起吃饭。
1: 来，买上。
0: 来来来，
1: 喝一杯。来。
0: 哎呦，你喊
1: 什么臊啊？
0: 来来来来，
1: 喝呀，哥哥喂你。
0: 来
1: 来呀。
2: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

0: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1: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向上人头。
2: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3: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4: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5: 逐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

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

0: 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你听我慢慢说。哎，
1: 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0: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1: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
0: 这王有金啊，以前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2: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3: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0: 贫僧不敢。
3: 啊。
4: 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大师，休要听那和尚到处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3: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三百禅杖！啊！这，给我出来！人呐！啊！人，出来！
0: 师兄还在找我吗？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吃。
1: 杀！啊！啊！
0: 不跟你们打了，散着肚子饿了。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2: 站住！
3: 站住！
2: 臭和尚，有种别跑，
3: 下回就杀了你。
2: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0: 哼，嗯，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4: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0: 你是哪位？
4: 我是山东五二。
0: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4: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0: 你带吃的了吗？
4: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那，
0: 哎呀，嘿嘿嘿，
4: 鲁大哥，吃慢点啊。

0: 你看见？哟，我的新人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1: 走。
2: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鸵鸟。哎，
3: 那和尚再来呀，我就杀了他。
0: 嗨，你两个鸵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4: 你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2: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娘，滚！打人！打人！打人！打人！

0: 走走！哎呀！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1: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2: 好啊，远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1: 哎呦，你还嘴硬，
3: 于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2: 别撅！
1: 怎么不嘴硬了？
2: 于哥，饶了我吧，别撅呀。
1: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

0: 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1: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0: 不说是吧？墩子，撅腿！
1: 哎，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0: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1: 在子时街。
0: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1: 你自己找啊。
0: 墩子，撅腿！
1: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啊，我说，我说，在王婆茶肆呢。
0: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
1: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0: 墩子，撅的，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
1: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
0: 呀，算你听话，走走。
1: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0: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拿剑刀的，谁呀？开门！我是玉大爷。谁呀？哟，大爷！呸！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哎，
1: 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0: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
1: 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0: 关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1: 你知道了什么？
0: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1: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0: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1: 你莫高升，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0: 你敢打我？
1: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0: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杂的事，你等着，跋涉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骑木驴不可！
1: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0: 你等着，
1: 我等着你。
2: 行了行了，别吵了，行了行了，
3: 人跟小孩置气。
4: 哎呀，终于到了这
5: 繁华热闹，
4: 东京汴梁城啊！哎呀，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6: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4: 哦，多谢啊！
7: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6: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7: 多谢老先生了。
4: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找俺。
7: 好，杜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呐。
4: 好。

0: 山来的，还有俺师父至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头上刹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1: 既然是至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0: 有劳了，
1: 师兄请。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0: 参见方丈。
2: 呈上来看一看。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星儿，
3: 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2: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3: 官人。
4: 怎么，有事儿？
3: 官人，我……你今天又怎么了？你们先下去吧。是，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
4: 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就赏给我秀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 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2: 你什么意思？
3: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 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取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哼，
2: 你想管我不成？
3: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2: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3: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
5: 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
6: 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久仰久仰，三位请坐。
5: 谢过大人。
6: 坐。
5: 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
6: 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2: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7: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
2: 这是俺二弟锦豹的杨林。
8: 老三，没面目交情。
7: 对，乃三弟。
2: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 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7: 来，
2: 这边。
8: 行。
2: 星儿，给各位满上。
9: 哎。

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

0: 正事。
1: 不认识，没听说过。
2: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0: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3: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0: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4: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0: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2: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哼，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0: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4: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
2: 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0: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4: 好嘞。

0: 大官人，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1: 对，
2: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0: 老二，你怕啥呀？
3: 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4: 做了他。
3: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0: 来，干！
3: 鲁智深，
5: 这秃驴什么来头啊？不清楚，不知道。
6: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好，
5: 必须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6: 哎，
5: 刘叔，这样。
6: 然而，
5: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你叫什么？
6: 师叔啊。
5: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6: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俺现在称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去吧，去吧。师叔，嗯。
0: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2: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哪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0: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2: 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呀，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呀，一鸣惊人。
0: 武松他
2: 好了啊，别说了。 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着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0: 捉了他。
2: 对，
0: 此事，
2: 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0: 哎，
7: 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5: 咋了？

0: 哦，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1: 什么？你认识武松？
0: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啊？
1: 好好，请
2: 请
0: 请。

0: 新来主持菜园，
1: 大师，
0: 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师。大师，大师，
3: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2: 走好，走好，走走走走。
0: 哎，大师，大师，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4: 大师，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大师，
3: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法团。
2: 拜见大师，
0: 大师，大师啊，请受我们一拜。
2: 大师，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师，受我们一拜。大师，
2: 大师，
3: 都起来吧。
2: 上上。
3: 你们两个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
6: 救命！
3: 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
2: 救命！救命！
7: 把我们捞上去！
3: 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
8: 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3: 臭死了，去洗干净，干啥呀？说话。请，
2: 快请，
9: 请，
3: 请啊，说好酒好菜。
2: 好嘞。
9: 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3: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9: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3: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9: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3: 明摆个啥嘛？
10: 愿闻其详。
9: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10: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9: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3: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9: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啊。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

0: 后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呢、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1: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

0: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这一次，我们用影像发现中国海洋之美。
5: 这里，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建设海上福建。这里风起潮涌，向海而兴。
6: 最有特色的海洋产业，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最奇妙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潮间带寻觅最不一样的福建海。

0: 讲厝人，我是讲厝囡仔。
1: 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徒其父强，徒坐庸父之非夫也。
0: 国地级安全社区。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麻烦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有这等怪事啊！
1: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呐。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界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2: 恶贼，敢当真可恶！
3: 那你说说。
0: 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啊？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1: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怜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 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2: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
2: 一个地煞，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3: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
4: 您且慢慢喝酒。哦，哎，
0: 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5: 俺付。哎，对，俺付，
4: 讲究。走，走，走好。师傅饶命！师傅饶命！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6: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7: 师父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父啊。
4: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董经任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
6: 从五台山来到这里，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深。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8: 兄弟，你今天怎么又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9: 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8: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10: 快点拜见武都头，快点拜见武都头，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今地主之谊啊！
6: 兄弟，
10: 去拿酒来，快！快拿酒，快拿酒，快！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武都统，来来来，我敬你一碗。
1: 来
0: 来。
2: 哎呀，
3: 救命啊！
4: 这是，
3: 这逼。

0: 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1: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2: 来来来，五度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
0: 吃吃吃吃
3: 吃吃，
2: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0: 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
1: 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2: 哎，对对对，
0: 老鸭在哪儿？
2: 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4: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2: 哎，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
0: 哎，走，一起去看看。
2: 走走走
1: 走，
2: 哎，好，来来，哎。哎呀，
6: 这个姐姐，我来，我来，
2: 来来，快
6: 快快，来来，拖尾巴，拖尾巴，你不应该使点劲？哎呦，哎呀，哎呀，
0: 走开，走开！啊啊！

0: 这算不了什么，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1: 圣剑灵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演练兵器。
2: 好嘞，
3: 大哥，
1: 哎，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3: 哎，哪有兄弟好啊？
1: 兄弟，佩服佩服。
4: 大神，这么沉呢？
1: 有多重啊，大师？不重不重，刚好是62斤。
0: 大哥真是好功夫，哎呀，这是这你看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师兄，真的是你啊！
2: 师兄，
3: 我二兄弟。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2: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3: 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
2: 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鲁达兄弟。
4: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0: 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1: 哥哥。
0: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2: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1: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
2: 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傅和你呢，不知道师傅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师弟，师傅他老人家。
3: 好。师傅，他正念叨着你呢。哎，
2: 探姐，你怎么来了？
3: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豪爽。
2: 林兄，这位是？
3: 这位是我师傅的义女孙二娘，江湖号称母夜叉，
2: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3: 见过鲁提辖。
2: 哎，哥哥。
4: 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0: 好，
2: 请。
3: 哎，李勉晴，
0: 哎，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4: 哎，小娘子，听我说说话，好不好？
0: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
4: 哎，小娘子，不要走啊！别走啊！哎呦，真漂亮，
0: 听我说说话好不好？
4: 来呀！
0: 放肆！
4: 光天化日之下。
0: 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4: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0: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哼，
4: 还不撒手？哼，
2: 嗨，干嘛呢？是哪个撮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3: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
0: 揍他！
3: 吃的豹子胆吗？啊，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快点！
2: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那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敢不饶。滚！
3: 滚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娘子，你没事吧？
1: 大郎，大郎，来，来来来，快快，快先放下！
2: 你这怎么了？
1: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2: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1: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2: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1: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2: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1: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2: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1: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2: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1: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2: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1: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哎呦，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2: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1: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2: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呀？
1: 为啥？

0: 都是为了你呀。哦，
1: 此话怎讲？
0: 你娘子可是在他家里做针线活？嗯，
1: 没错。
0: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1: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0: 我跟你说啊，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作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1: 真有此事？那该咋办？
0: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1: 这事儿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哎，
0: 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2: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
1: 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哎呦，
0: 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走开，走。
2: 哎，云哥，

0: 这把行吗？
1: 这把刀多少钱？
0: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1: 这刀快吗？
0: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1: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
1: 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小二闹着玩的。
2: 嗯，吓死我了。哎，我是小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0: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2: 你哎呦，
1: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1: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3: 啊，谢谢，谢谢。嗯，
4: 哎，坐好啊。
3: 好。
5: 张大哥，
6: 张大哥，
5: 张大哥，
6: 哎，张大哥，三位兄弟，张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哎，
5: 好，
6: 三头上茶，
5: 来，
6: 做客人了，上茶，上肉，上馒头。
5: 张大哥客气啊。
7: 哎，张大哥啊，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子生意。
8: 没有，
7: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6: 哎呀，杨林啊，
5: 哎呀，

0: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1: 对，
0: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狮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1: 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0: 嗨，
2: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烟贼下手，一句话，
1: 对，三个字，
3: 做了他。
1: 对，就这句话。
0: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1: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0: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2: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1: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0: 哎，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2: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0: 哦，对了，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
1: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
2: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3: 武松。
1: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0: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1: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1: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0: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1: 本来就是嘛。
0: 你再说，
2: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1: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0: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2: 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3: 好。
1: 行，听你的。
0: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4: 好嘞。
0: 来，喝酒。
4: 来，
1: 喝。
2: 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0: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2: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0: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2: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3: 做了他，
1: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狮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上。

0: 向杨处，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谢了。
1: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
0: 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 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儿啊？
2: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2: 自家做的好事。
0: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2: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儿？
0: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 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病露馅儿。

0: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膏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啊？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了。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湾。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都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从1895以位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5: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6: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7: 保住台湾，
8: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2: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9: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0: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人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
11: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6: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3: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欢迎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1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大郎，你小心点啊。早去早回。慢点啊。

0: 云哥，啊，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1: 俺答应你。
0: 你答应我什么事？朱姐，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走。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
2: 金莲，快进来。
0: 大郎，你瞧，我没骗你吧？
3: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郎，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3: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2: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扮演魔道，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4: 那三寸钉骨术

0: 奇，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1: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0: 金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1: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啊？
0: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1: 大姐？
0: 嗯。
1: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0: 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1: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0: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0: 就随便说说。
1: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0: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2: 哎，大郎，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你看王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
3: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4: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3: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4: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3: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4: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3: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走啊，
4: 去
3: 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你这个猴崽子。
4: 大郎，
3: 你这个猴崽子，
4: 快来啊，大郎，
3: 快走开。
5: 你家谷叔骗来了，还不赶紧！
1: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花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5: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6: 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
5: 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

0: 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你们都是我的人，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2: 你好歹站开！

0: 里面的事儿，我坐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干娘，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没气了，没气了，
2: 没气了！干娘，那该怎么办呢？
1: 我
2: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谢帝，他的心还在跳呢。

0: 经理，纸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呀！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1: 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没错，日前我在立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1: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0: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1: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
2: 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0: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1: 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2: 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
0: 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王干娘，
1: 啊，
0: 此话怎讲？
2: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
0: 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
2: 长久夫妻又怎讲啊？
1: 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
2: 我会的，我来做。
1: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

0: 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1: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
0: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五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1: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0: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2: 王干娘。
0: 哎，大官人，
2: 我俩若要长久呢？
0: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2: 如何一了百了？
0: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000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2: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0: 金莲，来。
1: 啊，干娘，
0: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2: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2: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0: 金莲，你怎么样啊？
1: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0: 好。哦，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4: 接着说，接着说。
3: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4: 父安，如你既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3: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4: 陆谦，
5: 林教头在家吗？
6: 请。
5: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
6: 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5: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6: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5: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6: 好，
5: 林兄，请。
6: 请。
7: 官人。
5: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7: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6: 知道了，娘子。
5: 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6: 好，
5: 请，
6: 请。嗯。
8: 两位客官，里边请。
5: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8: 好嘞，您稍等。
5: 林兄为何叹气啊？
6: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取小人之相，受了一股阿杂之气啊。
5: 哦，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4: 哎，小娘子，哎，别走啊！
5: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4: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8: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5: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且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9: 但愿如此吧。
5: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6: 陆兄，我有些内急，去方便一下。
5: 啊。出门往东，由于茅厕。
6: 嗯。

0: 大嫂，
1: 怎么了？
0: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云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真的。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0: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0: 放我儿。
1: 娘子，
2: 官人，我在这里，官人。官人，
1: 娘子，娘子。

0: 你没事吧，官人？大娘，你没事吧？陆谦。
1: 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3: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4: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4: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4: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4: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

0: 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哇
1: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肺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肺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2: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简直非常有保障。
1: 怪不得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2: 对，
1: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1: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肺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对 新的闪蒸脱膻技术。

0: 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3: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这两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2: 是的，不挑人群。
0: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贝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一盒养贝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贝优羊奶粉。

0: 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3: 哇塞，
4: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4: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2: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6: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2: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4: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

0: 智阳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2: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净。

0: 一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不能再让他受这样的苦了。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0: 我与那死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2: 官人，官人，官人，哥哥，喂，哥哥，嘿，鲁达兄弟，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3: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4: 嘿，
3: 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现在去教训他。
4: 鲁达兄弟，兄弟，
2: 静儿，先扶娘子回家。
4: 是。
5: 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6: 不知道，不知道。
2: 走吧。

0: 非得教训教训他，
1: 鲁大兄弟！师兄，鲁大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哎，你们怎么了？
2: 二娘，阿燕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错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3: 算了，鲁大哥，今天毕竟是师傅的六十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
1: 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啊！

娘子，事情已成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
1: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2: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这事好办，老七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1: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3: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4: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3: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4: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3: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4: 传二人进来。
3: 是老爷。
5: 冰糖葫芦。
6: 哎呀，
7: 你这个小混蛋，
6: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0: 你凭什么打小姨？哟，
1: 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时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2: 滚！

0: 您这是？
1: 老周啊，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2: 好好。
0: 您这是？
1: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2: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1: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2: 你这是？
1: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2: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1: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2: 那是何为？
1: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的。
2: 西门大官人，
1: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2: 贤侄，还请明示。
1: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管好你这张嘴。
2: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1: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哎，
2: 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1: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3: 师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5: 正是洒家。洒家主周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啊，
6: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4: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6: 师父，
7: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朗啊。
4: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7: 师兄，你瞧，师父啊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6: 是啊。哎，
4: 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7: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4: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哎，
5: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8: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娘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4: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
3: 啊。谨遵师命。
6: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7: 好，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8: 慢。

0: 师傅，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1: 好，好，好！
2: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0: 二娘，请吧。

0: 是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好枪法，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十万监军教头林冲？
1: 林教头，他怎么会在这里？
0: 哎呀，好刀法！我在这边一定是木叶场，苏二娘，不会吧？张大哥的徒娘，哎呀，好险，这不是老教头周同的家吗？
1: 对呀，我也在这么想。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
0: 估计咱哥仨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承让。
2: 爷，
3: 他三寸冰刀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4: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5: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4: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2: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来喝。
5: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也喝。
2: 喝酒啊，爷。哦。
5: 来来
2: 来
1: 来来来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嗯。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4: 怎么说啊？
1: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6: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5: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

0: 我吗？
1: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0: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2: 继续喝。

0: 胆狼，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金莲，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则持杖。
2: 是，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俺吧。
0: 没事，没事，没事。
3: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俺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儿。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精灵，精灵，精灵，
1: 你下来一趟。
2: 是王婆。

0: 金莲，别下去。
1: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2: 下来啊。

0: 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云哥。哎，过来，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1: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能好死。
0: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0: 俺自己心里明白。
1: 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0: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来。
1: 大郎，
0: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0: 在听着呢，你说吧。
1: 万一俺有个好歹，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陆有锅。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0: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父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
4: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好吃。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营养。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过瘾。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大组合更实惠。
5: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9: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6: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8: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0: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

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 C、DHA 等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 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一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七八十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8百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 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 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1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连果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网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 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 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 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 C、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

0: 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叔叔的最好吃，这个是海野生小黄鱼。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

0: 您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书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3: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4: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5: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0: 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提前囤货。
2: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

0: 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嗯，对，怎么没看到景儿呢？景儿，老爷我来了。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
1: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0: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武都头。
2: 见过武都头，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0: 景儿，等到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字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知道了。
3: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0: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4: 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啊。
5: 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
4: 德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0: 姐儿，快陪都头去吧。
6: 嗯，
4: 好，师弟，告辞。
0: 请，走吧。
6: 好。
4: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
6: 满清的你师傅，
4: 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
6: 好，好一口宝刀啊！
4: 哎呀，你师傅功夫了得。

0: 哎呀，那么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1: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
0: 好刀啊，
1: 兄弟，真是一把好刀啊！
2: 是啊，
1: 你卖多少？
3: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1: 我主意1000贯。
3: 这
1: 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这，
3: 哎，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3: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
1: 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3: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1: 哎，
4: 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3: 告辞，
1: 告辞，哥哥。
3: 请随我来。
1: 1250贯，
3: 分文不少。
1: 哎，
3: 哥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1: 此刀。
3: 乃我祖上所传，哦，
5: 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3: 咱们祖上何人？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啊！官人，
1: 娘子，
5: 在看什么呢？
3: 你看，好一口宝刀。
5: 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3: 看
1: 把你高兴的。
3: 走，来。嗯。
1: 去吧。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6: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嗯嗯。

0: 干娘。
1: 哎呀，你放下，快放下。去。去。去。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这样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你的手怎么了？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
1: 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2: 来，起来喝药吧。

0: 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1: 今天的药怎么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进来。你好狠呐、啊！啊啊啊啊！进来，你好狠！
1: 干娘，哎，来了。啊，
0: 你好狠啊！
1: 干娘来了，金莲，怎么了？啊，怎么了？啊！

怎么还不死？快抓呀你！快点儿！

死了就好，静莲，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没事了。

0: 请啊。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1: 多谢。

0: 我怎么会被带入紫禁呢？林冲，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0: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0: 一入内堂而去。
2: 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把这厮给我拿下去！太尉，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
3: 该死的不赦之罪！
4: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3: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
4: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3: 大郎。
5: 出什么事儿了？这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2: 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0: 大郎啊，
1: 哎呦，大郎啊，
3: 何九叔，哎，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
4: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
2: 是啊，
4: 是是是是
5: 是，是应该的。
6: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0: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6: 抬完了。
7: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0: 大郎，带走吧，
7: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0: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

0: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掀呐，金莲会更难过的。
2: 大郎啊，你怎么
1: 能好了好了好了，
2: 离开金莲，
1: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0: 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每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2: 大郎，大郎
3: 啊，怎么你听啊，
0: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1: 真是，
0: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1: 好，我一定办到。
0: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一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4: 好的，知道。
0: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5: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6: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0: 去吧。
7: 请节哀。啊，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8: 干娘，早点过来。
7: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

0: 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呢。
1: 师父，您训诫有力，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父看看。

0: 吴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1: 我师兄出事了。

0: 我们一定要找到林冲，走！他娘的！哎哎，我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 那你说咋办？
0: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2: 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2: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吃。
6: 强加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9: 眼睛看不清，
8: 怎么看？
6: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6: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喝到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就是9元，现在只要29.88元。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 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9: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8，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

0: 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

0: 一个月每天只要9.9。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

0: 效果大见证活动。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 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

0: 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1、2、3，吓到你了，
0: 再来一遍吧。
13: 呀，吓到你了。
1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0: 有备方能无患。
1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1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8: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都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9: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4个字，叫落叶归根。
10: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11: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2: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3: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4: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5: 保住台湾，
16: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7: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8: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9: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人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20: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21: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的沙滩，凉爽的海风，美丽的海景，厦门的海滩呢，总是让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在海边呢，你不仅可以像小朋友一样挖沙坑、堆城堡，也可以呢自由自在的踏浪戏水。那当然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合适的时间来潮间带赶海。你看我身边有多少的小朋友拎着小水桶，认真赶海的样子，你觉得真的不输给大人。随着海水越退越远，潮间带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赶海爱好者，而不远处一群穿戴着统一装备的小朋友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看样子他们马上将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体验潮间带赶海的快乐。这是个好问题，到底什么是潮间带呢？潮间带又跟赶海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潮间带是指平均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间的海岸，也就是说从海水涨至最高时所淹没的地方开始，到潮水退到最低时露出的水面之间的范围。潮间带这个区域海浪最多，所以带来的营养物质的交换非常的频繁，再加上大量的阳光照射以及通过其他形式从海岸上冲刷下来的有机物非常丰富，所以潮间带也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也因此成为最适合赶海的地带。潮间带生物的活动深受海洋潮汐的影响，涨潮时它们会随着海水藏在沙滩或岩石下，或者附着在石头上，退潮时未能及时跟随潮水返回大海的生物则被困在原地。这个时候它们不仅要面对日晒、干燥、缺氧等恶劣环境，还要随时应付岸边各种捕食者的虎视眈眈。有经验的渔民都会选择农历的初一、十五大潮这几天前后赶海，因为这个时候海水涨潮时涨得最高，退潮时也会退得最快最低，也只有这个时候这部分很少露出

0: 海面且地势最低的潮间带，能给赶海者带来最意想不到的收获。一走进这群孩子身边，我一眼就认出这位穿着绿色衣服的老师，不就是上次陪我们一起探索红树林的林宏杰老师吗？今天让他带我再次体验下潮间带赶海的快乐吧。林老师，哎，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林宏杰是一家专注于福建海洋科普的研学机构创始人，热衷于青少年群体的海洋科普研学活动。
1: 今天我看着大家这装备都非常的齐全哈，而他们一个个带着小夜灯，今天晚上准备要赶很晚。
2: 对，因为这涉及到潮汐的问题，刚好今天这个低潮啊，最低潮是在晚上，所以我们准备了专门的夜灯，让孩子们可以在夜间观察。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其实晚上观察有一些特殊性，就是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在夜里头特别值得看的啊，
1: 比如说，
2: 有一种叫海仙人掌，这个东西它会发光。
1: 发光，
2: 会发光啊，发出银绿色的荧光。那我们，你稍微轻轻的触碰啊，刮一下啊，就能看到它发出绿色的荧光。
1: 哦，真的、啊？
2: 如果你没有去试，你还不知道它有这种功能。但你试一下啊，我们每次做这次夜探的时候、啊，最兴奋的就是这个时候，小孩子们都非常兴奋，看到发光的样子。
1: 你这样讲完之后，我很期待，我可不可以一起？
2: 当然可以、啊。
1: 再次一起探索。
2: 太好了，一起。
0: 在专业的林宏杰老师带领下，我跟随着这个大部队，第一次开始了潮间带的探索之旅。
1: 有吗？
2: 在哪？哦，这边就一只。
1: 哦，有。
2: 虾了。
1: 这是古虾。
2: 对。
0: 古虾大部分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浅海，少数生活在寒温带。具有一双不对称的大螯，大螯闭合的时候能产生约200分贝的音量，发出响声如小鼓，故称古虾。
1: 哇，我第一次见古虾。
2: 对，特征其实很明显，它有一个比较特异的螯，你看这，它两边有一边，这边的螯就很大了，它就靠这个来发出那个响声嘛。咚咚咚。对对，在那个水流敲击之后，产生很快的水流，水流在会形成气泡，气泡呢，其实那个声音是水泡爆裂的声音，就像有点像气球爆炸那个，哎，那个声音造成。
1: 对，拍出来觉得它好大，
2: 对，
1: 可是捧在手里觉得它那么的小，
2: 很小，对，
1: 是，
2: 完全想象不到它能发出这么大声音。
1: 那这个我们待会儿留着给孩子们看一看。
2: 对。
0: 刚从礁石底下抓到一只古虾，没想到马上又来了个惊喜。
1: 老师，这是个什么？这么大？这是个什么？
2: 哎，这看，哦，这个有意思了。我们来观察一下它这个蟹有什么特别的特征。
1: 哎呀，你看它的这个脚特别长，像青蛙的那个。
2: 对，
1: 这个叫什么蟹？
2: 这个是叫关公蟹。
1: 为什么？
2: 它的背甲哈纹路啊，有点像关羽的那个关公的纹路。它的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脚，你看我们大量的螃蟹脚，它其实已经在背甲底下，但是它有两根呢，这两根
1: 是在边上，
2: 在鼻子有点像背上了。
1: 哦，对对对对。
2: 它就靠这个呢。
1: 它可以顶东西，哇，这个是很有
3: 小朋友看一下，
2: 对，我这是代表性的，是不是？
1: 小朋友们，快点快点，
2: 树叶是不是？你看翻过来是什么？
1: 看一下，
2: 哎，哇，是什么？很有意思，这关公蟹，你们注意到怎么样？为什么我把树叶一块拿起来？这个是它很重要的一个伪装的一个方式，它会用它的脚扣在那个叶子上。
1: 看到了没有？上面有两个脚。
2: 这样的话，它可以一直背着它，它不只会背树叶，也会背贝壳。哦，背各种各样的贝壳，只要他这个身体能承受得了啊，他都会把它背在上面。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很好的怎么样，
4: 把自己
2: 伪装藏起来了。
1: 对了，聪明。
0: 我们这边惊喜不断，那边石老师带队的小组也有了收获。
2: 来，你们看这个，这个是舒展开的海葵，这是侧花海葵。
0: 海葵多数栖息在浅海和沿岸的水洼和石缝中，少数生活在大洋深渊。放射状的两排细长触手伸张开来，长满倒刺的触手一旦抓到猎物就会分泌出毒液。
5: 那海葵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就比如说人碰它的时候，它其实就会缩进去。你们注意看啊，你看它是不是缩进去了？
6: 变小了。
5: 对，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它就会把它触手给缩进去。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随着天色越来越黑，潮间带赶海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少。幸好有头上这顶发光发亮的小夜灯，让我们这场潮间带探索活动得以延续。觉得晚上赶海和白天赶海，你就首先看到的就不一样，而且有一些注意事项也要告诉一下大家。
1: 最重要当然第一个，我们赶海最关键的首先是看潮汐，潮汐是最关键的。潮汐的话，因为其实很多人如果是外地来的话，他不知道每天潮汐的变化，有可能下去的时候刚好涨潮了，然后发现说完蛋了，已经潮水涨潮还回不来了，这特别危险，
0: 这个特别危险，
1: 特别危险，对，所以一定要注意潮汐，这是最关键的。
0: 夜晚在潮间带赶海就像开盲盒，随时随地都会有意外的惊喜。你看，不知道何时林老师的手上突然多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小树枝，
2: 这个是叫柳珊瑚啊。
3: 柳珊瑚，
0: 柳珊瑚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浅水海域，柳珊瑚靠它们的羽状处去捕食。
3: 它这是已经死掉的吧？
2: 它已经是不是一只活体了，已经死掉了。对，
3: 怎么样看是活的？
2: 活的时候它其实有颜色，我抓到过红色的、黄色的，各种好几种颜色。但是呢，它其实挺难养的。我试着养过一次，但是到我缸里面没多久，也不太适应，然后就挂了，
4: 死掉了，
2: 就挂了。这还是对，因为我们的条件可能不具备。
0: 就在大伙还在感叹柳珊瑚生命的脆弱时，另一边胆大心细的石老师竟然发现了一只像毛毛虫一样的海洋生物。这个长满触须的小生物可不是吃素的，下次小朋友在海边遇到，可千万不要去招惹它哦。
5: 这个是七斑海毛虫，它是有毒的。是，你们看到它这边上面是有非常多小刺一样的东西。
3: 对对，
5: 对，它是像毛毛虫一样，它这个刺上面呢是有毒液的。就如果你碰到它，它会扎穿你的皮肤，留在你的皮肤上面，也会给你注射一些毒液。
3: 啊，
5: 对，就它主要会让你痛很多天，痛个一周左右，而且是比较痛的那种感觉。对，有点灼烧感的那种感觉。
3: 知道了之后要怎么治疗呢？
5: 知道之后你想办法把它那个刺给除掉，然后用碘伏这些东西给它简单消个毒，然后剩下就只能等了。就是对，你要等你自己恢复了。这一个我们最好就不要放在桶里了。对，这个放在桶里我怕你们碰到，所以我们等会就直接把它放到海水里面。
3: 是，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是找的那个会发绿光的，像海参一样的那个吗？
5: 对，就是海仙人掌。
3: 海仙人掌，
5: 对，它像是在海里生活的仙人掌一样。它体内会有一些荧光的一些物质，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它会发出荧光。那这个荧光具体的一些作用呢？比如说，它可能是一种警告，也可能是吸引一些捕食它的捕食者，就可以间接的保护它自己，就吸引来它天敌的天敌。
3: 管子
0: 会好抓吗？
5: 这是海仙人掌了。这是海仙人掌，就你们看这边有一些小水螅体，就伸出来还在外面没有缩进去的，这上面就有很多刺细胞。
0: 我可以摸一下吗？
5: 对，你可以摸一下。
0: 有毒吗？
5: 它是有。

0: 对，它是会扎人的。
1: 关灯，
0: 它上面有些刺激包。
2: 它为什么有些部分你看有这种？
0: 对，它上面有非常多小水吸体，然后是一个一个像一个小触手一样的东西，然后在上面，然后有时候退潮之后它就会缩进去。

0: 像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体，就它，所以它也是这种软珊瑚，就
1: 像发光啊。
0: 对，因为发光你要触碰它，它受到干扰的时候才发光。对，就这个时候因为灯太亮了，我们需要把所有的灯全部都关掉。
2: 关灯来，3、2、1，关灯。
0: 好，那大家准备看啊，注意看这边。
2: 有
0: 看到吗？看到这有一些绿色的荧光，都看到了吧？但是我们多摸一会儿之后，它那个消耗完了，它就不亮了。对，它现在已经不那么亮了。对，它现在已经不那么亮了。
3: 海仙人掌栖息于波浪平静的泥沙质海底，外形平平无奇，一到晚上用手指抚摸它就会发出绿色荧光。能发出绿色荧光的海仙人掌让忙碌了一个晚上的小朋友再次体会到了海洋生物的神奇魅力。而接下来这个长得像扫帚的海洋生物越发让大家对海洋世界充满了好奇。
0: 那这个呢，是它就是海鳃了。就它为什么叫海鳃呢？就你们看它这边一片一片的，这是不是像鱼鳃一样？
2: 对，
0: 所以它叫海鳃。
1: 它是不是软体动物呀？
0: 它不是软体动物，它也是种软珊瑚。就它跟比如说我们知道海葵之类的东西，跟它都是同一个类群的。嗯，那这种海鳃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上面，就它这个间隙里面是有一些跟它共生的生物的，比如说像这里，这有个，有看到吗？哦，
2: 有一个小螃蟹，小螃蟹。
0: 对，这个是三叶小磁蟹。
2: 你看。
0: 对，它们呢就生活在这种鳃，它鳃的缝隙里面，就跟它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2: 看一下，看一下这个。
0: 对，你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小磁蟹。
1: 它是不是？
0: 对，它的螯跟它的身子上面都是会有一些斑纹的。
1: 它要不要生活在这里？
0: 对，它就跟它共生，一个共生的关系。一般来说，我们捡到海鳃的时候，你去翻一翻它这个鳃叶里面，一般来说都会有几只跟它共生的这种小磁蟹。
3: 中华极海鳃，南北两极到热带深浅海域都有分布，外形酷似扫把，也被叫做海扫把，经常能在它身上找到寄生的海洋生物。
2: 你看，这是海鳃、海仙人掌，还有虾、蟹、鱼，我们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你们开不开心？有没有学到东西啊？
1: 有，
2: 真的，我觉得今天的赶海非常有意义。但是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我们要进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放生。
2: 接下来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林老师，咱们准备要放生。当然，其实放生之前我有个疑问，其实很多小朋友刚刚经过两小时很辛苦，才找到这些生物，他们很不舍，很想带回家。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放到大海里面去？
4: 其实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养不活它，所以就宁愿。不要带回去。第二个事情呢，涉及到我们其实带孩子来这边海边最重要的不是把它抓回去，核心的是来看它，来观察它，来了解它，这个是最关键的。下一次呢，可能有其他小朋友你把它带回去了，可能想看没有机会看了，怎么办呢？你保证这个生物的多样性，不要每个人都带走。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准备放生吧，孩子们，好不好？
4: 来，一起吧。
3: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把今晚在潮间带捕捞的海洋生物一个个都送回大海里。尽管白白忙活了一个晚上，但这两个多小时潮间带的探索之旅在孩子心中植入一颗热爱海洋、保护环境的种子。
2: 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对潮间带有所了解了吗？哪些有趣的知识是你们记住了呢？
3: 你还记得海水涨至最高潮位又退至最低潮位的这段海岸叫什么吗？对了，叫潮间带。你还记得这种长得白胖胖像海参一样的海洋生物叫什么吗？没错，它叫海仙人掌。只要到晚上轻轻抚摸它，就会发出绿色的荧光，非常的神奇。本期关于潮间带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了。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想要了解更多的音视频资讯，可以登录以下的网址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如果你错过了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喽！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从最新的预报看，目前强降水正在逐步减弱，这对于近期饱受雨水困扰的福建各地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像是9月5号，全省会转为阴天到多云，中南部一带还有阵雨、雷阵雨出现，浓烟张弱的部分可能会有中雨。到了9月6号，下雨的地方更少，像是中部沿海地区以及南部的一些地方还会有阵雨、雷雨出现，局部有中雨。7号这一天，雨水基本上是全线撤退了。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两天雷雨时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建省水利厅、福建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福建省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全省部分县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仍旧较高，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需要加强巡查监测和防范。气温方面，随着雨水减弱，温度又会逐日的回升，闷热天气将会重启，我们又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措施了。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多云转晴，26到34摄氏度。宁德小雨转晴，26到35度。南平多云转晴，23到33度。三明小雨转晴，24到31度。龙岩小雨，24到30度。漳州小雨，25到33度。厦门中雨，25到29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莆田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平潭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台北小雨，25到28度。台中小雨，23到29度。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0: 解开群众多年的心结，让安居的底气实实在在落在每一户百姓手里。
1: 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注重学用结合，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省委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相互融入、有机结合，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学习教育激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福建扎实办好30项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推动各级领导接访下访，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结合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组织市领导挂包实施10个EP重点攻坚项目175个，带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下沉一线，服务企业，深入基层，多出惠民生、促发展的实际。
4: 分类分不同的区域，找出更为科学的这种治理方案，真正的把我们停车便民工作落到实处，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市民出行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5: 以打造高水平7亿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一体化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精准指导督导，保障学习教育高质量开展。省委坚持精准有力开展指导督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推进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次报道我省经验做法，营造浓厚学习教育氛围。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站稳了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树牢了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进一步提高了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意识更加强烈，进一步锻造了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扎实推进。
6: 对树立和践行政治正机关有了更深刻的这个理解和感悟，政机关为人民而树，要坚持让群众满意，
7: 把正确政机关贯穿于政策规划、项目投资、改革攻坚、民生事业、安全保障等发展改革工作的全过程，以实干实效努力推动15个项目标任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新征程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福建将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8: 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环流和冷空气影响，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数据显示，9月3号8时至9月4号8时，24小时累计雨量，莆田市416.5毫米为全国最强。其中，莆田秀雨区达386.8毫米，仙游县372.8毫米，均打破当地观测时单日降水量记录。还有多个村镇的雨量甚至超过了500毫米，一天的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的降水量。面对强降雨，福建各地投入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坚决果断做好群众转移避险，争分夺秒抢修基础设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3号，福建泉州全港、德化、永春等地遭暴雨袭城，叠加前期降水累积效应，多地受洪水围困，致使群众被困。在全港土岭一村庄，消防救援人员挨家挨户通过背抱等方式展开营救，优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儿童和病患，将低洼低层民房人员转移至指定区域。
10: 抱过去，来，稍等啊，没事啊，那就是接你，
11: 我来
10: 接你。
11: 好的，
10: 来，接你一下。
11: 慢点，来。
9: 据统计，3号7时至4号中午12时，泉州市共接触因强降雨的救援警情171起，成功营救疏散被困人员500多人。 连日强降雨导致莆田多地道路积水严重，民房被淹，人员受困。莆田

0: 市消防救援局连夜奔赴各辖区开展抢险救援。在城乡区华汇东路，消防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驶入积水区域，逐一摸排被困群众。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成功将7名被困人员转运至安全区域。在秀雨区东桥镇珠江村，一名孕妇被困且临产在即，急需外出就医。消防救援人员在水中开辟救援通道，将孕妇及其家人安全交由医护人员接力护送至医院。 龙岩市多地河水上涨，汛情突发，部分村居内涝严重。在漳平市桂林街道，一户居民家中因水位上涨，3名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近现场，分组操控橡皮艇，携带救生装备，平稳靠近被困点位，为被困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引导其有序登艇转移。
1: 不要怕，不要怕，别怕，哎，一要分。
0: 经过近30分钟的紧张救援，3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龙岩全市消防救援队伍累计处置抗洪抢险警情9起，成功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8人。3号7时到今天7时，漳州全市44个气象自动站点雨量超过100毫米，多起汛情严峻。
2: 赵安县梅洲乡山带农家乐受强降雨影响，区域积水较深，7名群众被困。赵安消防京都站接警后，迅速调派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协助7名被困群众脱离积水区域。自1号0时至3号17时30分，漳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到场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25起，共出动消防救援人员198人次，消防车33辆次，舟艇6艘次。 疏散人员93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多地山体土壤持续饱和松软，部分国乡道出现道路塌方、落石等次生灾害。泉州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3号下午接到报警，德化县三班镇魁斗村一处不属于地质灾害点的路段发生山体滑坡，有人员被困。 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立即展开搜救，山体滑坡面积大，大量泥土、石块及树木植被阻断了救援通道，难度较大。
0: 后面的把这边清一清，渡口清掉。搜救组一边寻找被困人员，后方人员清理通往中心区域的障碍物。很快，搜救组在一处植被下方找到被困人员。 经过20分钟紧急救援，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在龙岩连城县新泉镇乡道外109码濡县，3名大田部分路段突发山体塌方，边坡溜方。当地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奔赴险情点位，开展应急清障保畅工作。我们将持续加密国道山区临水临崖。
3: 高边坡重点路段的巡查频次，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4: 汛情就是命令，德化县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以冲锋在前的担当为群众筑牢安全防线。
5: 在寻中镇祖厝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国强第一时间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逐户核对地灾点人员情况，紧盯山体边坡、河道水位，对易滑坡路段和积水桥涵封控警戒。地灾点跟高洞边坡切坡，防止进行逐一核对。
4: 这几天，先进村辖区内的5兴水库水位持续攀升，年轻党员村委温振斌主动请缨驻守库区，每天带领巡查队仔细检查坝体设施，密切监测大坝水位和水情雨情。如果有发现异常，立即向上级部门报告。
0: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巡中镇统筹全镇力量，镇村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盯牢地灾点、高陡边坡、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等风险区域，做到应转尽转。 老党员陈国安连日来始终坚守在防御一线，带队挨家挨户做群众思想工作，耐心安抚情绪，有序组织转移。雨水。

0: 混着汗水，他的身影始终坚守在田间村落。
1: 我们是第一时间进村入户，对地灾点、高陡边坡、切坡建廊等重点部位呢进行巡查，共发现硫磺三处，及时转移了群众77人。我们将持续对风险点进行排查，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据统计，目前寻中镇已转移地灾点群众294人，高陡边坡64处126人，切坡建房风险点群众50人，最大限度规避强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
2: 针对近期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福建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3号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福建省多部门调拨8000件省级救灾物资，紧急下拨5000万元，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3: 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调整暴雨预警为2级，省防止调整防汛响应为3级，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宁德、漳州等地的干部群众不等不靠，迅速开展灾后自救，加快生产生活秩序复原进度。
4: 福鼎市点头镇此次受灾较为严重，洪水退去后，主干道留下大量淤泥、杂物和生活垃圾。连日来，应急、公安、消防、民兵、镇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党员志愿者冲锋在前参与清理转运。目前，点头镇主要干道已全面恢复通行，供电线路陆续恢复。
5: 对这个大件的垃圾进行清运啊，确保各条主干道的一个畅通啊。我们的群众也已经自发的上街进行街道的洒扫啊、清运啊。我们尽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救灾抢险工作做好。
4: 据了解，福鼎全市已下沉干部1385人，19支各类专业救援队伍995人，16支乡镇综合应急队伍547人和村级基层应急力量全部投入灾后恢复工作。在福鼎市桐城街道，运水车开进3门里村和岩前村，这台运水车容积7吨，可满足约200户村民1天的用水需求。
6: 家家户都有水用呢。
7: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4: 昨天，位于福安的宁德市闽东医院全面恢复诊疗秩序，当日接诊门急诊患者3000多人次，在院患者1724人，门诊、就诊、检查、检验、住院、手术等各项工作均有序推进。
8: 我们夜间门诊也开起来，确保在第一时间能够处置到位，市民这种服务医疗能够得到保障。
4: 在漳州诏安梅州市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消杀工作。目前，诏安县疾控中心已出动100多人次专业防疫力量，深入梅州乡、四都镇、红星乡、南诏镇南湖社区等地开展末梢水样采集，对理化指标和微生物指标全面检测，同步完成重点场所环境卫生消杀作业。
9: 有受淹的家庭，也可以使用漂白粉晶片加水后进行擦拭消毒，擦拭30分钟以后要用清水把这些地点擦洗干净。

0: 请看时政消息。
1: 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中国教师发展论坛3号在福建师范大学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出席开幕式。

0: 并讲话，民进中央副主席何志明主持，朱永新代表民进中央向广大教师致以敬意和问候。他希望与会嘉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聚焦教师队伍建设重点任务，直面教育改革深层问题，深入研讨交流，共议教育发展大计，弘扬尊师重教风尚，积极为国家教育决策建言献策，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杜江峰指出，教育部将加快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引导广大教师夯实立德树人根基，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引导广大教师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和综合素质，以公平优质为导向，引导更多优秀教师投身基层教育，以待遇权益保障为关键，持续优化从教环境。本次论坛由民进中央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面向教育强国的教师与教师教育主题开展研讨。论坛期间还举行了2026年叶圣陶教师奖颁奖仪式。
1: 省委宣传部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3号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宣传部认真组织实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有效深化了党员干部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领悟，切实查改政绩观偏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展现新气象。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加强理论武装，深化循纪溯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学思建悟中筑牢思想根基，健全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的强大动力，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由宁夏大学、福建省援宁工作队、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共同主办，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的“闽宁同行，塞上向海”海洋文化通识教育传播项目宁夏站活动，9月2号至4号在宁夏大学举行。活动以全国首部高校跨学科海洋通识教材《海洋文化18讲》为切入点，将海洋视角引入西北内陆，以文化共育深化闽宁协作内涵。探索海洋通识教育在内陆地区的创新实践路径，为新时代东西部协作注入文化新动能。
2: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1: 省海洋与渔业局近日印发《福建海洋强省建设中长期发展战略2026至2040年》，立足我省独特区位优势和海洋资源禀赋，从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等方面，布局未来10余年福建海洋强省建设目标任务。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福建省共出口烤鳗2.41万吨，出口额达20.75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作为特色优势水产支柱产业，福建烤鳗经过多年深耕发展，已形成从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内外贸流通的完整链条。福建首个青少年法治成长中心日前在泉州市晋光小学揭牌启用，该中心设立法治走廊、法治图书室、模拟法庭3大功能区域，为孩子们构建参观学习、阅读休憩、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校园法治教育空间。
3: 闽超第13轮常规赛将于明晚打响，受连续暴雨影响，原定明晚举行的莆田赛区莆田队与福州队的比赛延期，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4: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5: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4: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6: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7: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

0: 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 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

0: 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7: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1: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0: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

0: 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1: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0: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2: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出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3: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4: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5: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蹬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

0: 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1: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

0: 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2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

0: 进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小贝，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小贝，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7: 无路可逃了吧？从了我吧。
8: 去找他。侯爷，我们来帮吧。
9: 哪轮得着你啊？
10: 我前锋战山匪尸体挂在城楼上，开膛破肚，暴尸3日。
11: 这是血寒入体了，遇到了要命的关隘了。你们中可有女眷能帮着刮痧？
8: 我是大夫婿，我可以。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0: 取暖的地方。
1: 长河中
2: 是
0: 报吧，
3: 哪轮得着你啊？
0: 把秦风寨山匪尸体挂在城楼上，开膛破肚，暴尸三日。

0: 这是歇寒入体了，已到了要命的关隘了，得给他刮痧活血，疏通经脉。你们中可有女眷能帮着刮痧？
1: 我是大夫婿，我可以。
0: 毯子裹紧，把他的衣物脱了吧。

0: 你闲着了，别怕，我在呢。
1: 不要走！
0: 我杀的人多，煞气重，有我陪着你，小鬼不敢靠近。

0: 了我。你说像侯爷这样在你们那儿是不是应该把人给娶了呀？
1: 我发过誓要管住嘴，别问我。
0: 说说嘛，说说说说。
1: 哎呀，都已经那样了，肯定要娶。侯爷，
2: 侯爷，拿来。

0: 不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我了。
1: 侯爷呢？我有要事禀报。
2: 嘘，侯爷可能还没起呢，守了那女子整整一夜。
1: 一夜？什么关系啊？
2: 又问我，想知道自己问去。
1: 怎么了，
2: 侯爷？
1: 侯爷，清风寨的余孽找到了，就藏在后山。此外，昨夜审问那存活的山匪说，他们是被隋元清收买的。且那山匪还说，屠城那晚，隋元清对那位姑娘欲行不轨，似乎就是冲他来的。
0: 备马，先有些气，留在这里，其余血一起，乔生跟我走。
3: 叩禀相爷君安，属下已抵燕州大营，见过吴安侯。锦州旧事，侯爷虽存疑，然未得实据，相爷可宽心。其对相爷心意未明，属下续探，随时飞报。
4: 上爷，
3: 进。
1: 上爷，吴安侯去了临安，灭了清风寨。
3: 那个破寨子也值得他去？
1: 是因清风寨土匪受隋元清蛊惑，屠了临安。
3: 临安小镇，据相爷判断，长信王接下来会剑指卢城，这隋元清乃他最为器重之子，此时不去助阵卢城，为何偏要屠这区区小镇？
1: 属下不知，但属下意外探知，武安侯滞留临安养伤的时候，已经入赘了。

0: 入罪。
1: 十三，我哥死了，是你领着他去屠的林安，你为什么不把他活着带回来？

0: 下了死命令要屠光整个清风寨，抓到了就是开膛破肚暴尸三日，为此还出动了100血衣骑。
1: 100血衣骑什么实力？
0: 狗徒，你们清风寨100回了，现在还能毫发无伤的在这跟我说话，已经是上天对你的恩赐了。
2: 所以呢，我难道还要对他感恩戴德吗？啊！
0: 记好了，是这个叫樊长玉的女的杀了你哥，你自己去报仇，别来烦我。
2: 我必定会活剐了他。这小孩是谁？
3: 还用说吗？定是谢征与那杀猪女生的小野种。
2: 小野种，带过来。

0: 巷里掳来的。我看他身上的玉佩金贵，觉得这肉票值点钱，就留下了他的性命。
1: 那可太值钱了。
2: 放开我！
3: 这女娃归我了。
2: 那个坏人！
1: 别给你报仇。
0: 你发誓，我按侯杀处女必死。

0: 大人，临安镇共青旅出尸体500余具，伤者不计其数，房屋受损百余，百姓还缺口粮和衣物。
1: 通知冀州粮仓与制造区，紧急调拨物资支援临安，物价可贵的富孺，安置去冀州府驿站。还有，从临县里将一些木……大人，身体要紧，您重伤未愈。
2: 若是那时我不离开临安。
1: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案。谁又能料到？大人不必自责。报！
3: 大人，找到法娘子踪迹了。
1: 立刻按我吩咐的去做。点先生吧，随我出发。
4: 是。
1: 哎，
0: 大人，
1: 您身体尚未恢复，属下前去即可。
2: 我答应过老师，这件事我必须亲自去。
0: 大人。

0: 冀州军的官兵一直在往此处搜查，山口的兄弟快拦不住了。
1: 哎，那你说为什么不能让李怀安的人找到咱们呢？

0: 哪儿那么多问题啊？有本事问主子去啊！
1: 陈冠平跟秋风寨的贼人怕是一伙的。
2: 老人家有何事啊？
3: 啊，你家少夫人昨天汗湿的那身衣裳，
1: 少夫人
3: 我是给她洗干净烤干了。

0: 是您救了我。
1: 可怜的丫头，遇上了山贼，又染了风寒，可遭了大罪了。幸亏你有个好夫婿。
0: 他们都是坏人，没有一个是我夫婿的。
1: 坏人？
0: 您放心，我带您一起逃出去。
1: 闺女，我这把老骨头也跑不动啊。

0: 来，婆婆，
1: 来，
0: 小心。为何忽然有这么多人马在这儿？来，婆婆，婆婆，您就在这儿躲着，我出去看看。如果真是官府的人，我就来接您。
1: 闺女，千万小心呐！
0: 放心吧，

0: 你不需要这么拼命吗？为了这么个东西，命都不要，有这么重要吗？关你什么事？
1: 朋友，
2: 跟你有关系吗？
1: 什么朋友值得你拿命来换？

爸爸，又傻变傻，少废话。

0: 算找到你了，方才山脚下听到你的声音，是有人在追你吗？怎么受这么重的伤？
1: 我擦伤而已。有位夏烟老婆婆跟我一同跑了出来，就藏在沿着这条山路上去的草丛里。樊姓李大人派人将她安置妥当了，就说是官府的人，别吓着她。
2: 主任，
3: 是，
2: 你们四个跟我来。
4: 是。
0: 西谷巷的乡亲们还好吗？

样子啊。

0: 大人说了，尽早焚烧了，以免闹疫病。
1: 所有人都听着，大人，他们是都清掉。
2: 是大人。

瓮娘，瓮娘她不见了。

0: 就在这儿休息吧，你们去那边找点吃吃。好，
1: 走，走吧，到那儿去。 别哭了，再哭，我把你扔到河里去。娟，给我弄点干净的水来。

0: 小韩，小韩，我就知道你会害怕。你看他多可爱啊！你摸摸他，你看看他的眼睛。
1: 大爷，你有没有点出息啊？你有本事揍那个武安侯去，你欺负个小女娃算什么本事？
0: 你那么认真干嘛？我开玩笑呢。
1: 不好，他有哮症。
0: 武安侯怎么生了个病秧子？真麻烦。
1: 闭嘴！这里没有药。没事啊。姐小时候也有哮症，放松点，一会儿就好了，啊！
0: 没想到你还会这招。行吧，这小孩交给你照顾了，别让他死在半路上。

0: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姑的话呢？
1: 古本玉让你身着华服，金翠环绕，光彩照人的半月孤侧，这些华服竟恕不得你眼。
0: 裁缝带上来，
2: 把裁缝拖出去，手打断。
3: 主子，饶命啊！主子，饶命啊！
0: 这般稀世珍宝，令人目眩神迷之物。 已经无半分血案。来人，这工匠眼光不好，拖出去，眼睛挖了。
4: 是。
5: 主子，饶命啊！饶命啊！主子，饶命啊！
0: 这厨子竟做不出你爱吃的东西，那干脆舌头也都别留着了。
4: 主子，饶命！

你这个疯子，早知道有今日，我当初一定不会救你。你就是个疯子，姑是疯子，姑对你这么好，姑是疯子，那你怎么就不能随我的意，跟姑一起疯呢？

0: 你不能随了我的意，你不能随了你的意，以后只会死更多的人。别让无辜的人受伤害，不如你随了我的意。
1: 把那小崽子带过来，娘。其他人的死活你可以不顾，但我看这小崽子一副无辜纯善，你当真能铁下心肠，弃他于不顾？
0: 你只管动手，我就当做没有生过这个儿子，我早就受够了。
1: 我想你还是没把话听明白，孤岑是那个最想杀死他的人。

宁儿，伯爵就你没啥的。

0: 带下去。
1: 是。哎

0: 大人，你们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屋里坐。不必了，大娘。我们来是为了告诉樊娘子，樊老爹和樊大媳妇遗体找到了，
1: 他们也没了。

0: 能先别跟常玉说这些吗？我怕他承受不了这么多。
1: 好，樊姑娘她人在哪儿？
0: 常玉表面上看没什么两样，能吃能喝的，我心里明白，这孩子是把苦水往肚子里咽。
2: 樊娘子真是心性坚强，这般情形下都能如此冷静，怪不得屠城之日他能杀个三进三出，还救了那么多邻里乡亲。
1: 只盼他别憋坏了自己才是。
0: 常玉，常玉。

0: 你要是不肯给我，我就把你的心脏给我。
1: 唐钰，给我。这些事情会有官府的人来做，你何必亲自动手？逝者已逝，别再把自己身体累垮了。
2: 孟婆子是孤身一人，家中两代男丁都死在了战场上。他的孙子萧虎，至今都在找他奶奶。他还有个大孙子，年间去服劳役，现在下落不明。
3: 得写封信，告诉他的家人。玉香楼的李厨子，他爹70了，还在庄上做工，也不知道这次遭难没，得找个时间去看看。还有王叔。
2: 天天把衙门当家，还有其他的街坊四邻，不把他们收敛入馆，我不安心的。
1: 你这半不眠不休的，身体怎么承受得住啊？
2: 我带你休息会儿，走。我不敢休息，我一闭眼就能看到他们。
1: 尸体当中没有宁阳的，那孩子不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放心，我已经加派人手四处排查，不会有事的。
2: 我得把宁宁找回来，我得把她找回来。爹娘，我要出趟远门了。如果二位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我找到宁宁，找到严正，找到所有活着的灵媒人，把他们平平安安的带回来。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8: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阿尔卑斯柔性更筋。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4: 姨娘，你到底在哪？

0: 阿姐救了这么多人，如何还是找不到你？彭州之后来给你立了战书。
1: 长庆王世子劫走了我的七妹，我必须把她救出来。
2: 看来这些卷宗曾经确实被人修改过，祖父记恨。
3: 说这事情很可能和十几年前的锦州藏案有关。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哎，哇！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轻轻的我的宝贝，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哇！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轻轻的我的宝贝，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哎，哇！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6: 你分明清楚，你就是仗着姑对你这几分眷恋，才这般胡作非为。
7: 把那小崽子带过来，姑才是那个最像杀死他的人。
8: 我求求你别杀他！
9: 找到的尸体当中没有宁阳的，那孩子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
10: 如果二位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我找到宁阳，找到严正。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12: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
11: 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尊老为德。
11: 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12: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5: 9块9，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0: 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

0: 我想找个时间去看看，还有王叔，天天把衙门当家，还有其他的街坊四邻，不把他们收敛入馆，我不安心的。
1: 你这半不眠不休的，身体怎么承受得住啊？我带你休息会儿，走。
0: 我不敢休息，我一闭眼就能看到他们，他们一。

0: 你放心，我已经加派人手四处排查，不会有事的。
1: 我得把你娘找回来，我得把她找回来。 爹娘，我要出趟远门了。如果二位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我找到你娘，找到严正，找到所有活着的灵魂人，把他们平平安安的带回来。

0: 全部都割下来，听见没有？
1: 谁？
2: 我是杀猪的。
0: 杀猪的？这里没有猪。
2: 眼前不是有三只吗？

0: 从冀州出了个杀猪西施，姑娘们出门都爱提把刀，说是能辟邪。
1: 可不是嘛，如今这些小娘子啊，还真信了这一套，只要是出远门的，全都打扮成这模样。啊，你看，
0: 如今那些人牙子、劫道的，无论村头恶霸还是地痞流氓，最怕的就是遇上拎着杀猪刀的漂亮姑娘了。
2: 小娘子，
3: 真漂亮啊！
2: 看看。

0: 凡长宁是小贫，别乱说话了。万一这会儿遇到了真神，把你当场杀了都不冤呢。行，
1: 灯土自灭，
2: 勿言秽语。
1: 哎呀，别理会了。看看这个。樊长宁呢？有樊长宁这个人吗？没有这个名字。下一个。
3: 救了这么多人，为何还是找不到你？反正要是你在就好了。天大地大，你们到底在哪里？哎，干什么？你干什么？不听话是吧？
4: 去那边了吧！啊，向另一边去，听明白了没？不要打我姐姐！不要打我姐姐！
3: 你是谁啊？为什么要打我呀？
4: 我以为你是人牙子，
3: 人牙子？我看你才是人牙子呀！我要报官，我要报官。

0: 传说龙生九子，其中一子形似龟，力大无穷，翻江倒海，碍于治水方降服了他。父王将此战略要地赐给我，我将它改名为霸下，希望这片土地也能如名字一般坚不可摧。
1: 这不就是个大王八吗？
2: 啊，龙的儿子就是大王八。
0: 对牛弹琴，跟着。
2: 这地势这么低，发大水怎么办？
0: 到了。

0: 你们两个先回去，我去找我的兄弟，找到他们，我就把他们带回去。
1: 好，
2: 你们两个先回去，我去找我的兄弟，找到他们，我就把他们带回去。
3: 好，
4: 这几个弟兄去厢房，好好招待。
3: 是，
1: 请。
3: 谢师子，
5: 谢师子。
0: 走啊，干嘛呢？你真是长兴王世子啊？
1: 是啊，不然你以为呢？
0: 我以为你骗我。
1: 大哥，
0: 青帝，
1: 大哥，近来可好？
0: 我很好，倒是青帝辛苦了。

0: 清晨之后来吧。谢征昨夜带人奇袭我重州粮道，只怕父王在卢城阵前坚持不了几日。
1: 谢征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深入重州的？他带了多少人？
0: 不过百骑。
1: 真该死，这粮道修复起码需要月余，之前大哥就曾提过派人护卫粮道之事，却被父王否了，可惜了。
0: 对了，刚才那二人是谁啊？
2: 大的嘛，是我的女人，小的是个大惊喜。

0: 我以为他是去母留子呢，没想到是去子留母，真是心软。没想到大哥和武安侯一样，也就你这么无情。我无情。
1: 只要你跟着我，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那我想要谢征和樊长玉的头。
0: 行，一言为定。

0: 现在还恨我吗？
1: 现在不想多想了，等过了今晚再决定要不要恨。

这次声东击西，辛苦了。还跟我客气上了？你怎么报答我？当我没说。哎，倒是贺建元那边，上次临安围城，他解你困局，这次你又突袭粮道，缓他一息，也算扯平了。对了，包袱。有人托我把这个给你。

0: 两不相欠。
1: 这包裹哪儿来的？
2: 啊，赵大叔托关系一层一层送上来的。
1: 他也被整着捂了。
2: 不过你放心，最多到我这儿，他不会知道你身份的。
1: 吩咐下去，别让他上前线，把他安排到军备营。
2: 嗯，好。
3: 侯爷，崇州之后来给您递了战书。

0: 我们的女儿在她手上，
1: 你女儿，反正就落她手里了。

杀猪西施救下我儿，却反而坐牢，有功无罪呀、啊！

0: 凡娘子，你不用勉强自己。既然说了，饭得照吃，觉得照睡，听他的大事，人也得活着。
1: 你明知道我可以护你，但你离开此处，可你为何不肯？

0: 定能是被山匪所杀。您说的是真的吗？
1: 此话何意？
0: 我阿翁跟我说，爹娘死的前一天曾找他托孤，他们明知自己要死，为何不躲？为何还能安排好家里的财物再去死呢？他们真是被山匪所杀。李大人，我想看看卷宗。
1: 看来这些卷宗曾经确实被人修改过。祖父极寒说，这事情很可能和十七年前的锦州惨案有关。
2: 锦州惨案？哎，怎么已经拿了十两银子了，还不够啊？啊，
3: 够了够了，我是想说，我要是知道他是杀猪西施的话，我定不会怪罪他的。
4: 大人，求大人放了西施大恩人，他是有功无罪啊。
5: 是啊，大人，
6: 大恩人吧，
5: 大恩人出来了，
7: 大恩人出来了，
5: 大恩人放出来了。
7: 谢谢大恩人，
5: 谢谢大恩人。
7: 恩人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了呢？
0: 我胞妹也被拐了，现在还不知身在何处呢。
7: 哎，人嘛，都有粗心的时候。我呀，也是因为粗心才把我家丫头给弄丢的。人都有犯错，恩人的妹子一定能够找回来的。好人都会有好报。错了便是错了，因为自己的粗心弄丢了孩子，怎么能轻易的原谅自己呢？这次不记住，下次还会丢的。我也该长长记性。
1: 樊娘子，你不是想看你父母案件的卷宗吗？

0: 范姑娘，这是你家命案全宗。我查这个会不会给大人带来麻烦？嗯。有些字我不太认识。哪些字你不认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我认识，其他都不认识。那我来帮你读吧。多谢。永平16年10月，临安镇樊二牛携妻同行，在路中遭遇不测。樊二牛，男，45，身着灰色短衫，胸腹部。 有多处刀伤，此案证据确凿，一派人前往缉拿真凶。还以为能从卷宗里查到线索，原来我爹娘确实是被山贼所害。就算不是清风寨的人，也会是其他山匪。范姑娘，亡者不可陷。 来者犹可追，
1: 方娘子，你的包袱，你爹爹少不少东西？

0: 燕子之后有何打算？快点找到宁娘，她宁娘还在临安等我带她回去呢。还有严正，不管是死是活，我都会找到她。不如樊娘子留下来，让我来帮你找宁娘。
1: 大战在即，大人应该很忙。
2: 这是我的家事，就不劳烦您了。那若是今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开口，不必隐藏。多谢大人的真心相助，大人此前为我赔付了10两银子，我已经准备好了。前些时日，替临安府衙捣毁了几个拐卖窝点，虽无什么功绩，但府衙也给了我赏银。就在驿站。
0: 等我回驿站带给大人。叶城，来人，送樊娘子回驿站。
3: 请。
0: 可要将樊娘子的事告诉何大人？樊姑娘都知道大战在即，不必扰乱军心。师父毕竟是主帅，咱就不必打扰他老人家了。
4: 大人，太傅即行。粮道被毁后，长信王果然是撑不住了，退到了红道口。接下来雨季来临，溪流改道，山路又不好走。长信王如果南下用兵的话，必然会经过霸下。
5: 是时候去见贺靖娘了。乌合的下游是霸下，接下来就是雨季来临。贺将军可带人在上游隐秘处修建水坝，侯爷在下游只身作饵。若叛军中计而来的话，定会受到重创。此计可解卢城之危。水淹之计，此计虽妙。
6: 但是让侯爷以身涉险，万一有个什么差池，
5: 二料太少，怕鬼占入随元清，不会轻易上钩。
6: 若是贺将军信得过我，在兖州军大部赶来之前，借谢某1000兵马。1000兵马？你可知道，随元清在霸下屯有20000兵马呀？
7: 兵马太多。
5: 怕逃跑不方便，嗯，诱敌之计，侯爷智勇无双啊！好，老夫答应你，
4: 在此谢过贺将军。
5: 如果能解卢城之围，保住冀州，老夫还要谢二位才是啊。
6: 谢过将军，将军，
5: 谢某本次前来，还有一事相求，说，愿少闻。你们下去吧。是。来，请。
6: 贺将军。
8: 谢某此次直杀霸下，还未就一人。长信王世子劫走了我的七妹，我必须把她救出来。
6: 七妹，樊家二姑娘被抓了。
8: 看来贺将军已经知道我们樊家的关系了。本侯敢问一句，樊家夫妇年前被杀案。 贺将军可知详情？
9: 太直接了吧你！
6: 贺将军。

0: 说来，樊二牛曾与我同营为友啊。他临死的时候交给我一封信，让我交与魏相，叮嘱我千万不要拆看。
1: 所以贺将军为了让魏相相信自己上忠于他，便杀了昔日的故人吗？
0: 不，樊兄是自尽，却是在我到了以后，也可以说是我逼迫所致。如果我不去，魏相也会派别人去，到了那个时候，那就是斩草除根呢。
1: 自古忠义难两全，也不全怪何大人。
0: 但是古人一去，何某心中有愧呀。
2: 樊家姑娘的父亲不叫樊二牛吧？真名叫什么？在丞相麾下又居何职？
0: 侯爷，这件事我是绝对不能说的，至少要等樊家两姐妹安全以后，由我亲自告诉樊娘子。
2: 还请贺将军替本侯宣扬出去，就说长信王世子抓走的是本侯的女儿，本侯必救之。
0: 侯爷，您这是何意啊？
1: 此乃将计就计，一者让长信王世子相信侯爷爱女心切，独闯龙潭，降低防备；再者，长信王世子知道自己手拿入票金柜，樊家二姑娘反而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0: 还是侯爷想得周全啊！樊家二姑娘就交给侯爷了，否则我无颜见故人呐。
2: 将军放心，我一定把她安全地带回来。
0: 还真是造化弄人呐！
3: 将军，
4: 裴义，来。
0: 有一件伤天害理，可能会遭世人唾骂的事，你去还是不去？
3: 属下这条命都是将军救的，活的每一天都是赚到的，名声算什么？将军请教。
4: 来。
0: 长信王大军想要在雨季进攻，必定会经过八峡。
5: 沙洲西施，沙洲西施，你慢点，是在崇州那边对吧？
6: 对，
5: 我之前找小孩的时候听他们说的，八峡有个难民营，收了很多小孩，你到时候去那边找一找，看有没有你妹子。
6: 往西边走对吗？
5: 对，穿过八峡就到了。
7: 魏麒麟之事，应是魏延为遮掩当年的丑闻而故意设计陷害。魏延的为人何止弄权专政，甚至不惜一己之私，逼死功臣良将，足见其阴险狡诈。现战事迫在眉睫，冀州军中司马懿职尚且空缺，你可跻身军中瓦解魏党，见此信切莫延误，即可前往战线借粮，以稳军心，以求军职。
8: 大人，樊娘子离开了驿站，托人留下了十两银子，说要还给你。我私下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她。大人虽想帮樊娘子，但这战事也耽误不得了。

0: 失礼了，姑娘，认错人了。有两个人守在这儿，说他回来寻人，告知他我的方向。
1: 是。

0: 大公子，小公子说想让您看看他的功课。
1: 太晴了，
0: 小公子，快来。

0: 这是什么狗屁东西，自软的跟没骨头一样。重写。
1: 爹，父亲，
0: 我要写好了，可以去见我娘亲吗？你说什么？
1: 我写好了，可以去见我娘亲吗？
0: 说，爹爹是个大英雄。
2: 若是有一天宝儿被坏人抓走了，一定会有人问你爹爹是谁。你只要告诉他，你爹爹是个大英雄。
0: 我爹真是个大英雄？
2: 是个屁！不过这么说，能保命，一定要十足诚恳，说你爹爹是个大英雄。记住了。
1: 这是你娘教你说的吧？
0: 我娘时常都是这么对我说的。
1: 她还说过什么呀？
0: 爹爹是个会做大事的大英雄，他特别爱我们。只是爹爹也要看顾这个国家，不能经常来看我们。
1: 小崽子，嘴里没有一句实话。你娘是个大骗子，你是个小骗子。不过我爱听。
3: 练字。

0: 拖出去，杖毙。
1: 大公子饶命！大公子饶命！

0: 英雄吗？
1: 爹爹是个大英雄，爹爹是个大英雄，爹爹是个大英雄，爹爹是个大英雄。

0: 这都开春了，溪水水位怎么还是这么浅啊？
1: 姑娘救我，姑娘救我，姑娘。
0: 那山匪了。
1: 姑娘，我不是歹人，朝见官人不做人啊，要抓我们这些良民去山外采石。我要去林子里躲一躲，我要说出我的行踪，我上有老下有小，万一被他们抓走了，我八成就活不了了。
2: 一男子路过，
0: 见过。
2: 从哪条路走的？
0: 这一条。
2: 你们两个顺路继续追，其他的人跟我走。
3: 是。
2: 行。行。
1: 我替我全家老小，谢过姑娘，谢过姑娘，谢过。
0: 举手之劳，不必言谢。
1: 啊，姑娘，还有吃的呢，我好些天没吃东西了。
0: 我拿给你。

0: 你是宿的，你硬是发现了。你袖口有铁器碰撞的声音，分明是匕首，定是想夺了我的命。逃命去！啊！退！我姑要骗我。
1: 君夜，刚才我被这个人骗了，他说他上有老下有小，要我替他隐瞒行踪。
0: 刚才还想对我下毒手，被我给制住了。
2: 绑了，一并带走。君夜，
1: 我是冤枉的，方才是我不知情，可是我又把他给制住了，就当将功补过，免了我的罪责吧。
2: 他是崇州的斥候，谁知道你是不是崇州的逆贼？眼看带不走这个斥候，何某演的这出戏？
1: 我有户籍文书。
2: 冀州人，既是冀州人，正值战乱，何故要往崇州的方向跑啊？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哎，哇！

0: 这就是大哥说的一家团聚，他们现在多开心！哎呀，
1: 我的小主子，这可使不得呀，使不得！
2: 我以前那夫婿也是半个读书人，可惜还没教我念书呢，就走了。桃李年华，守寡可怜，
1: 没有守寡。
3: 他是上战场了，不过可高着呢。那你刚才说的像是他死了一样。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热情更紧。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守正直而配善意，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0: 在枪管插上玫瑰，声称世界从此文明。500年殖民史，多少真相被遮蔽？
1: 大西洋泛奴三角在西方崛起之后，往往都被轻描淡写抹掉了。殖民地为欧洲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资金，使得他们能够为工业化

0: 定义北方高贵，南方愚昧，编织西方一直赢，永远赢的神话。
1: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2: 北方赢血要确立自己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控制的成本，
0: 摆脱知识依附，重启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想象。全球南方路在何方？
3: 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
4: 那我们这些受到西方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5: 体系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2: 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进来，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
0: 祛魅北方赢学，重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今晚，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永乐与您共同探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赢学，赢是输赢的赢，赢学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so much. Our country is winning again. In fact, we're winning so much that we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it.
0: 特朗普说他赢了，每天都赢。我们的网友说，特朗普是赢学的代表人物。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资深的赢学研究者，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赢学的来龙去脉。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永乐教授。张老师，非常欢迎。你就把这个学术和赢学这样一个网络词汇结合在一起了。
2: 我们观察到了，就是美国领导人啊，就特别喜欢用“赢赢赢”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在我国互联网上引起了网友的非常多的论述啊。我想，我们就不能够仅仅的是进口一些西方一些理论，我们很大程度上也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群众。如果群众自己呢有一些发明的话呢，我想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它给学术化，做进一步的提炼。
0: 对了，我还听说您把这些有关赢学的学术文章还发表到国外去了。
2: 叫 New Left Review 上面，
0: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2: 大部分的反应呢，当然是还是正面的。我想整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正经历着一个某种思想上的一种冲击和危机啊。所以我想，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呢，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来做一些反思。
0: 好，张老师，有请。
3: 赢学是2024年末在知乎见证圈兴起的一套网络话语，以日耳曼赢学为核心概念，用历史寓言的笔法讨论当代国际文明秩序。该话语一经出现便反响热烈，并迅速破圈，甚至渗透至汽车、手机等消费领域的广告中，足见其生命力。赢学本身也衍生出多重变体，日耳曼赢学讽刺英美以天命叙事维系霸权，婆罗门赢学调侃印度等级化胜利观，另有大乘小乘之分，对应不同群体的自我胜利叙事。当这些变体置于全球地缘政治视角下，赢学进一步升维为对北方赢学，也就是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性认知，揭示其在定义权与标准上的垄断如何使全球南方知识生产陷入依附困境。
4: 所有的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他这边，而西方之外的那国家呢，他就除非学习里面的这些基本要素啊，否则的话呢是不具有这个胜利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他所建构的一整套的论述。
3: 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

0: 折射出中国年轻人的精神觉醒。
1: 以色列和美国现在能不能都宣布自己赢了？
2: 传说中的天堂，还是一些人嘴中的地狱？
3: 西方这么说，
4: 针对美国人质站发出的讨贼檄文，
5: 我不舒服就现场去医院。抱歉，咱美国没有这种说法，
6: 没有任何兜底制度。
0: 他们敏锐察觉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叙事建构，以戏谑方式解构其权威。
7: 美国就是一个盖版的印度。
0: 可以说，营学既是一场网络话语的狂欢，也是中国年轻一代尝试建构自身认知框架、争夺话语自主权的文化实践。营学这一网络思潮的出现，与中国网民对国家发展道路、文明特质的深层思考密切相关，堪称中国网民基于本土经验生长出的人文社科自主知识话语雏形。这对全球南方自主知识生产也是一个有益尝试。
8: 今天呢，我想聊一聊全球南方为什么需要成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主体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倒过来问，如果我们在知识上始终无法自主，结果会怎么样？那我想先讲讲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进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北方主导的这样一些金融机构呢，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们向全球南方呢推广了一整套的经济政策工具包，要求接受他们援助的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说紧缩财政、削减教育、医疗这样一些公共开支，那么实行贸易的自由化，取消对本地产业的保护性关税，推进私有化，出售国有企业，货币贬值等等等等。那么当时呢，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相信这套来自北方的治疗方案，照单全收。但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在很多国家，削减公共开支直接导致了社会服务整个的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然的贸易自由化呢，使得全球南方的优质产业呢，它没有长大，就马上要和来自全球北方的补贴充足的跨国公司呢竞争，导致大量的本地企业破产和失业。许多国家呢，原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最后呢，退回到单一原材料出口的模式，丧失了工业化的非常重要的契机，也加深了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和脆弱性。这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全球北方一直按照这个套路玩的话呢，全球南方呢似乎也可以慢慢适应。但是近年以来呢，全球北方又换套路了。现在以美国的白宫领头啊，说本土主义呢再这么下去了会掏空美国的产业，所以现在要换一个玩法。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他在2023年4月的一次演讲当中呢，他正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新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与90年代流行的这个旧华盛顿共识的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他强调呢，国家权力必须大力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实施现代的产业政策，并将国家安全、经济弹性和中产阶级的福祉置于经济效率之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应对呢，在他看来是来自这个新兴国家的工业竞争。那么这个政策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对产业的保护之外呢，还有是大规模的关税，甚至对只有企鹅没有人的岛也施加了一些关税。白宫用关税去拿捏很多其他国家，强迫他们接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八九十年代的西方遵循的是一套逻辑，而在今天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北方呢，现在引入另外一套逻辑，玩法就变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发现全球南方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啊。所以我们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什么时候全球南方才能做到匆匆隆隆游刃有余，而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这里的关键是啥呢？就是必须要有一种独立自主的设置议程的能力。我想我们首先要来阐述一下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一个分野。那么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分野

0: 也呢，首先是由发展不平衡这个问题而来，因为今天的世界它的发展是高度不平衡的，整个国际体系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一个体系，全球南方做了某种系统的歧视或者打压，体现在产业链上面的话，就是很多全球北方国家它掌握产业链的组织能力，把全球南方国家组织为产业链的一部分。那么不仅如此，在知识生产的方面的话呢，也存在一个产业链，比如说大型的实验室、高校、大型期刊，还有呢研究的基金、大量的媒体。那么这些呢，它就会起到一个设置议程的作用。全球北方设置了议程之后呢，使得全球南方呢就按照它的这样一套议程去运作。在知识生产如果出了成果之后呢，全球北方又有一整套的评价标准，这些呢就使得议程的设置权和评价权就掌握在全球北方的手里。那么这反过来呢，就会限制了全球南方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当他们来思考我如何追寻我的未来的时候呢，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北方为他提供的一整套的方案。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那么这种南和北的关系呢，我们又可以把它追溯到一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的思想家，叫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在1920几年的时候呢，曾经写过意大利的南方与北方的分野。那么葛兰西指出呢，北方的资产阶级，他和南方的地主一起合作，统治着南方的农民阶级。而北方呢，就把南方变成了它的原材料产地，变成了它的商品的倾销地，使得南方在经济上依赖于北方。但不仅如此呢，它还带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就是北方塑造南方的形象。南方的农民呢，属于非常土气、野蛮、懒惰、没出息。这个形象呢，其实也影响到了南方人对自己的一个理解。南方的很多人呢，也觉得自己呢和北方相比，各个方面自惭形秽，也很难想象一种这个超越北方的可能性。那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这样一种结构呢，也同时体现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这个关系当中。北方一方面对产业链有非常深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呢，又控制了知识的产业链。在这个知识生产当中呢，谁设置议程，谁给出理论框架，谁只是提供材料，北方到底给出了一套什么样的对自己成功的解释呢？这套解释我认为是一套胜利主义叙事，首先从自己的胜利把它作为一个前提，然后再反推追问我为什么会胜利。这个胜利主义叙事呢，可以把它称为叫北方赢血，就是他要确立自己的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这样一个形象本身呢，它有助于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控制的一个成本。那么同时呢，它也可以增加全球北方产品的溢价，奢侈品啊，大家知道那个出厂价并不高，但是一贴上那个牌子呢，马上就卖非常高的价值，主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赢血在起作用，所以这种溢价呢，实际上就也是构建这套赢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性的一种动力。当然，这样一种叙事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它掩盖内部的矛盾，降低它内部的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起到这种润滑剂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无论你是学世界史，你还是学法律、学政治学、学新闻传播，在不同的学科当中呢，我们其实都会碰到一种结构上比较相似的一套论述，一套关于西方如何崛起的叙事。它会把它追溯到源头，就从古希腊就开始赢。
1: 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被塑造为一条从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到现代的一脉相承的线性叙事。然而，这条发展线索本身充满着精心剪裁与遮蔽。地中海世界并非单一的文明源头，而是多文明交汇的场域。西方只是其中一支，它却通过叙事将自身打扮成唯一的继承者与正统。

0: 在这条历史线索中，西方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古罗马的共和与法治、中世纪封建制对王权的约束、基督教世界从宗教战争走向宽容的历程，以及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串联成一条笔直的胜利线，以此论证自身的存在是自古有之，天命所归。
1: 虽然到了20世纪呢，文明的话语一定程度上有所衰落，但是呢，又发明了其他一些话语，比如说现代化的话语啊，比如说民主的话语啊，也是等级性的，然后用这种等级性的话语呢，建立起一个赢血的形象，也就是说西方从古到今一直在赢。
0: 在此基础上，西方通过强制与承认并行的机制，将世界划分为清晰的等级。核心国家是赢学的原创者与定义者，次边缘国家以西方为范本，变法图强，获准进入成功行列。而全球南方则被牢牢锁定在特定轨道上，路径被规定，目标被预设，连讲述自身故事的框架都由北方提供，如同在别人写好的剧本里扮演配角。
1: 他把他的历史表述为一个从开始就是高贵的，然后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场胜利，一直赢到现在，未来还会继续赢。
0: 这就是西方绵延数百年的赢学叙事，用不断胜利的故事维系自身制度的合法性。然而，这套赢学叙事其内部机理中始终蛰伏着无法自洽的裂痕。
2: 那么这套赢学呢，在我看来呢，它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问题呢，我们大致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倒果为因，也就是说，它是把整个西方崛起之后定型下来的一套制度和实践作为它崛起的原因，而忽视了在它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依赖的可能是别的一些东西。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奴隶制，在近代西方崛起的过程当中呢，曾经存在的一个大西洋的贩奴的一个三角，就是欧洲的贸易船，它会把欧洲的很多的商品跟非洲的很多酋长来交换他们从非洲大陆上抓捕的奴隶，然后再把这个奴隶呢越过大西洋运到美洲，尤其加勒比的一系列的这个种植园，然后让它作为这个种植园的这个劳动力，又从种植园这样呢又换取了当地的产的一些的原材料，然后再把这原材料呢运回到欧洲，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大西洋的这样一个贸易三角。而这个三角呢，其实在当时的整个的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当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后来在叙事当中呢，往往都被轻描淡写，变成了是说，为什么我们西方能发展起来呢？因为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我们非常人道，废除了奴隶贸易，而这些人道呢，恰恰是证明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这构成了西方能够发展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把奴隶贸易起到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呢，抹掉了。那么其次呢，还有什么呢？在整个西方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实际上它是很多国家使用的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因为欧洲各国都要打仗，大家的战争呢都是要花很多的钱，所以呢如何筹集更多的资金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每个国家都是纷纷的巩固自己的税基，扩大自己的经济，那么他们就会努力的保护自己本国的产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同时呢也在海外开拓殖民地。这个重商主义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为一系列的这个欧洲的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使得他们呢能够为工业化实现一个某种突破，做好了某种资金的积累。但是呢，一等到工业化的这个完成，你就发现呢这个政策马上转向了一种这个自由贸易。如果这实现自由贸易的话，它和其他国家的产品进行竞争的话，它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所以它主张一个自由贸易了。那么这时候就把自由贸易论证成为它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样呢，在政治制度上面呢，是因为它的民主，因为它的法治，而这个民主呢，实际上

0: 民主国家最后实现成年公民的全民普选，实际上是比较晚的。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这个选举权曾经长期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当中。如果你的文明程度没有达到的话呢，你是不应该享有这个选举权的。它对内的话，它也是有一整套的，把不同阶层分成不同等级的一套叙事。这里面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它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在扩大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呢，它又非常重视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它是把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起作用的一套机制呢，其实就甩在了一边，而只是把它最后定型的一套制度呢，论证成为自己成功的原因。第二个呢，这套北方云雪又是对不同的生态位进行了某种遮蔽。那些先发展的国家，它会先占据了一些优势，他们把其他的国家组织到他们的产业链当中。那么一旦占据这个生态位之后呢，他们和其他国家就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世界体系的理论家，比如说华勒斯坦，已经做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论述了。全球南方国家呢，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生态位，使他们和全球北方国家就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竞争状态。就像一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就要和泰森同台竞技，而且呢，比赛的规则还是由泰森来设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这场比赛论证为是一个平等的比赛，并且呢给他一套制度解释，说你之所以打输了是因为你的制度不好，那么这肯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第三点是，现在这套北方银雪呢，实际上它已经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在晚近的几十年当中，亦步亦趋追随北方银雪团的国家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获得特别大的发展，反而是像中国这样的，我们并没有追随这北方银雪的国家呢，我们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呢，我们不仅实现了工业化，甚至科技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让整个全球北方感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当然呢，他还需要解释自己的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 美国霸权能够一直赢下去吗？在张永乐看来，西方不同的霸权形态对应着不同的赢学叙事。福山为美国扩张期量身定制了历史终结论，主张美国模式普世适用，负有全球推广的使命。这套叙事助长了美国的自负，却掩盖了深层危机。跨国资本在全球流动中攫取超额利润，普通民众未能分享红利，实体经济空心化，债务攀升，军事霸权根基动摇，单极结构逐渐松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优先阵营察觉到困局，转而以衰落到重赢的新叙事启动战略收缩。但张永乐认为，这套应对策略草率而仓促，带有强烈的政治豪赌色彩。迄今为止，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已在中国面前碰壁，不仅未能加固霸权根基，反而对自身全球霸权体系与国内政治格局造成巨大冲击，客观上加速了全球多极化进程。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启发所有被压迫国家的思考，面对美国的赢学，他们是否也需要发展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以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凝聚信心，提振士气。
0: 我想今天这个全球南方的学术呢，是需要把这样一个问题给指出来，并且呢是基于面对这个发展的真正的事实，重新创造一套实事求是的理论。
1: 张永乐认为，一种基于全球南方立场、体现劳动者价值的胜利主义叙事正在获得生长的空间。但这种叙事要从潜能变为现实，关键在于积极主动的思考与行动。
0: 对全球南方来讲的话呢，选择应该是比较明朗了，就是说如果再追随北方银雪的话呢，你永远在一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只有自己设置议程，我们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自己设置议程呢？那我想首先呢，当然是需要勇气，需要呢打破我们原先接受的一整套的理论的范式，然后来面对世界当中正式发生的一系列的实践， 从实践当中呢重新去思考理论的逻辑，实际上就需要全球南方自己的一整套的知识生产的产业链，比如说好的大学、实验室、期刊体系，自己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资金的资助，特别重要是对评价权的一个掌握。我经常会碰到一些亚非拉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国家呢其实迫切的需要，比如说消除贫困，需要解决这个能源的供给的问题，但你发现呢他们写论文，他们写的主题是啥呢？他们写的是 LGBT 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往往不是写他们同胞所迫切关心的问题。你不可避免的，你就会受到全球北方的议程设置的限制。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期刊，然后呢我们自己来设置议题，我们自己来界定哪些文章是好文章，哪些研究是好的研究，我想这些都是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那当然呢，这种自主性呢并不意味着说要关上大门自己玩自己的。我想呢我们还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本土生产理论它到底能不能拉出来溜一溜，在全球上呢进行变经，并且通过变经呢能够影响别人，那么这个呢也应该成为评价机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同步的建立起这样一套知识生产体系，我认为说中国自身的知识生产体系是构成了全球南方建构独立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根据地。那么以中国作为一个基础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南南合作，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反过来反哺全球北方，因为在今天全球北方也在经历一种深刻的转型，他们也需要来回答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他们原先看起来成功的一很多模式呢在今天已经不太能够成功了，那么反过来也可以对全球北方产生某种启发，促进全球范围之内的思想解放。我想我们在推进知识生产的南南合作，不仅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赢，同时呢也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赢。赢学的最高境界不是夺赢，而是共赢，全世界人民的赢，这个才是真正的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好，我先来介绍4位观察员。

0: 小侯是位零零后，我看过你制作的五集《十分钟带你认识日耳曼营学》，很有意思。
1: 从大一开始，我就对这个互联网的亚文化现象比较感兴趣，应该算是全网第一个系统的讲解这个日耳曼营学的这个人。日耳曼营学，它作为一个互联网的显学来说，因为西方它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相对来说比较唯心的。我为什么是这个西方文明世界呢？因为我正确。为什么我正确呢？因为我是西方文明世界。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了一个它的话语体系。那我们这些受到这些西方这个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就希望既然你可以用这个唯心的方式来构建一个话语体系，那我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2: 确实，我觉得这波网络的营学讨论当中啊，就是年轻人啊，尤其零零后，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零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自信呢？他们出生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在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的生活经验一直是不断的往上走。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么零零后呢，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之前的很多思想智库，所以呢，他可以很快的把这个反思呢推进到比较深的一个境界。我特别同意你刚才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这个营学的话语呢，主要起到一个解构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到底建构什么？那么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1: 日耳曼营学，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呢，我能看出它是非常明显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绩效主义它是有批判的，对吧？现在他们的绩效营学呢，也比日耳曼的这个情绪价值营学要务实。但是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绩效主义的标准很多呢是遵从西方的好恶，得由他们来说咱们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咱们的绩效得符合他们的标准才算是绩效。就比如说这个工业明珠，从圆珠笔头啊到芯片啊，再到这个飞机发动机啊，一直在变，只要是中国研究出来什么东西，那它就不再是工业明珠了，是吧？二呢，还就是绩效主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下行期的时候，如果咱们过于强调这个绩效主义，是不是会导致咱们社会凝聚力下降的这个问题？如何去看待这个绩效主义？咱们应该如何就是更好的利用它？在下行期的时候，咱们拿什么作为我们的稳定剂？就是这样的问题。
2: 多年以来，这个北方营学的影响，所以呢，导致我们很多时候缺乏自信。就是如果在一个项目上没有拿到压倒性的优势的话呢，就老是有人说你输，是吧？因为一旦有人说你也不能输，然后呢，你会导致中国的工业不断的取得压倒性优势啊，所以也就有了今天这个欧洲一段抱怨，说这个中国政坛对他们构成是多大的一个冲击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想是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对我们自己的心态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这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心态。那么这时候呢，我就想起中国我们有另外一种对于输和赢的一套讨论的方式。我想起在长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红军失去了在长江以南的根据地，向西边转移，最后到了北方。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一路上实际上是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甚至呢随时处在一个失败的边缘。但那时候你就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的这个地带领导人呢，他没有失望，没有绝望，他们始终是怀抱着信心，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做的事业是正确的，始终相信当下的困难只是一个暂时的困难，最终是可以被克服的，这就是辩证法。所以呢，遇事要看长远，看到这个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同时也看到这个前途是光明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的中国的革命，认识到这个精神资源呢，又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明基础之上的。
0: 好。

0: 张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北方霸权总是爱用一些文明等级啊，或者技术决定一切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去贬低不如他们的国家。那现在我们中国变强了，但是网络上呢，却出现了一些声音，反过来去嘲讽他们不如我们技术先进。那我认为这是不是又落入了一种技术强就是文明优越这样的一种叙事陷阱呢？我们中国应该如何去讲好一个有别于西方霸权这样一个我们的中国故事呢？
1: 对，您说得很对。如果说谁强谁就文明，这是很典型的十九世纪的文明的观念。因为那个时候的文明观念呢，它的主流不是讲这个比如道德的高尚，它是讲你一个社会组织力到底有多强。而社会组织力呢，它又首先是你的船舰炮力，是吧？然后呢，你的能不能把这个全社会的资源集聚起来进行战争。所以我们看这个十九世纪的西方列强其实非常讲技巧英雄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是回到这个十九世纪这套叙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爽啊，这个有点暴富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其实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因为我们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重文德的文明观念。所以我们中国古人会讲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呢讲化成天下，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于文明的理解。所以呢，我想这个中国强大之后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要产生我们自己的对文明的理解啊。而这个文明的理解呢，我觉得是应该是两个东西的结合。第一个是中国古代的重德的文明的概念，那第二个文明概念呢，我想就是二十世纪这个尤其是一战之后共产党人奉行的文明的概念。比如瞿秋白就讲过，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是文明的源泉，所以劳动者是光荣的。所以呢，这两个文明的概念到底怎么结合，这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自主的知识生产，而不是简单的因为在物质上胜利了，然后就采取了昔日的物质胜利者的那个文明的标准，然后寻找某种心理的优势。
0: 谢谢老师。
2: 如果说祛魅北方营学，我们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3: 我们也在经历一个认知域的作战，逐渐进入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认知域它并不一定说就是一个有硝烟的战争，或者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南方营学和北方营学的话语谁更有解释力，谁更有人民性，谁更能符合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的这样一个角逐的过程。
1: 对，我觉得一凡博士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于北方营学的很多反思呢，其实也受到了全球北方内部的有识之士的他们的启发和影响。所以在今天的话呢，我想就是全球南方建构自己整套的我们的独立自主生产体系呢，它肯定不是我们说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自说自话的东西。我呢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要吸收全人类，尤其是这全球北方所产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知识，然后呢就要激活自己本土的传统。因为在近代的这个殖民主义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非西方国家它实际上它本土传统呢就受到一个抑制，提起自己传统就显得很惭愧，不敢从里面呢去开发一些就有创造性的东西。那我想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呢就给我们恢复了一种信心，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中呢重新去挖掘一些很有创造力的东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方面呢，高端文化的这个生产如何走向大众，如何进行这个传播。好莱坞的很多做法呢反而是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4: 怎么说呢，疯狂动城它的一二呢，其实它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主旋律呢其实也是美国民主党和民主党一群不同种族啊不同族裔的这些人啊，不同的多元化呀，然后这个 diverse 啊这种文化其实它还是包含在里面。像兰博，你还能找到比兰博这个更这个政治化的电影吗？我觉得好莱坞它的宣传方式更高明，
1: 它不知不觉也当了影响了我们自己在进行这样的一些知识传播时候呢，我们反而不是特别擅长的。所以总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一方面是设置独立的议程，掌握独立的评价权，但另一方面呢，在知识内容上又是一个

0: 需要高度开放，要能够接受外部的挑战，在知识的这个传播的技巧上面呢，恰恰是要这个汲取各种不同的实践。
1: 在社会科学中，真正可以接受我们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说世界南方的观点的这些期刊不多。我在国内读博士，也是在面临这个问题哈，我也要毕业嘛，我也要发表这种论文。想请教老师，在新的这个知识体系中，阶级分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地位？包括刚才你讲这个地方营学这个历史，也是从阶级的角度去展开的。但是我感觉在现在我所上的课呀、看的期刊，好像阶级这个概念提的不是特别多。阶级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0: 北方营学在面临着这个今天，很多的变局，它无法解释。其实就是因为它缺失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我发表了特朗普和福山的这篇文章呢，其实最后里面有一个对福山的一个批评。就是说，福山认为说，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个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啊？他是把它给归结到人们的这种，他用柏拉图的概念叫 thumos， 或叫 spiritedness， 就意气啊，就因为人的意气出现了某些新的走向，所以导致呢美国，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那么这个分析本身呢，它过于依赖一种心理分析，就它没有真正的回到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进行分析。而实际上在我看来呢，就今天美国出现这样的一些很多新的变化呢，我们恰恰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的过程当中。美国赢得冷战之后啊，它的金融资本变得过于强大，金融资本是要求获得超额利润，它就两个做法，一个要么把这个工厂搬到外国去，更加便宜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引进更为便宜的劳动力，那就移民，带来了工业空心化以及呢这个内部种族的这个多样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只有把它回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呢，你才能够完全把它给讲清楚。美国需要抑制它自己的金融资本，然后呢重新调整里面不同的人群在这个生产链条上，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地位，那只有这样呢，也许才能够这个重新振兴它的这个整个的工业。所以我想呢，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呢，在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二十世纪呢，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的革命理论，那么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分析的模式，那么这个分析模式值得我们继承，但同时呢，我们需要把它更加精细的推进。比如说两个集团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小的集团，那么这些小的集团到底在这过程当中呢，到底发挥些什么作用？今天，对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探讨，实际上是可以做更多的，推进。
2: 谢谢。北方营学已经建立了几百年了，而构建全球南方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体系，我们还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估计是一场持久战，对于这场持久战，我们该做哪些准备？
0: 我觉得其实都已经在做准备。首先，我们的战略决策层啊，就已经非常清晰地提出了说，我们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文科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指南了。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建设我们自己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实验室、AI 大模型、期刊、评价体系。最后呢，涉及到这个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体系呢，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进来，跟我们一块来坐下来讨论，重新来思考，我们大家共享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我们这套知识呢，要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经受检验。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在进行当中。所以面向未来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3: 在这个论持久战里面，毛主席提到说要反驳两种思想，一个是速胜论，一个是亡国论。建设全球南方的自主知识体系，它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也是一个有点艰苦的，带有一个探索摸索性质的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就是说既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也不能说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灰心丧气。
1: 我是这个区域国费学的一个博士生，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们整个这个班发生着我一个外国人。我希望以后在中国还是更多的去参与到南方与南方这些知识生产过程中，可以吸引更多这种外国学者去参与到这个知识的生产。
2: 好，相信一定会实现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11: 欢迎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四位观察员，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可能不知道，张老师可是学术圈里歌写的最好的。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亲自创作的歌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受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福建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积水、河道水位暴涨等情况，有部分群众被困，情况紧急。各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调派力量，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台行政机构被曝擅自挪用遭台立法机构冻结的5亿元新台币经费，消息一出，岛内舆论哗然，外界怒批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违法，应该下台。卓荣泰施政劣迹斑斑，不喜欢的法案直接不附属，想花的钱跳过监督直接花掉，这究竟是谁给了卓荣泰这般肆意妄为的底气？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高市早苗预计最快将于9月16号重新组阁，目的是想要通过人事调整来重振声望。日本媒体称，高市希望重新启用安倍派成员，并以此来彰显更鲜明的高市色彩。然而自民党内部对此却存在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认为大幅度的人事变动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受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福建多地出现大暴雨天气，河水上涨，汛情突发，部分群众被困，情况紧急。各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调派力量，多点出击，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昌平市桂林街道，强降雨引发部分区域内涝，一户居民家中因水位上涨，三名群众被困家中无法自行撤离，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近现场。
2: 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喂，一要分。
1: 经过近30分钟的紧张救援，三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至安全区域。在永定区红山镇，持续强降雨造成村内积水内涝，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多名村民被困家中。在村内深水片区，房屋被洪水围困，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深入被困区域，主动排查险情，分批转运人员，先后往返救援，成功转移被困群众10人。
3: 安全一点的地方就可以了。
4: 来，我安排。
5: 小心，小心，小心，这个没有台阶啊。
6: 从路过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显示，15:50左右，山体发生滑坡，

0: 新区域的障碍物。很快，搜救组在一处植被下方找到被困人员，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清理被困人员上方的植被以及身旁的泥土。
1: 没事，拖住，先上来，先你那边的，好，1、2、4，稳住，好，顶住。
0: 经过20分钟紧急救援，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
2: 云霄县长山北区小学附近一处民房受台风暴雨侵袭，屋内两名80余岁老人被困二楼，现场水位高涨，积水致使房门无法开启。云霄县消防员搭乘铲斗抵达老人被困点位，协助两名老人穿戴救生衣，通过铲车将两名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莆田城乡区华林工业区由于周边道路积水，一辆私家车内一家四口被困，霞林消防救援站接警立即携带救生圈、安全绳到场处置，给被困人员做好防护后，采取竖向一字形队形护被困人员撤离，将四人转移至安全区域。秀雨区东桥镇珠江村受暴雨洪涝影响，道路通行中断，一名孕妇被困且临产在即，急需外出就医，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将孕妇及其家人转移至橡皮艇，在水中开辟救援通道，将这名孕妇安全护送至医院附近，交由医护人员接力护送至医院。
3: 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台防务部门向台立法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所谓侵扰行动，强调要提升所谓的不对称战力与防备韧性。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9月4号应询表示，任何贻误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4: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3: 据多家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近日证实，正研议对半导体加征新一轮关税。他更预告，台湾地区最快下周将宣布追加200亿到300亿美元的新一波对美投资。相关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岛内舆论不满，有网友怒批美方要把台湾吃干抹净。
5: 美国政府在挥关税大刀，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9月2号受访时证实，美国政府正着手制定新的半导体关税框架，并声称企业必须在美国建厂才能获得关税豁免，反之若仍然仰赖海外生产，就得付出进入美国市场的代价。
6: If you build in America, we will give you tariff relief. And if you don't build in America, then you will pay tariff.
5: 卢特尼克还声称，此政策已促使台积电等厂商承诺总计约1.2万亿美元投资美国，并预告台湾地区将于下周宣布追加新一轮对美投资。
6: They're going to be announcing next week their next round of another $20-30 billion worth of investment in America.
5: 对于卢特尼克的说法，台媒报道称，由民进党当局不具名财经官员指出，卢特尼克所称台湾地区下周将再宣布加码投资应该是口误，可能就是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星日前公布的台厂最新投资数字，而非下周还会再多出一笔新的投资。针对台湾下周将再宣布加码对美投资有关消息，不少岛内网友留言表示不满，怒批继续掏空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要把台湾吃干抹净，当土匪当习惯了抢钱抢到我的钱袋子，无耻到没边。还有网友痛斥民进党当局赖清德一直跪，台湾未来逐渐被卖掉。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郭正亮先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预告说，台湾地区最快下周还要追加数百亿美元的对美投资，但是台湾方面却说卢特尼克应该是口误，您对此怎么看？
7: 因为我们目前的估计啊，今年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接近2000亿美元啊，这么小小一个地方，

0: 对美国贸易顺差将近2000亿美元，美国怎么受得了？而且美国财政在恶化当中，所以我觉得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可能是看到这样的数据啊，那就会要求台湾要多给美国一点了。那他当然也要着眼于要培养自己的半导体产业了，所以呢。也传出一个消息说，要对台湾跟韩国要征新晶片税，啊，那传出来是7.5个百分点，啊，那美国最近也对台湾的所谓的习产地、原产地认证部分在做更严格的检查，那这个美国经由这样的一个处理啊。可能也会相对得到比较多的关税收入啊，所以我觉得不要低估美国啊，对台湾庞大贸易顺差的不满，所以不管是征新的晶片税、调查所谓的习产地，或者是要求台湾更多的电子业到美国投资，我认为都有可能会在未来逐一来发生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发言的官员是经济部长郭明鑫啊，那我觉得你恐怕就太过于状况外了。
1: 好的，谢谢郭正亮先生。台新政机构2025年度共编列15亿3364万元新台币预算，其中5亿元新台币遭台立法机构冻结，而且至今未解冻。但是蓝营明代就发现，台行政机构决算实现数高达14亿9234万元新台币，相当于冻结的5亿新台币的钱都已经被台行政机构自行支用完毕了。蓝营明代就要求其要交代这笔经费究竟是如何支用的。
2: 台立法机构在审查2025年度民进党当局总预算阶段，由于时任台行政机构秘书长龚明鑫在未获所谓赵伟同意下离开会议室接电话，引发所谓在野不满，决议冻结台行政机构5亿元新台币经费。在扣除遭冻结部分后，台行政机构当年度可动用金额应为10亿3364万元新台币。但如今台行政机构决算书所列现实数已接近原编预算总额，等于遭冻。结的经费中有4亿5870万元新台币还是被拿来使用。对此，台主计单位辩称，台立法机构决议只载明冻结5亿元新台币，没有指定冻结哪一项支出，因此台行政机构将这笔金额框列在人事费，再以人事费属于合规支出为由办理支用，并未违规。对此，蓝营明代徐宇珍质疑，台行政机构等于自行决定冻结项目，再以人事费不能冻结为由照常使用。若行政部门可以自行更换预算名目，避开台立法机构决议，台立法机构的预算监督等于失去意义，此举已严重侵害台立法机构监督权。岛内网友则怒轰：“钱都花了，然后再说人家党预算，神鬼都是你，有够烂！”无法无天的台行政机构，史上最无能力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事实上，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近期嚣张跋扈的行径远不止于此。
3: 立法院能够容许这个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
4: 现在卓荣泰是横的心，他就是要搞独裁，把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啊，当成空气。
2: 截至目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上任以来，已累计有7项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遭台行政机构宣布不予附属。卓荣泰还声称必须有不附属的勇气、责任与义务。卓荣泰甚至多次越权，指责三读通过的法案违反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对此，中国国民党文川会主委陈以信痛批，卓荣泰将所谓附属权扭曲成对抗台立法机构的政治武器，根本是行政独裁。不仅独断专权，卓荣泰在面对岛内爆发的温提油事件时，反应不仅慢好几拍，还一度妄图盖牌处理，更拒不道歉，甚至把锅甩给县市政府，引发众怒。
5: 深刻的遗憾、检讨跟反省。今天是双案报告还是双案道歉？
6: 毒油害台，
7: 毒油害台，
6: 院长下台，
7: 院长下台。
5: 有行政责任在追究，我自然会处理。
6: 我们希望行政团队记住这句话，食安不是等人民吃下去才开始处理，政治责任也不是等民怨烧起来之后才开始承担。
2: 面对外界的质疑与批评，卓荣泰充耳不闻，关心的只有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案。此前因该预算案迟迟无法通过，卓荣泰频频喊话，还将自己施政不利的责任都推卸给所谓在野党卡预算上。
3: 立法院删减预算的结果，我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那将来我还是会克服各种的困难到地方去看看目前的状况。
2: 前段时间台湾中南部地区暴雨酿灾，卓荣泰还声称受到台立法机构删减预算影响，只能透过电话与各县市联系，遭蓝营明代痛批。今年总预算编列的治水救灾预算一毛都没删，卓荣泰这样的谎言只能说是语无伦次。
7: 行政院不附属不执行，大家都看在眼里，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预算被删，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8: 浮选你们就有钱，看灾就变成没钱，更何况行政院的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
9: 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甚至找各种理由，而不是想尽办法去看灾去救灾。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在淌血。
1: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唐湘龙先生，台立法机构、台行政机构被台立法机构冻结了5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却偷偷的自行支用，您认为这暴露出什么问题呢？卓荣泰被指违法动支，他有可能因此下台吗？
10: 好，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基本最基本的认识，所有政府部门的行政作为都是基于呢预算的安排，换句话说呢，预算的安排决定了你行政部门呢绝大部分的行为都不能脱离出呢预算书的规范。但是当今天立法部门呢对行政部门所送来的预算做了冻结之决议之后，隔一段时间呢要面临到决算的时候，竟然才发现原来我规定你不准动的钱你竟然已经动了，而且花光了。那这个呢就留下第一个，那接下去呢就是看你的就是说政府体制里面你的决算的体系呢要如何呢去解释这件事情，说明这件事情。第二个，立法权当然一定很生气，因为立法权呢觉得我才是就是呢预算的所有的决定的主体。我告诉你呢，这笔钱呢被冻结了，不管什么理由，你没有呢跟我呢去所谓的去谈判的条件。何况呢，你今天在立法权里面，台湾的立法部门，民进党呢居少数。去年呢经过大罢免、小罢免，赖清德无非呢就是希望借着所谓的不合理的罢免案，要改变了立法权的结构，但是改变不成了之后，他就回到呢在预算书当中来讲，想办法在法律的治理行间寻找呢所谓的法律的法令解释的漏洞。他现在就是钻漏洞，把这被冻结了5亿，事后呢立法权呢发立法院发现的时候呢钱已经用了。我估计今年呢再审预算的时候，这些的问题呢就会成为朝野之间相互拉扯的重点。那接下去朝野之间呢在所有的预算人士跟法律的攻防上面会进一步的升高，进一步的恶化，或者说台湾的政党恶斗在这个事件之后会快速的升高。不只是面对年底的9合1的选举，大家呢会各自备战，把战线呢拉开，进行了战线的巩固。未来下一次呢再审预算的时候，它必然呢会是呢没天没夜的，不但呢会呢增加对呢这个预算的删减的额度，同时在冻结的时候呢会把它冻得非常非常死。至于卓荣泰会不会下台，坦白讲就是台湾的现在的体制来讲，当赖清德不想动卓荣泰的时候， 你立法部门呢要让卓荣泰下台的这个呢可能性近乎零。今天的在野党蓝白的力量仅仅足以支撑在立法部门里面，在一般的人事法律以及预算案的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居于呢相对多数，但是呢如果要进行倒阁，他就需要绝对多

0: 多数，这个绝对多数的条件以目前的蓝白是办不到的。所以不管呢对卓荣泰有多么的不满，要赶卓荣泰下台的只有赖清德能够办得到。那如果赖清德不肯，那么朝野的恶斗呢就会进一步的恶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我们再来请教郭正亮先生。近一段时间，卓荣泰的施政劣迹斑斑，台立法机构为此冻结了他四个月的薪资。但是工资没了，卓荣泰不仅不着急，也不检讨自身，反而趁机树立卖惨人设。您认为这暴露出他怎样的人格特质和为政风格呢？这到底是谁给了他肆意妄为的底气？
2: 我觉得卓荣泰目前已经处于垃圾时间了，我们叫垃圾时间啊，因为他明年二月一定下台啊，选举结束，明年赖清德肯定会有新的布局啊，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已经处于一个近乎无赖的状况了，违宪不附属立法院通过的法案啊，那死皮赖脸去助选，那该去的不去啊。那个水灾不去看，跑去助选，啊，然后薪水被冻结，我认为未来可能会违法使用。反正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有守法守宪的任何的想法，他就是随心所欲了。然后呢，反正司法单位也偏民进党，那赖清德也纵容他这样做。所以这个是台湾民主发展到现在的最大的悲哀了，完全走回头路啊！这个让全世界看笑话，也让台湾的民主进一步的贬值啊，在全世界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啊！这个真的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到现在我看过的最大的一个悲哀。
1: 好的，谢谢郭正亮先生。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电2027年度预算新增编列900万元新台币，办理核能电厂自主安全检查耐震安全评估。但是台电的预算书也显示，明年火力发电仍然是主力，这让台中市长卢秀燕很不满，就喊话民进党当局应该要公布的是拆除台中火力发电站燃煤机组以及烟囱的时程表。
3: 根据台电预算书显示，2027年岛内依旧是以火力发电为主力，其中燃煤材料编列989亿元新台币，比今年的893亿元暴增近100亿元新台币，而明年天然气材料费编列2666亿元新台币，反而比今年还少。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4号上午受访时表示，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很大心力才与民进党当局达成协议，让台电先盖台中火力发电站的燃气机组。一旦燃气机组一盖完，就要立刻拆除燃煤机组及烟囱。但目前燃气机组已经盖完要上线了，何时能拆除燃煤机组及烟囱仍是未知数。
4: 所以希望卓院长今天下午能够公布拆除燃煤机组以及烟囱的时程表。
3: 面对卢秀燕的喊话，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4号下午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时进行了回复。
5: 未来我们一定要照已经公布的时程计划，不延误的去执行，包括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的这个目标。
3: 由于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力推所谓非核家园，导致岛内超过80%电力都靠火力发电，绿电又无法补齐核电的缺口，使得供电严重不足。因此，赖清德在3月21号公开宣布准备重启核电。台核安部门近日证实，核三厂的再运转计划审查已进入最后阶段，
6: 目前在审查在接近尾声了。那目前在进行最后的那个核定的行政程序。
3: 台电也表示，核二厂除役与再运转整备正在同步进行。
7: 那我们就预计在今年跟明年之间，会把这些所有的设备都恢复到这个可以运转的状态。
3: 为此，台电明年度预算还新增编列900万元新台币，办理核能电厂自主安全检查、耐震安全评估。面对民进党当局的非核政策大转弯，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要求其因为过去的错误道歉。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三号受访时表示，民进党到现在才愿意放下所谓非核加原神主牌，但要问的是，为了这个错误的能源政策，台湾的产业付出了什么代价？台湾的所有小商家付出了什么代价？消费者付出了什么代价？黄国昌炮轰民进党当局错误的能源政策，除了造就一群绿油油们吃得脑满肠肥之外，带给社会、带给产业、带给民众的是一场灾害。
1: 就此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唐湘龙先生，民进党当局的非核路线已经是死路一条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增加燃煤发电呢？其错误的能源政策又会让台湾付出怎样的代价？
0: 在反核的路线上面，民进党的反核的论述让民进党里面没有人呢敢开口，即使呢知道这是一条呢走不通的死路，会把台湾的产业，会把台湾的能源呢困在一个呢无可去修补的困境里面，但是每个人呢就是没有办法去戳破那个国王的心意，把反核呢当作是一场呢神圣的战役。而现在会让赖清德，会让呢民进党开始对反核闭嘴，总体来讲民进党现在对核能已经闭嘴，因为他们知道反核呢反不下去了，反核是错误的，所以呢所有关于核能问题的讨论，包括呢现在核三厂呢现在呢准备要重启，虽然重启呢还需要时间，估计呢还要一两年的时间，但是眼前台湾的电力的需求已经呢到了呢极端的饱和点，但是你今天看到台湾的绿能极端的不稳定的绿能，不管是太阳能或者是风能，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差，完完全全呢没有达到呢民进党的那种的轻易的，就是说呢对民众的许诺，轻诺必然寡信。老实讲，今天两岸在所谓的绿能的发展上面，大陆在这块的发展比台湾强太多太多了。台湾的绿能几乎呢已经可以说是呢失败的，风能、太阳能没有人信，也不足以呢成为台湾的电力供应的主流。所以台湾呢既把呢最核心的绿能呢发展不起来，核能呢被废掉了。本来最正确的呢应该是核能加绿能，但是呢这两个呢发电的形式在台湾呢当下的占比极低，而且未来呢也不看好。因此你看到当台湾现在当 AI 产业起来，台湾需要电力呢去支撑算力的时候，台湾大量的电力呢从哪里来？就回到了最传统的天然气跟呢燃煤。同时呢这种的燃煤发电呢所造成的区域性的污染，所导致呢台湾的肺癌盛行率的地图，肺癌地图跟燃煤地图高度重叠，它成为台湾老百姓最反对的能源发电形式。所以虽然你看到它又编了大额的预算呢继续的烧煤，一定会引起呢这些燃煤电厂呢附近的县市激烈的抗争。但坦白讲，民进党没有选择，台湾的能源选择的条件呢是非常非常少的，你只能够说它就是民进党极端幼稚、极端的天真的能源政策的后遗症，到今天仍然需要民进党自己去收拾。但是呢，能源的结构呢显示民进党没有收拾的能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日再度针对两岸旅游加码限制措施，被质疑在岛内九合一选举前操弄所谓抗中保台。岛内舆论就直言，近年来赴大陆的人数还是持续增加，岛内民众用脚投票打脸民进党当局。
3: 报道称，近日台观光单位发函给岛内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1号起办理附录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备查。依据要求，岛内旅行业者必须落实四大事项，包括告知旅客所谓附录旅游风险，协助旅客完成附录行前记录，配合填报附录业务统计资料，以及投保旅行业责任险。台观光单位还威胁说，若旅行业者未如实填写，可处 1万至5万元新台币罚款。对此，岛内舆论质疑，年底九合一选举时间逼近，民进党是否又在选前操弄所谓抗中保台？有台湾网友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在危言耸听。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表示，民进党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渲染所谓去大陆很危险的气氛，但近年去大陆的人数每年都在持续增加，台湾民众在用脚投票。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地区赴大陆的旅客达到323.75万人次，较2024年增长16.86%。2026年上半年赴陆人次达到285万，较去年同期增长24.9%。这表明岛内民众并未受所谓大陆威胁论的影响，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塑造的所谓恐惧感与岛内民众到大陆的实地体验形成巨大反差。台湾《中国时报》在9月3号发文称，民进党当局若是真心保护岛内民众安全，更应该开放旅行社组团赴陆游，推动两岸民间旅游恢复交流，带动观光产业发展，才是大家所期待的事情。
1: 今年岛内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民进党的选情冷飕飕，便又打出了老套的所谓抗中保台牌，炒作所谓大陆借选。但是岛内民众对此却并不买账，眼看此路不通，绿营政客会不会使出废话文学的招数来自圆其说呢？我们来看本期海峡漫评。
8: 赖昌，你说对岸在搞认知作战，介入九合一选举，现在记者都追着问，证据呢？
9: 小潘啊，这个时候就得学学小沈了。
8: 怎么学？
9: 回答问题，但不要回答问题。
8: 什么意思？
9: 记者问你大陆借选的证据呢，你就说大陆借选的问题本身就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8: 啊。那什么行为才算借选呢？
9: 能影响选举的行为啊。
8: 那如果记者追问我们目前掌握了多少情资呢，
9: 那你就跟他说目前掌握的就是目前掌握的这些
8: 啊。这不是讲干话吗？
9: 不是哦，不是这样的，哈哈，这就叫博洋体。还有一招，谁敢说我们没有证据，谁就是在帮大陆带节奏。
8: 那质疑我们的人就是认知作战的受害者，那他们也能成为大陆借选的证据吗？
9: 哈哈哈，对啊，跟了我这么久，你总算开窍了，哈哈哈。
8: 服了，这都能逻辑闭环啊，你们学会了吗？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近一年，近来由于物价上涨引发民怨，他的支持率持续下降。日前，高市早苗将亲自推进内阁改组以及自民党高层的人事调整，预计最快将于9月16日重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第二次进行正式的人事调整，也是其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3: 据日本媒体报道，高市内阁改组的前提是将于9月15日召开的内阁会议必须敲定包括下调食品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改革大纲，一旦通过，改组最快将在16日进行。多名自民党内人士透露，内阁核心人物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预计将留任，但有传言指出，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和财长片山高月的指

0: 会或有变动。据报道，此次高市内阁人事调整的焦点之一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与高市竞争的几名党内重要人物，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总务大臣林方正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相关人选的去留也被认为与明年秋季自民党总裁选举有关。高市甚至还计划让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以期稳定政局，为明年党总裁选举争取连任铺路。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是否留任同样受到关注。鉴于自民党在大选中以超过300个席位的压倒性优势获胜，党内要求铃木留任的呼声颇高。铃木曾任财务大臣，被认为对消费税减税较为谨慎，同时又是日本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的七弟。由于高市在党内基础相对有限，如何维持与麻生的合作关系被视为此次人事安排的重要考量。日本媒体爆料称，自民党党内前安倍派希望复权，高市有意启用这一派系的核心人物秋生田光一接任党干事长。外界认为，在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带领自民党取得大胜之后，高市早苗希望借本次内阁改组打造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班底，为自己在2027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争取连任创造有利环境。不过，自民党党内对此存在异议，一些人认为大幅度的人事变动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除了内部压力，高市政府还面临强大的外部挑战，尤其是日本借演习之机加速军事扩张，引发周边国家不满。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即将于今年9月8号至24号联合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举行名为东方之盾26的演习，届时从今年6月起便临时部署在日本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并部署到北海道，其火力打击范围可覆盖触达俄太平洋舰队母港和战略核潜艇基地，此举引发俄罗斯的不满。
1: Посольство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0: 此前，日本政府曾对俄罗斯总统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提出抗议。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俄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方。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田飞龙先生。高市内阁此时改组，能否挽回其下滑的支持率呢？高市早苗希望借本次内阁改组，打造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班底。您是如何观察高市色彩的执政班底？
3: 高市早苗的执政呢，可以说是高开低走。当选的时候呢，应该说名望和支持率非常高，那么他的选民基础呢，期待高市早苗呢能够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希望、更多的发展，能够在外交、政治、经济上呢打开新局面。但是呢，高市早苗非常轻率地走上了一个政治上与中国对抗的道路，在地缘策略上面呢，推行一种扩张主义，同时呢，然后与美国之间呢绑定更深，那么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的话，使得日右翼政府呢日益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不仅外交和政治格局没打开，经济上呢也在盘旋徘徊，遭受了很大的这个冲击，特别是受到包括伊朗战争等在内的那么一系列地缘冲突及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波动的影响，那么日本经济呢那么进入了进一步低迷的这个阶段，那么民意反弹的话就是其支持率不断的走低。所以改组内阁呢，可以说与挽救政治上的支持率是有关系的。并且呢，明年高市早苗还要竞选自民党总裁，通过这个改组内阁，通过重整自己的政治团队以及分配利益，进行利益上的这个精确的这个重组，能够进一步这个巩固自己在党内的这个政治影响和政治支持力量。 当然说长远来看，那么如果这个执政的成绩一直不好看，如果在外交、政治和经济上一直叫不出让民意满意的这个成绩单，能够带日本脱困的话，不管他怎么改组内阁，怎么进行这个话术和政治的操作，以及怎么样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上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伎俩、谄媚以及小动作，那么我想都是一。

0: 些术的层面啊、无济于事，不能够挽回那么高市这个执政那么带来的这个整个日本的内政外交的深度困境。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就俄日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北京的田飞龙先生。美日计划借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到北海道，这就引发了俄罗斯的反对。俄罗斯表示将会采取反制行动。那么您认为它可能从哪里入手呢？俄日关系发展前景如何？
0: 在整个美日安保，然后越来越针对中国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态势之下呢，应该说俄日关系呢一步步的这个走向恶化那么近期呢也有出现在北方四岛等等这些问题上的对峙升级的局面和趋势。那此次呢美日澳的军事演习，包括低风导弹的这个部署，当然是有针对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和战略的意向。俄罗斯不会接受，因为它不会接受这种安全威胁在远东地区的产生和升级。那么至于俄罗斯的这个反制行动，那么主要的这个方向呢，还是这个以导弹对导弹。那么俄罗斯呢，相应会在这个海空军力量的部署上，那么针对这个日本这个与美国、澳大利亚演习当中，那么军事新的这个威胁呢，做相应的这个导弹部署上的这个反制，以这个实现在东北亚地区针对美日方向的那么俄罗斯自身的这个安全部署和战略的这个再平衡。那么俄日关系的这个根结点，当然这个除了这个北方四岛的这个争议之外，实际上还包括了这个广泛的地缘政治军事上的这个对峙。因为日本呢将自己视为是美西方的这个盟友阵营的一部分，在乌克兰战争在一系列涉及对俄罗斯政策问题上呢，基本上都是无原则的站在美西方一边，这从这个战略以及安全上呢，是触犯了或者说触及到了俄罗斯的这个根本利益。所以俄罗斯呢对日本呢也持有这个一直的这样一种批评和遏制的态度。同时呢，这个中俄之间呢有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果实、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这样一个大国责任和国际法义务。联合国宪章当中的这个敌对国家条款呢，那么中俄也是有高度这个一致的这个法律的解释和行动的这个预期的。那么这些呢又使得这个俄日关系呢蒙上了这样一个战后二战

0: 但战后国际秩序当中斗争博弈的这个复杂面向。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继续讨论。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就日本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田飞龙先生。有分析指出，日本右翼势力正从历史认知、政治制度、军事体制等三个维度拆除战后和平秩序的四梁八柱。对此您作何解读？相比传统的军国主义，新型军国主义具有怎样的隐蔽性和危害性？
0: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框架下呢，日本是战败国，是一个要接受二战的这个所确立的这个全人类的价值观、和平发展、人权以及联合国国际法框架的改造的。当然，美国也是这样一个参与或者主导改造力量的一部分。在日本有美国的占领军，那么日本的和平宪法、美日安保等等，本来应当是二战后对日本右翼改造的一部分，但现在呢与日本右翼勾结起来了。那么日本右翼呢，二战之后一直寻求从历史、政治、军事多个方面进行突破啊。那么历史观方面的话，它不叫二战是侵略战争，而是这个中战终止这个战争，淡化这样一种侵略色彩。那么也强调日本它自身的这个自卫性质，那么颠倒黑白，混淆历史观。在这个二战胜利80余年的这个情况下呢，仍然在日本国内以及国际上呢争夺对二战的解释权。同时呢，从政治体制来看的话，那么他追求一个修改宪法也就是要这个推动削弱和这个推翻日本和平宪法。那么这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转变的标志，就是要去这个瓦解掉二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改造的一个关键的这个法律成果。另外从军事体制来看的话，近些年呢，尤其是高市早苗当政以来呢，积极的扩张军费，突破这个自卫边界，寻求对外的军事合作，输出和扩张，这一系列这个扩张性的这个军事政策呢，使得日本这个自卫队它本身的性质、行动的策略和地区的这个形象影响力都发生了重要的这个变化，引起了周边国家的警惕。那么这一系列都可以视为是这个二战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这个复活和这个挑衅。那么这种新型军国主义当然是有很大的欺骗性和伪装性。一方面呢，它在和平宪法、民主体制、这个美日安保以及所谓的这个国际法框架之下呢，追求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追求防卫能力、防卫韧性以及防卫层面的这个合作。那另一方面的话，实际上在这些幌子、这些所谓的制度符号、价值符号之下呢，那么所复活的又是旧式的传统的军国主义的那样一种贪婪、野心、霸权，那么以及一系列的这个对地区国家的这个新的这个威胁。可以说新型军国主义呢，那么它的这样一种两面性、这个虚伪性呢，那么逐渐的这个暴露于世人面前，应当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反制和防范。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竹，在福州祝您平安顺遂，再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

0: 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部署，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注入强劲动力和提供有力支撑。
1: 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主持会议。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景光教授应邀到会，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践及其对深化闽港合作的启示专题辅导报告。报告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系统介绍了香港的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等情况，提出了进一步密切闽港合作的多项建议。与会同志表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兼具理论思想性与实践导向性，对我们准确把握全面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总体要求、重大任务，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会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论述，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

0: 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涵和路径，立足福建实际，创新工作举措，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构建市场导向、应用为先、数字赋能、双碳引领、山海协作、两汉融通、海纳百川、敢为人先、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注重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积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双一流和新型研究型、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优化高校学科布局，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以人才发展规划为牵引，以人才平台建设为抓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充分激发各类人才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使命担当和创新创造活力。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领导、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再容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十三届省政协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围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协商议政。
2: 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会上，省政协副主席黄竹新作主题发言，吴明宏、赵金杰、程明、蔡进军、秦海鸥、罗恩平、郑南峰、滕景光等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结合各自实际，围绕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入供给等方面提出许多积极务实的建议。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置于重要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记于心，见之于行，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要求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通起来，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关键是要把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要求落实好，重点要在一体上下功夫，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力保障。要突出以科技发展和产业需求为牵引，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眼全省发展大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优化高校布局和学科专业设置，强化科教协同育人，深化产教融合，不断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要突出以科教融会和产研融合为重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上下功夫，在以需求为导向的高质量科技供给上下功夫，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上下功夫，给予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多自主权，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和人才心无旁骛投身创新实践。要突出以赋能松绑和支持创新为导向，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树立大人才观，更加精准地引进人才，更加灵活地使用人才，更加科学地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优化人才服务保障，完善科技奖励、收入分配等制度，着力造就更多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统筹推进各领域各层次的人才队伍建设， 让福建成为各类人才创新创造大有可为的热土。要多措并举，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着力健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培育创新文化，扩大创新交流合作，为创新提供更好的阳光雨露。周祖义希望广大政协委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紧扣我省“十五五”规划明确的重点任务，以更高站位把准政治方向，以更实举措服务中心大局，以更强担当汇聚发展合力，扎扎实实履职尽责，为深化创新型省份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政协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积极为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搭建更多平台，拓宽履职渠道。滕家才指出，本次协商既是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的具体举措，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助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务实行动。要持续深化思想认识，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立足政协职能履职尽责，更好服务我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紧扣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组织开展跨界别跨领域调研，综合运用各类履职载体，围绕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等重点领域精准建言献策。要按照省委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要求，深化为民协商为民服务特色品牌建设，引导界别委员深入基层一线，做好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的工作，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我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广泛凝聚智慧力量。省领导吴学林、林瑞良、黄海坤、林文斌、黄文辉、王光远、阮诗伟、刘宪祥、于军、黄玲出席。
1: 今天17时30分，福建省气象台调整暴雨预警为二级，省防指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三级，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近期福建多地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此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3号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那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宋慧琳，此刻我们共赴这场，上场吧，尝试英雄。
1: 福建电视台，福建电视台，观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兴业银行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甲级组的首轮对决，福州队坐镇主场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泉州队的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来自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来自于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主持人何佳琴。现在画面给到的是裁判员的团队，那么担任今天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朱迪，第一助理裁判是邓宇翔，第二助理裁判是曹挑翔，第四官员是李远帆。
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泉州队给出到的阵容名单，今天泉州队要执行的战术呢是5-4-1。
2: 来看看现在屏幕上给出的是主队福州队的首发阵容以及替补阵容，那么这是福州队的教练在赛前给出的一个4-4-2的阵型。好的，随着主裁判朱迪的一声哨响，双方的比赛开始了。那么身着蓝色运动服的就是主队福州队，在上半场呢他们是从画面的左边往右边攻，而身着红色服装的是客队泉州队，上半场呢他们是从屏幕的右边往左边攻。
1: 那比赛开始，我们也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队员。泉州队这边给出的阵型是5-4-1的一个阵型，后卫线上呢是26号张达峰，11号蔡金成，67号曾觉尊，10号陈金成，5号陈义阳。中场是17号车俊，19号蔡子斌，29号王伟林，2号蔡家航。顶在锋线上的是9号赵宏旭，那门将是96号蔡硕哲，这也是新加入泉州队的台胞球员。
2: 福州队这边顶在。

0: 在最前面的是27号黄楠和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中场是10号吴晨、21号李宇豪、9号杨帅、3号老祖建，这也是第一次亮相的一个新人。待会儿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来更加详细的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后防线上是11号左世喜，来看看这个球。在比赛的一开场1分多钟，那么福州队呢攻到了泉州队的腹地，现在呢球被泉州队的防守球员开出来之后呢几次易主，现在呢依然在福州队的脚下进行传递。我继续来跟大家做介绍，这个后防线上福州队是11号左世喜、8号何子彤、5号张小龙，这是场上队长，还有26号陈时中，守门是16号刘廷兴。双方在一开场啊都想抓对方一个先手啊，
1: 是
0: 攻防节奏都非常快，
1: 甚至可能进入比赛的状态没那么快，自己上来先打一打节奏的变化。刚刚这个球呢是泉州队的陈金城在往前推进的过程中被福州队的球员放倒了，获得了前场的定位球。
0: 通过刚才这个画面观察呢，今天泉州队队长的袖标戴到了台胞球员曾觉尊的胳膊上，那么平时呢更多的可能是戴在10号陈金城的胳膊上。
1: 对，曾觉尊没来的时候确实是有的时候还是赵宏旭。其实泉州队队中哈、几个这个球员都有这个戴过队长袖标的经历，包括现在在替补席上的王汉生，
0: 是啊，
1: 也是泉州队这个进攻端的一员大将，今天被主教练周纯先放在了替补席上，只要做一个后手。
0: 曾觉尊呢也是因为上一场比赛表现非常出众，
1: 确实
0: 啊，你看现在三位球员啊在互相商量着，看看这个球怎么发。
1: 曾觉尊的这个脚下功夫其实非常的不错，第一次代表泉州队出战闽超就有进球，还有一个变化直接打门地滚球，
0: 打了一个低平球，
1: 但是这个球没打上力量，
0: 是
1: 球速不是很快啊，这个是泉州队经常会干扰门将这个开球的一个动作。其实在两队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也有过类似的景象，可能大家也还记得，当时陈金城也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伸了这么一脚换了一张黄牌，
0: 所以有的时候呢从这个犯规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不划算。大家看到这个球场上略微有点积水，这是因为下午刚刚下过一场大雨。那么今天的天气状况呢是大概现在晚上7点40分左右呢，气温来到了32摄氏度，微微有一点风，但是空气湿度非常大，空气湿度是来到了78%，
1: 是
0: 相当闷热的一个天气啊，
1: 不是特别舒服。
0: 来看这个球
1: 禁区里，
0: 这球是斜着往里掉，掉的有点深，
1: 被泉州队的门将蔡硕哲给没收了，这应该也是他在闽超赛场上的第一次触球。
0: 是，那今天看点颇多啊，这个其中一个看点就是客队泉州队的门将，这是首次亮相，来自于海峡对岸的蔡硕哲，
1: 是中国台北队亚预赛的成员之一。
0: 嗯，
1: 这个头球一甩，应该是11号左世喜吧投球的，非常的漂亮，一个前插惊出了一身冷汗。其实今天这个此时此刻在赛场上两名球员，一个是刚刚提到的泉州队的门将96号蔡硕哲，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是咱们福州队的锋线18号黄伟杰，也是台胞球员，他们俩之前啊在中国台北队当过队友，所以彼此之间啊相对可能也会比较熟悉，就是面对黄伟杰的射门可能蔡硕哲心里会更有底一些。
0: 哎，也就是说
1: 你习惯拿哪个角度我知道，
0: 这对矛与盾互相之间呢哎都比较心里有数。
1: 哎，然后今天其实在场上的另外一位，这个应该来讲对于咱们可能关注闽超的朋友来说是新面孔啊，3号来自于福州队的这个老祖建，这也是在第二阶段福州队新增补的这么一名球员。
0: 对，在上个月7月底刚刚来到福州队。
1: 吴晨这脚也是没有吃准部位，没有打上力量，
0: 也算是一脚突施冷箭吧啊，那么也算是给这个台胞守门员蔡硕哲先来一个敲山震虎。
1: 哎，杨帅这个球很聪明，你把球直接放地上了，我就可以上去上抢了。
0: 哎，你别看这台胞守门员蔡硕哲啊，他这个面容上还有点像比拉利丁呢。
1: 啊，他这个其实我们看这个蔡硕哲，他的身材啊不是特别的高大，可能跟大家看很多的职业联赛守门员身材高挑还是有点不同，1米8出。

0: 不投的这个个子，可能他的这个灵活性是他的杀手锏。我们也来看一看他今天会有怎样的一些表现。
1: 这是全球队的后防大闸，这个
0: 应该是29号王伟林，
1: 是
0: 倒在了地上。那福州队刚刚提到的老祖剑，其实对于关注闽超的朋友来讲呢比较陌生，但是关注福建足球或者说福州足球的朋友来讲不会特别陌生。应该是有过中冠的履历，之前呢是效力于长乐金刚腿，因为大家如果关注金刚腿比较多的话，对老祖剑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后场的任意球。
0: 蔡硕哲这个活动范围很大，脚头也很准，后场的任意球直接就找到了前场的队友。这其实也是现代足球体系当中门将必备的一个技能，不是说只要会守门就可以了啊，要能够参与到球队的防守和进攻当中。前插给的稍微有点大了。
1: 这个场上的黄发球员有好几位啊，其中身着蓝色队服的这位黄发球员非常的这个亮眼，这就是
0: 比较好
1: 的台胞球员黄伟杰。
0: 是黄伟杰的其实步频是非常快的啊，这个边路的这个突击能力应该来讲是非常强的。所以今天福州队给出的这个首发名单啊确实很犀利啊，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杨帅啊，然后吴晨，包括黄伟杰，这都是攻击能力超强的选手。
1: 是的，包括这个左世喜、张小龙这些，何子彤，
0: 这是后防。哎呦，这一脚远射很有质量，
1: 这也很有想象力啊！这是中场中圈刚过就起脚射门了，力量打得非常足啊！
0: 是，找找感觉啊、嗯。刘景星，这个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当然这脚球打得也比较正。包括像其实场上刚刚在赛前给出的顶在锋线上的双黄组合之一黄楠，也是福州队之前有过进球记录的球员。
2: 台湾的球员的家属也来到了现场，就坐在我们主持台的下方，要把掌声送给他们，欢迎他们。
0: 看福州队传中，
1: 被十号陈金成拿到，往里塞，
0: 吴晨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没有机会，
1: 黄伟杰
0: 球拿下来，还是右边这一块，黄伟杰给的稍微小了一点，
1: 哎，还有机会，
0: 来前插一下，应该能换一个角球了。通过27号黄楠在前场的积极拼抢，福州队是获得了今天全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1: 是的，
0: 那黄楠呢其实在第一阶段的表现也是不错的，为福州队攻入过两粒进球，所以他这个其实个人能力锋线能力也是很强。左世喜在这个门将边上，蔡硕哲边上绕着走啊，
1: 还要发角球的是何子彤，
0: 给他来点干扰。角球开出，打到前点，直接往门里
1: 炫呀、啊，
0: 这个球处理起来其实非常的
1: 麻烦
0: 别扭，
1: 是、哎、这球如果
0: 不好拿，
1: 蔡硕哲不拖一下，这球可能就进了。
0: 这球还真的只能拖一下、尤其对于蔡硕哲这个身高想要拿下来的话难度太大，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如果门将区域挤的球员太多，他的这个起跳空间比较小，落地的话也可能自己会把球带进去。
1: 来看看这
0: 打后点
1: 第二个角球，
0: 还脱手了，
1: 危险、
0: 应该是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身体接触啊？球还是稳稳的抱了下来。
1: 来看看
0: 泉州队发起进攻，
1: 这次反击。
0: 曾觉尊在找队友，给到右边，哎呦呵，
1: 就是球场的这个位置，
0: 哎，
1: 稍微有点积水，球每次到这儿的话呢，这个滚动的不是很好。
0: 哎呀，今天是把这个谁呀？陈金城给顶上来了。陈金城之前其实在泉州队一直是打中后卫这个角色，但今天他出现在中前场的这个频次相对而言比较高一些，也是他这个位次上啊发生了一些调整。这个时候看到我们的镜头给到了场边的这个第四官员，那举了一个牌子 FVS 示意主裁判啊，应该是有球队挑战了一下刚刚 FVS。 FVS 呢，其实它是一个视频助理系统，它不像咱们所常提到的 VAR， VAR 叫视频助理裁判，那 FVS 呢

0: 裁判的视频回放系统，那是能够让球队来提出挑战，提出异议。主裁判呢，如果说看到有挑战的话，是要去到监视器旁来回看这个球刚刚的一个这个具体的情况，发生的情况，再做一个最终的判断。FVS 本身呢是不会有判罚的建议的，那 VAR 的话其实会有一些助理裁判的判罚建议，所以这也是二者本质上的一个区别。那应该是
1: 在看防守
0: 冲撞守门员，
1: 对，那么守门员在空中抓住这个球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只是旁边两位进攻球员和防守球员之间的一个碰撞。
0: 因为在小禁区这个范围之内啊，准确来讲就是守门员的区域了啊，刚刚这个应该还是在进攻过程当中，吴晨是不是被带倒了？
2: 拉下来了，拉下来了。
1: 那斌教练在旁边也是比较着急。
0: 那么主裁判给出了手势，啊，这个球没有任何问题，比赛继续。因为在足球比赛当中身体有一些接触，相对来讲也算是正常的啊，这个其实要根据主裁判实际情况的一个判断啊，做出一个最终的判罚，并不是说每一次身体接触的倒地啊都会换来犯规。
1: 那就是出
0: 了
1: 边
0: 线了。那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朱迪，大家经常看闽超的话也不会陌生，也是执裁了很多咱们闽超的比赛，他呢其实也是国家级裁判，经常执裁这个咱们的中甲联赛和中乙联赛，
1: 是扬州大学体育学院的一个教师了，
0: 哎，对，
1: 他对这个闽超呢也比较熟悉了，
0: 是。
1: 是黄世杰，
0: 黄伟杰
1: 啊，黄伟杰，
0: 哎。天儿很热，刚刚这个泉州队的蔡金城也是一头黄发，满脸大汗。之前其实蔡金城在第一阶段身上还是有伤的，经过几轮休息应该是完全康复了，能够重新的回到赛场上。当然第二阶段闽超今天才是第一轮，大家如果说关注到咱们闽超第二阶段的这个赛程的话，可能也关注到了赛程相对而言会比较密集一些，每一周都有比赛。俩人又抢到一块儿去了，这个黄楠也在向主裁判投诉，是吧？有动作。陈一成说我没有，我冤枉。大家都要辩解一下。
1: 对，
0: 这个
1: 时候主裁判就要挺身而出了，
0: 哎，
1: 给双方稍微的灭灭火，说这个情绪放轻松。
0: 这也是主裁判的职责之一啊，来控制一下大家场上的情绪。天儿比较热啊，其实刚刚这个黄楠啊，有点鲤鱼打挺的小动作，有点可能想要冒火了，但是理智第一时间也告诉了自己，我要冷静下来。小龙把球直接掉到禁区里，哎，出击范围很大。
1: 蔡守哲这个活动的范围确实很大。
0: 蔡金城前插，
1: 往中间
0: 追
1: 追
0: 追，
1: 但是
0: 没传好，
1: 对，没有接好这个球。
0: 对，往前跑的时候传到身后去了，够不着。
1: 辅助队很有经验，分边到那一路。
0: 左侧继续，
1: 小花活玩一下，这球没有
0: 过去了，
1: 没有。这球
0: 啊，这个倒地，主裁判第一时间示意没有问题。
1: 那从刚才这位福州的进攻球员，应该是这个
0: 左世喜，
1: 左世喜啊，左世喜脚下功夫非常细腻啊。
0: 哎，刚刚其实泉州队队员手上还是有一个动作，动作完了之后，左世喜倒在了禁区里。反正发生动作的这个点是在禁区外。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台胞球员蔡硕哲是倒在了场地上，当然队医上前医治之后，给场边也是竖了一个大拇指，表示应该问题不大。
1: 这是陈金城跟赵红俊两个人在场上有个交流。这个周晨周指导也是在场边给球员进行指点。
0: 老祖先，
1: 好，老祖先，
0: 这也是新加入福州队的。
1: 对，
0: 其实在闽超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间歇期啊，基本上每支球队都有这个新球员的加入，也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闽超第二阶段赛程比较密集，也要考虑到球员能够有一个休息轮换，要不然的话密集的比赛可能会加大球员受伤的风险，所以各队也是做足了准备。这个第二阶段啊，更考验各队的这个板凳深度了。
1: 是的， 泉州队这次进攻分边路，
0: 蔡金城还在左路继续，车俊上来了，黄伟杰拿下，个人能力很强，塞给吴晨，主要是
1: 两个人没想到一块去，
0: 蔡硕哲出击范围太大了，吴晨回头一看，哇，你都到这儿了，我可不跑了，节省点体力吧，确实天气热，也要考虑一下体能分配的这个问题，比赛是九十分钟，时间战线是比较长的。大家现在看到的福州队直接外球的这名球员陈世忠，他应该是福州队队内的体能王了。
1: 是，陈世忠小伙子在揭幕战，跟这个厦门队的这个快马王小伟之间的这个较量，也给我们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是。曾觉真速度还是挺快的啊，也是上前逼一逼，抢一抢。但刘廷兴还是很有经验，福州队其实站位在防守端，接应球员的站位都非常好，能够第一时间去协助队友来化解危险。推进的过程当中，双方有争抢，看把这个谁呀、陈金城放到中场之后，感觉泉州队今天整个好像中前场就盘活了一些。
1: 这是刚才左世喜用外脚背想往里有个直塞，但是没塞过去。左世喜这名球员呢，可以说是福州队中场的发动机了，每次很多的这个进攻啊，都是由左世喜发起的。从福州队球员的这个脚下的动作来看呢，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其实今天对于泉州队来讲倒是一个考验，为什么呢？因为在闽超第一阶段他们俩那次碰面应该是在第二轮，当时呢是在对泉州队的主场。那泉州队的主场，泉州的这个奥体中心海峡奥体呢，它是只有20,000多名球迷到场，只有20,000多个座位。
1: 是
0: 福州的这个海峡奥体呢，它这个相对而言比较大，
1: 相当于翻了倍了，
0: 哎，有50,000多个座位，所以场地不一样，球迷不一样，阵仗不一样，他心理状态也会有变化，
1: 现场的那种感受也完全不一样。
0: 没错，
1: 那种声浪包裹着你，你就不由自主的就会兴奋起来。
0: 还是客场，因为第一次打这种比赛，我不知道这个此时此刻看比赛的朋友有没有过这种大场的运动经历哈。我之前在比赛当中有过这种大场的运动经历，第一次的时候自己的视线都会变得这个收窄，
1: 是，
0: 然后整个的身体也会不那么协调，会比较紧张，
1: 心跳不由自主会加快。
0: 哎，
1: 对，这就是现场氛围给予球员们的。
0: 是，当然随着比赛的推进，慢慢的都会放松下来，所以越到后面啊，双方这个比赛可能也会更放松、更精彩。
1: 其实这个也是一把双刃剑，
0: 哎，
1: 啊，往好了说呢，是给你加油鼓励的，啊，你的这个兴奋度会起来；往坏了说，就是哎，你会紧张，
0: 是，
1: 动作会变形，有时候，尤其是一些年轻球员，没有什么经验的球员，越是如此。
0: 就是这里面泉州队几个比较有经验的，可能像王汉生啊、许琦啊，场上的这个赵宏旭啊，算是可能有一些大赛的经验。其他的话，这50,000人的大场啊，可能还真不一定遇到过。泉州队传中，
1: 福州队后防线站位都比较合适，没有让这球漏过来。
0: 赵宏旭
1: 尝试着远处搂上那么一脚。
0: 别看赵宏旭老在后卫线上待着，他可是泉州队进球最多
1: 的，
0: 进球最多的
1: 啊，也是比较有经验的一位球员了，
0: 最有经验了啊。山东鲁能青训
1: 的也是有黑有黑的，说明平时啊这阳光下的训练也不少。
0: 他是有过职业经历的。然后在第一阶段一共是进了4个球，所以在泉州队最艰难的两场比赛还都是赵宏旭的头球破门帮助了泉州队，应该说是爬出了泥潭。
1: 是，赵宏旭这名球员头球的功夫也很厉害。
0: 当然今天场上两支队伍哈，一个福州一个泉州，我个人感觉可能差个什么你知道吗？可能差的就是这个福州队的吴晨。这个第一阶段啊，福州队应该是进了23个球，丢6个球；泉州队呢是进了14个球，丢6个球，两个队差9个球，刚好就是吴晨那8个球，基本上这种感觉。然后
1: 那两支球队现在是积分榜的第2和第3位，
0: 哎，对，之前
1: 二三名
0: 之前第二第三，
1: 没错，就是第一阶段比赛
0: 对
1: 的这个积分榜最终结果是第2位和第3位之间的一个对决。
0: 因为第二阶段清零了，他们都在甲级组。然后呢，其实两队也都是多点开花的。福州队10个球员进过球，然后泉州队是9个球员进过球，所以你说场上谁能进球，你也不知道，谁都有那一脚。
1: 相比来说福州队的数据是稍微好一点。你比如说我看了一下这个进球数啊，整个闽超十支队伍当中只有两支球队在第一阶段进球数超过20，哎，一个是厦门队，另一个就是福州队。
0: 是，所以我说他俩差一个吴晨嘛。那八个球加上去他也20，这吴晨确实是在福州队进攻端啊那贡献非常大，他这个门前的嗅觉把握机会的能力非常强，这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将带给福州队最宝贵的那份财富。
1: 那今天的这有一个看点呢，就是吴晨和这个黄伟杰，两个其实都是金靴，吴晨呢是第一阶段闽超的金靴，那么黄伟杰呢，曾经在台西甲拿过金靴，
0: 是。个人能力都是非常强，但都在一个队啊。其实福州
1: 没错，
0: 福州队还有一个谁呢？还有个杨帅。杨帅其实他也是奉献能力非常强的一名球员，但是他在第一阶段啊，这个状态感觉好像找的不是特别好，只进了一个球。所以你看这杨帅拿球啊，传中，
1: 打后点，
0: 球进了，
1: 一脚打门。
0: 刚刚还说到杨帅进球的是11号左世喜，刚刚还说到杨帅没有找到进球的感觉，立马就来了一个助攻，下底传中。后点的左世喜包抄，一脚推射完成了破门，也是攻入了福州队在闽超第二阶段首轮第一粒进球。
1: 是的，那左世喜呢在门前的这个大战当中呢出现在了该出现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慢动作，
0: 没有问题，没有越位。刚刚这个镜头其实给的是比较清楚的，
1: 杨帅
0: 抬头一看，刚好这个防守队员一上，29号王伟林其实应该即便破坏出底线都没有问题。
1: 这个球左世喜拿的也是非常舒服，足攻一个推射，
0: 后面没有声援球员，这个防守球员跟上没有防守，王伟林自己也是比较难处理，这时候朱迪也在场边确认这粒进球。在第一阶段福州队在闽超的第一粒进球就出自于对战泉州队那场比赛，当时是10号吴晨
1: 进的泉州队的球门，但是你知道吗，那个球发动者也是左世喜
0: 啊，也是左世喜，
1: 策动者也是左世喜，
0: 然后那个球呢也是杨帅刚刚被这个郭阿斌指导换上场，然后吴晨进球了。指令是进球有效，这个球没有问题，福州队1-0。郭亚斌指导状态更放松了，是吧？出来看了一下具体的情况，又回到了教练席。
1: 但是泉州队这支球队，应该来讲呢，是一支韧性很强的球队。
0: 很强。球队其实之前在防守端做的一直都非常的不错。
1: 那我们看到泉州队今天来到客场打福州队啊，这个包括他们祭出的这个阵型啊，泉州队也是很有想法的。
0: 没事儿，泉州队其实我跟你说，我看周纯指导给出的这个排兵布阵呢，他是玩田忌赛马呢。泉州队大家看67号曾觉尊这个体型，其实非常消耗福州队后防球员的这个体能啊，倒地了，射门还有没有？蔡新成再拿出来，传中
1: 往后点掉，
0: 刘天心把球没收，迅速的发起反击，手抛球给到黄伟杰往前推进，泉州队队员回防的很快，黄伟杰这个个人能力强啊，
1: 黄伟杰把这个节奏稳一稳，
0: 快攻没打成，我稳下来重新再打进攻，分到弱侧左边，左世喜
1: 还是左世喜，
0: 杨帅说陈直塞切给我，
1: 左世喜，
0: 左世喜来远射，
1: 又一脚打门，这球啊蔡硕哲扑了一下脱手了，
0: 这个球因为弹地也不好打，蔡硕哲也很激动啊，这防守队员人呢、这个要贴上去，要给他防一下，不要让他们射门射得那么舒服。
1: 是优秀的门将啊，都比较有性格。
0: 要其实有的时候他能够看到全局啊，
1: 吼一吼啊。
0: 这个球场上门将和其他位置的球员不一样，他是能看到全局的人。
1: 我们老说这个泉州队的7号许琦喜欢这样横拨一下，然后大禁区的边缘打这么一脚。左世喜刚才那脚也是像当年荷兰队的罗本一样，大禁区边缘上面横拨一脚。突施冷箭，
0: 许琦说：“一会儿下半场我表演。
1: ”来，小球
0: 又是往门里炫，又进了，直接炫进去了。8号何子彤开出的角球，因为角球是不存在越位的，
3: 所以这个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4: 这是本场比赛迄今为止福州队的第三个角球，那么第三个角球就取得了进球吗？我们看到镜头一直在给台胞球员黄伟杰，
0: 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啊！这个球
4: 拍出
0: 之后，看看有没有干扰守门员啊？这个球可能还要让主裁判去看一下 FVS，
4: 是
0: 才会有一个最终的判断。
4: 这是黄伟杰和蔡硕哲两位台胞球员之间的直接对话了，两个人。
0: 黄伟杰说：“你知道我要往哪踢，我也知道你要往哪扑啊。”
4: 要知道，今天黄伟杰的家人都在看台上，包括家里的长辈啊，也是飞越海峡来到咱们福州的主场，来为自己的家人加油助威。
0: 啊，这个时候。
4: 上进行到第27分钟，目前福州队已经取得了两球的领先优势。
0: 看到刚刚蔡硕哲也是比较激动，第一时间
4: 主教练周纯
0: 在投诉，
4: 周纯周指导在安慰被换下场的球员。
0: 把杨慧顶换上去了，这是之前泉州队主力门将主力球员换下了二号蔡家航，右边路这一块还是不太满意。这个时候泉州队就比较难受了。其实丢一个球没关系，第一时间要调整心态，重新的精力回归到比赛当中。黄伟杰拿球，辅助队进了两个球之后是更轻松了，踢的
4: 是心态上更放松了。
0: 哎，这个时候对泉州队来讲就艰难了，
4: 是压力给到了客场作战的泉州队一边。
0: 是这个时候的话，泉州队倒确实是最先要调整的是心态，进入到一个补水时间，刚好借着这个机会
4: 喘息一下，然后主教练呢再跟大家面授机宜一下，
0: 可以再有一些沟通。这个补水时间，因为今天天气也比较热，就是大家肯定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需要有一定的调整，一个补水，然后自己有一个充沛的体能。
4: 那从账面数据上来看呢，第一阶段比赛结束之后呢，福州队你看有这个金靴吴晨，对吧？而且有整个这个闽超比赛首位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魏承志，
0: 哎，还是后卫，
4: 对，
0: 也是在这边场，
4: 所以你看福州队其实是一支仅次于厦门的球队，从第一阶段比赛结束来看。
0: 是，当然这个第一阶段两队其实都不错，尤其是在泉州队主场两队那次交锋，泉州队脚下控球啊，场面的控制能力是不错的，其实是我觉得算是一次失误导致丢球。但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两支队伍在状态上和那一次相差就比较远了，所以这个时候又看泉州队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临场的这个调整能力。左世奇给到吴晨，泉州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不能乱丢球，之后啊心态容易乱，
4: 对，稳一稳。
0: 哎，陈金城给到车俊，
4: 因为从实力上来讲呢，泉州队的这些球员同样也都很优秀，
0: 不弱，真的一点都不弱，
4: 是
0: 啊，非常强，能力个人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其实像刚刚佳琪说到的，他俩刚好是常规赛的第二和第三，第一的话厦门确实也比较难打哈，可能大家普遍认为厦门队应该是锁定了一张这个决赛门票了，当然足球是圆的，一切也不好说，
4: 对，
0: 但是从账面实力来讲，确实可能福州队和泉州队他俩实力比较相近，然后呢第二阶段又刚好是主客场双循环制，也就意味着福州队还要去泉州的主场再打一场比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福州确实更重要，实力相近的球队在主场如果能够拿下比赛获得积分的话，那对后续的比赛会更轻松一些。
4: 看到这是杨帅
0: 身体接触的时候应该是撞了鼻子了，
4: 三号老祖剑，老祖剑这场比赛也是他的闽超首秀，看到这是可能是跟对方球员撞在一起了。
0: 祖 徒弟也是上前进行了询问啊，是不是能够继续比赛。那闵超第二阶段呢，其实做的调整还是比较多的，在赛场规则方面也是全面的和世界杯接轨。所以刚刚这个老祖剑的倒地，如果说是队医上场了，在场内有

0: 置的话，按照规则，那这次进攻有没有机会？两个自己人抢一块去了，没有起脚空间啊！陈彦成迅速推进，前方有没有泉州队的球员？给不出去，
1: 往前给，
0: 给不出去，
1: 一个转身，这球落过去了。
0: 啊，这个球肯定是犯规了，要掏牌了。
2: 这是三号老建，
0: 这个是破坏了一个绝佳的进攻机会。这一次铲球非常的凶狠，当然确实是冲着球去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泉州队的十九号蔡子斌调整之后也是迅速的回归到比赛，这就是泉州队全场前场的一个任意球，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2: 对，这个点是可以得分的，比较有威胁。
0: 这个球传中配合一下，门前制造混乱，
2: 它比角球的角度更大一些，
0: 舒服多了。车俊站在球前，车俊的这个传中球也是一把利器啊。他俩怎么配合？传中内旋，头球一摆，应该是打在了福州队球员的身上。
1: 看没有机会起脚传给另外一位球员。
0: 陈逸阳刚刚这个球处理的也不是很协调啊，可能球的位置让自己处理起来不是特别舒服。陈逸晨倚住往里去一捅，但是裁判先想哨了。
1: 陈金成这名球员作风比较硬朗，门前抓机会的能力也比较强。那刚才呢也是不是机会的机会啊，这个陈金成啊，
0: 我感觉陈金成除了门将位置哪儿都强，
1: 硬往里突。
0: 哎，之前后卫线的时候不错，腰也不错，这个往前顶也可以。
1: 对，
0: 身材是
1: 非常突出的一位球员。
0: 啊，刚刚应该是不是越位啊？越位位置拿球了，越位位置回接球，传球的一瞬间是站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边裁看得也非常的清楚，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泉州队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学会利用自己的身体，几个球员都是身体力量型的，刚刚的陈金成，场上的这个曾觉尊，然后还有现在在替补席上的八号王汉生，这三位球员要是上场的话谁也扛不动啊。
1: 我看王汉生也是周指导留的后手，
0: 王汉生续齐，但现在零比二落后的情况下，这个后手可能压力会更大，担子会更重。确实现在这个阶段可能让陈金成和曾觉尊尽可能的去消耗一下双方的体力，尤其是福州队防守队员的体力，给泉州队下半场在前场的进攻球员有更多的机会。
2: 26号陈世东球前，
0: 他和黄伟杰两个人
2: 看看要不要谁来发，
0: 又有什么配合啊，一传黄伟杰啊，这个球
1: 想打一个小配合，
0: 想打个三角传球，左日喜没有传过去，想法很好，杨帅回接漏了，
2: 张永龙
0: 老祖剑非常的稳健，把球第一时间就拿了下来。
2: 对，不着急，后场倒脚。
0: 福州队今天其实后防线整个到目前还真的是比较稳，
2: 比较稳，
0: 没出现过什么险情。
1: 因为这块场地，
0: 那个越位球，
1: 这块场地福州队太熟悉了，
0: 太熟了是吧？
1: 是。
0: 尤其像后防线这张小龙、何梓桐啊，他们俩这后防大闸在那儿的话，确实泉州队想要突破不容易。也可能还是想一想，利用身体优势。作为支点，像曾觉尊也可以先作为支点作用。
1: 这个左右大幅度的调动，说明福州队的后防球员比较放松，
0: 放松，而且能力强，视野比较开阔，
1: 是
0: 有这个能力把他这个调度起来。武晨背身没有太多的机会，给到何梓桐，再回来，
1: 再往回敲。
0: 回敲的时候，其实要尽量避免，不管是谁踢球都是一样的，尽量避免在后场去做这种横传球，如果说被断球的话，直接就转化为对方的单刀了，风险极高。所以我们经常说防守的时候有层次，层次是什么？层次是别站在一个平面上，两方在后卫线上在那横传球，风险太高了。
1: 没有机会转身，球敲回来。
0: 刚刚这个补水时间之后，泉州队调整的还不错，在这段时间其实防守端做的会更到位一些，几次贴身的防守，福州队球员也没有转身的机会，相较于前二十分钟 更难受了一些，在场上。
1: 19号蔡子斌也是比较着急，在前面逼的也是比较靠前，但是光他一个人不行啊，形单影只。
0: 时间还有很多，一个球一个球的打，问题不大，一点一点追。其实第二阶段的比赛还真的不是说只有输赢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赢几个输几个。如果是大比分的落后的话，那对于后面算分阶段其实也没有优势。
1: 这个球刚刚其实非常危险，如果这球漏过去了，让赵宏旭捡到了之后呢，下底传中威胁非常大。
0: 当然赵宏旭也是老将，他这个速度啊不是他的优势了。
1: 球前还在张达峰的脚下，
0: 前点其实没有人，还是可以看一看这个自己队员的位置。
1: 邓小龙后防中间场上队长，
0: 不知道在给指令呢，防守可要做好了。陈寅成意思是往禁区里给了，要给到前点没给过去，王伟杰吴晨
1: 前给
0: 前插的球员，谁能拿到？再一，这个球传的小了一点，
1: 一个三打二啊！
0: 哎，这个球稍微小了一点，
1: 局部的三打二，但是这球呢，出了底线了。
0: 刚刚这个球，陈世忠其实是后防边后卫，一路往前推进，长途奔袭，体能非常的考验。我们之前在跟郭指导聊天的时候，郭指导就非常说，就是说这个非常喜欢陈世忠。
1: 体能非常丰沛的一个小伙，
0: 12分钟跑了3600多米，比这个很多这个田径专项的运动员还能跑。
1: 这是福州队在上半场获得的第四个角球了，
0: 而且还都是这一侧。这何子彤这一侧角球发出都有心得了，看看这一次是不是还想着往门里炫打前点啊？
1: 一切皆有可能啊！蔡硕哲这个时候心里
0: 得变化了吧？
1: 七上八下的，
0: 黄伟杰在前插吧，打后点有变化。哎，
1: 球被蔡硕哲稳稳地抱在怀中。
0: 后点其实对守门员影响会稍微小一些。蔡硕哲也是说稳一稳，把球先稳住，别着急往前推。
1: 宋杰准。
0: 蔡金城，看看能不能领下来。
1: 这球啊，福州队两个防守球员来了一个关门。
0: 陈世忠也在观察场上啊，看看这球来怎么处理。这个时候我得稍微往上压一压，尤其是前场球员也是可以。杨帅倒地，双方在拼抢的时候身体上是有一些接触。7号车俊，大家看，其实第一时间主裁判都是上前询问情况啊，这也是刚刚提到的第二阶段咱们闽超比赛的一个变化。如果说这个队医进场在场上接受治疗的话，那么和世界杯的这个规则比赛啊是接了轨了，你到场边也必须要有一个1分钟的这个停留时间去做休息和调整，这个对于场上球员来讲是风险极高的，少打一人可不好。
1: 刚才是两个人在空中争抢头球的时候头碰在一起了。
0: 对，
3: 上半场已经接近尾声，天气炎热，来指导让福州队的球迷们感受到他们的出场热情更加炎热，让我们一起给他们加加油，来福州加油，全场的球迷朋友们，福州
0: 车俊直接打到禁区里，后点赵宏旭没有顶正部位，
1: 赵宏旭也是伸了个大拇指，
0: 传的确实不错，
1: 表示说可以，就这么打。
0: 对，因为赵宏旭其实他惯用脚应该也是右脚，如果左脚的话，这个一领是吧？也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
1: 其实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说还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就是担心这个 如果说待会儿有下雨的话呢，对双方的这个发挥啊，确实是一个负面影响。
0: 对，因为这两天大家应该也知道，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啊，它是这个趋向我国东南一带沿海。那今天下午的这个阵雨呢，也是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所导致的。
1: 不光是福州啊，莆田赛区也受到了影响。
0: 对，而莆田赛区受到的影响会在福州之后，因为台风它的这个气旋的运动方向是逆时针，所以雨是先到了福州，再去的莆田。当然，我们刚刚看天气预报，可能今天在比赛的这个时间，晚上的7点到10点，咱们福州海峡奥体这个上空，好像云系相对而言会比较干净一些，那降雨的概率并不是特别高。你也期望说这个好天气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1: 是，因为如果说下雨的话，这个皮球比较湿滑，包括草皮比较湿滑，这个球的滚阻增大，都会不利于球员的发挥。
0: 对，而且这是台风雨，台风雨的话来得急，来得大啊。其实不仅是场地影响，可能比赛也会因此中断。所以还是希望有一个好天气。任意球开出，吴晨回坐一下，两个人没想到一块去。其实今天泉州队打反击的这个
1: 效机会倒是蛮多的，但是效果不好，对，
0: 效率比较低。几次好像中场球员往前推进的时候找不到太多的传球点，当然一方面哈是投入的进攻兵力不那么多。哎，
1: 这两位球员呢要冷静。
0: 陈彦成和何梓桐，
1: 裁判朱迪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陈金成和何梓桐两个人呢进行一个口头上的劝告。
0: 其实都没问题，
1: 确实啊，两个球员这个身体啊也都比较壮，
0: 没问题，都是一个身体的这个冲撞，而陈金成这个身体肯定更占优势一些。当然这个时候对于陈金成来说要控制情绪，
1: 要控制
0: 有落后的一方啊，你要是这个进入到一种比较急躁的状态，一方面落后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再有可能呢你动作大了之后换了黄牌啊甚至红牌，得不偿失了。
1: 上一场比赛咱们的台胞球员黄伟杰有一些不理智的行为，那么后来呢这个郭指导呢也是在下边跟他进行了一个劝说，这场比赛表现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积极。
0: 比赛已经进入到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这是球员们咬牙坚持的时刻。
1: 对，
0: 体能消耗非常大，那这个时候谁要是能咬牙拼一拼啊，有可能会有奇效。陈一成越上越前了，打到前腰这个位置
1: 是五号张小龙往前带，
0: 赵老师说没位置我自己带了。
1: 这球是出了边线。我们本场比赛呢，我们还是要特别的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 感谢以上企业对闽超比赛的大力支持。
0: 吴晨还是背身，今天其实对吴晨的限制啊做得比较不错，一直背身，没有太多面对球门的机会。但还是那句话，其实福州队也好，泉州队也好，都不只是一个点，都是多点开花的。又是王伟林，
1: 左世喜。
0: 王伟林应该是在禁区里面第二次出现这种对球的判断有点犹豫，处理球的这个犹豫。第一个犹豫导致了左世喜的推射，这个球又差点儿。左世喜也是在找身体，这个动作当然是一个犯规。
3: 上半场补时3分钟，
1: 上半场补时3分钟。

0: 一侧的这个积水啊，就是对双方的球员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能记住这个事儿，传球的那一刹那哈，防守那一方上前逼抢一下，有可能球就直接断走了。然后好像大家都在，然后也体能消耗比较大，在这个阶段都在有点等球的感觉。反正其实现在泉州队落后两个球，虽然说很艰难，但还有半场比赛要打，其实也还有很多的机会。在常规赛的福州队的最后一轮的比赛对阵莆田，莆田队当时也是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两球，三分钟之内打得非常的精彩。
1: 这个动作，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拉拽动作。
0: 37号杨慧鼎上来就领牌了，
1: 主裁判朱迪准备掏牌了，看动作。
0: 黄伟杰
1: 黄牌，
0: 个人能力大家下半场也看到哈，相当的突出。确实，三名球员已经过去了，再往前也没有防守球员了，战术性的犯规。所以对于泉州队来讲，下半场有机会，许琦、王汉生，包括像王文迪是吧，谢福全球员，如果说周晨指导下半场看一看他在阵型上打法上的一个调整，如何来先缩小比分的差距吧。当然对于福州队来说，下半场可能也更是机会，你要往前打了，那意味着你在后防线上的兵力就更松了。我要是把握机会的能力比较强的话，我有扩大比分的这个能力，我可以让自己后半程的比赛会更加好过一些，更加舒服一些。杨帅黄伟杰往前再推，哇，这个铲抢非常的凶狠，

0: 董世杰把球领下来，两个球员围着，不着急。
1: 这个比赛进行到上半场最后几分钟啊，双方体力上确实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0: 是。控一控球，不着急，把节奏有能力的情况下稳在自己的脚下，尽可能的节省体力。确实看得出来福州队心态很放松，门将和后卫之间玩起的这个小花活。
1: 来看看这个球，
0: 回到黄伟杰右路，
1: 黄伟杰
0: 视野非常的开阔，再一推，黄伟杰还有机会。
1: 福州队的防守球员非常顽强啊，
0: 明帅了，明少了，王楠也在上前投诉。
2: 上半场比赛结束，
1: 随着主裁判朱迪的一声哨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那么上半场比赛呢，福州队凭借着左世喜和黄伟杰的两个进球，暂时以2-0领先于泉州队。那么下半场比赛双方会上演怎样的对决，我们下半场再见。
3: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击出时代印记。
3: 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5: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人可不能卡。
8: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0: 看闽超球赛，是圣龙砸击，圣龙，圣龙，上门，上门，再加炸鸡就爱圣龙，球进了！看闽超球赛，是圣龙砸击。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2: 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出品。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了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5: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6: 想实现要选对时间，选对店，选对鱼，
7: 还要选对魏仕达魏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让好食材鲜上加鲜，
8: 好吃，
7: 会吃的人都馋这口鲜，魏仕达魏极鲜。
9: 015，
10: 奶茶初三，
11: 汉堡初三，
10: 初三，
11: 鲜花、
10: 水果全部初三。
12: 淘宝抢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随着主裁判朱迪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那么下半场比赛呢，双方一边再战，身穿红色队服的泉州队是从来看这个球，
7: 火啊，曾觉春这个冲击力非常强啊！
6: 下半场一开场啊，泉州队想抓一个先手。
7: 刚刚这球弹来弹去，甚至让我想到了原来早先电脑游戏里面那个弹球游戏，
6: 是
7: 左弹右弹，弹回自己脚下，再完成射门。但是很遗憾，还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6: 对，我们说泉州队是一支作风非常硬朗、非常顽强的球队啊。
7: 是，
6: 上半场比赛呢，他们暂时以两球落后，所以下半场呢，他们也是想法非常多啊。这是场上队长台胞球员曾觉尊在下半场哨声刚一响起之后，发起了一次冲锋。那么下半场比赛呢，身穿红色球衣的泉州队是从屏幕的左边往右边攻，而身穿蓝色球衣的主队福州队是从屏幕的右边往左边攻。
7: 嗯，这个下半场双方的这个换边之后啊，刚好各家的门将都站在了各家球迷方阵前。对，杨帅传中没有成功。刚刚也看得出来，曾觉尊下半场一开场往前拼命冲的这个状态，确实泉州队卯着一股劲儿。
6: 是，
7: 落后两球不是他们想要的，下半场的比赛还是希望先进球，有更多的冲击力。当然了，泉州队在中场也是做了一次换人的调整，换下了11号蔡金城，换上了82号蔡志博。蔡志博呢，也是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间歇期新补入的一名球员。
6: 对，
7: 是出自于实施的青训，也是来自于厦门的二中。
6: 对，这名球员非常年轻啊，2004年生人，今年只有22岁，冲击力也是比较强。那么周纯周指导也是希望借助年轻球员的冲劲啊，能够改变一些局面。
7: 是，之前这个蔡志博在前场的这个把控能力还是挺强的，在锋线的冲击力很强。你看这个往前直接压上去，跑得非常快的就是82号蔡志博。
6: 同样的，背冲镜头的3号球员福州队的劳足健，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首次亮相。哎，脚后跟这么一拨，
7: 蔡觉尊这个拨啊，两个人没想一块去，这个其实心态放松一点也好。吴晨还是背身，没法太好的去处理。今年确实泉州队在吴晨身上花费的精力不小，研究的挺透。那可能其他几个点目前来看的话没有那么让人满意。蔡志博踉踉跄跄的啊，这个是给到了一个定位球，裁判的意思是在进攻完全发起之前有犯规的这个行为，导致

0: 蔡志博在领入禁区的时候丢球，所以呢要回来。如果说这个球能够持续拿住的话，遵从的是进攻有利原则，就可以完成这次射门了。
1: 这是全德队在下半场获得的第一个任意球机会，在大禁区的角上，
0: 这个时候冲击一下前场，继续的去消耗体力。
1: 三位泉州队的球员站在球前商量着如何发这个任意球。
0: 好像曾学尊前两脚任意球罚的质量并不高，那其实
1: 来看看这个球他罚的怎么样。
0: 车俊和杨慧鼎倒确实是这个脚头也还是比较准的。曾学尊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定位球的主罚阵容。
1: 刚才主裁判朱迪给任强出示了一张黄牌，不知道是出示给谁的，我们待会儿看一看。
0: 然后一定要传后点
1: 头球，
0: 赵宏旭有没有机会？
1: 当中
0: 已经鸣哨了啊！裁判意思是手上有动作。曾学尊作为队长也是在向裁判反映，刚刚好像我们没问题，比较生气。当然这个待会儿有回放的话可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身体接触。
1: 刘廷星一个大脚开出来。
0: 是今天呢，其实也是闽超我们四场比赛同步开打，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几场比赛的情况。乙组的这个两场比赛目前都是平局，三明和南平1-1，平潭和漳州是0-0。这是刚刚的那次禁区里的可能是在起跳争顶的过程当中吹了曾觉尊和吴晨身体的这个接触。那另外一场这个甲组的比赛，刚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掉远角，这个很有想象力，这个球速不快影响不是特别大。那另外一场甲组的比赛，莆田队在主场对阵龙岩队的比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莆田队还是2-0领先，下半场刚开始没多久莆田队又打入一球，那莆田现在是3-0领先于龙岩队。按照这个比分的话，莆田队会排到榜首。这个今天这场比赛刚好双方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甲组和乙组他们排名第一呢是轮空，甲组的话是厦门队轮空，乙组的话是宁德队轮空。那往后每一轮比赛呢都是四场比赛同步开赛，因为甲乙组都是五支球队单数，所以每一轮呢都会有一支球队轮空。按照常规赛的排名顺序来，第一名第一轮轮空，第二名第二轮轮空，依次类推。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在赛前就已经确定的是厦门队和宁德队分列甲组和乙组的第三名。那按照这个比分如果结束的话，莆田队会来到榜首，福州队会位列甲组的第二位。
1: 刚才呢也是82号蔡志博有一个越位，那么这个球开出来之后呢，刚才其实这个福州队门前也是险象环生，蔡志博体力非常的充沛啊，在冲击着守门员刘廷星。
0: 在上半场的时候看到球队落后，作为锋线球员我估计心里也憋坏了。
1: 是的，
0: 哟呵，这个前插漂亮，吴晨能不能再给，能不能再给，
2: 形成2-2，
0: 漂亮，
2: 巧妙的能力
0: 非常强。
2: 10号吴晨在第52分钟的时候面对守门员有一个单刀的机会，脚尖这么巧妙的一挑，把球挑进了网窝。
0: 这个把握单刀的能力太强了，
2: 是你别看吴晨
0: 能力也强，
2: 是你别看吴晨动作不快，但是呢都非常巧妙，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球员。
0: 这个后卫在他身上其实也只能是做足了防守，没有太多的去犯规，因为
2: 这
0: 个时候犯规的话绝对是一张红牌，所以贴身防守没有能够把球给断下来，踉踉跄跄的控制住了之后一挑越过了门将96号蔡硕哲，完成了这粒破门。吴晨把握单刀的能力还是非常强，过去我们老说咱们锋线把握单刀能力到底有没有，从闽超的比赛来看吴晨至少是有的。
1: 这也不愧是第一阶段的金靴。
0: 没错，你防了我半场我没有机会转身，但今天我有机会前插了，这个进球我必须要带走了。黄伟杰有一次，
1: 黄伟杰今天也是非常兴奋，
0: 能不能前插一下，没过去，打在了5号陈宇阳的手上。主裁判给了一粒前场的定位球。刚刚还在说莆田队那边进球快，3-0领先龙岩，福州队排第二，现在俩又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1: 你看现在福州队

0: 三个球领先客场作战泉州队，那么泉州队呢就显得更被动了一些。
1: 没错，刚刚泉州队球员也在反映，这个球我不是故意手球，我在跑动的过程当中他打我手上来了，应该是正常这个比赛，再跟裁判做一个反馈。
0: 当然了，球迷们是非常兴奋的，看台上一片蓝色的海洋，一片欢乐的海洋。
1: 看黄伟杰其实就看到了小前插，但是确实五号陈一阳的这个位置非常好，而且他也第一时间做了收手的这个动作，他还不是自然跑动的这个动作，他确实还是打在了手上，导致了变线。因为这个球可能涉及到这个传球路线进攻的成功与否，所以主裁判朱迪也是把这个定位球还是给到了福州队。
0: 看到这个黄楠和左世喜都站在了球前，看看这个球谁发。
1: 黄楠打门了，
0: 哇，这脚还是很有威胁的，
1: 质量挺高，就是角度还不够刁，
0: 是
1: 守门人在扑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原地起跳把球给双前击出。今天对蔡硕哲还真是考验，第一次踢闽超就面对应该来讲是实力很强的福州队，不好打。
0: 是，这个球还略带一点弧线，就是稍微有点正，被这个守门员蔡硕哲双拳击出，这是福州队获得了一个角球。这是刺桐红刺桐军团远道而来的，从泉州来给泉州队加油的拉拉队。角球开出来之后呢，没有多大威胁，蔡硕哲拿到了这个球，
1: 迅速发起反击。
0: 来看看这个球反击有没有，
1: 车俊在前插，
0: 奔跑得非常的快，
1: 防守队员到位，
0: 这球还有
1: 非常的及时，球出底线角球，
0: 这是泉州队本场比赛获得的第一个角球。
1: 上半场福州队在这个角球区的位置机会很多，还打入了第二粒进球，看一看泉州队在这一侧的角球要怎么来执行。其实刚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观察到王汉生和许琦也在做着射门训练，不知道周旋指导是下半场会怎么考虑。
0: 车俊角球
1: 开
0: 起来，
1: 中路没有机会，一顶还不射，调整的时间太长了，调整了两脚，这个时候就给了防守队员充分的这个时间上来封堵。刚刚完成破门完成射门的应该是五号陈一阳。
0: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泉州队福州队请求换人，
1: 杨帅是倒在了地上。这个时候福州队场边王昭义是在等待换人了。
2: 福州队换人，
0: 福州队换下27号黄楠，换上17号黄昭义，
2: 换下17号黄昭义。
1: 比赛继续，双方在争抢高空球的过程当中甚至有一些接触，已经抽筋了。
0: 确实今天的空气湿度达到了78%，那么是一个非常闷热的天气。我看到呢
1: 这是张达峰倒在了草地上，刚刚其实在换人调整的时候就有在场边接受队医的治疗，这个时候泉州队的队医也是给主教练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应该是没有办法再坚持了。周旋指导也是第一时间回到替补席，要做一些换人的调整。那按照闽超比赛的规则，到第二阶段换人的方面的话是没有变化，还是每支队伍能够在每场比赛执行7个换人名额，但是呢一共只有3次机会。当然了，在中场的那一次换人调整是不计入到这3次机会当中的。那泉州队在上半场是有过一次换人调整，当时是换了一个人，中场呢也是换了一个这个球员蔡志博被换上场。

0: 刚才陈金城也是拿着这个喷雾啊，在给自己的大概大腿的后侧这一块呢，也进行了一个这个补涂。刚才在场上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治疗之后呢，发现不行，这个球员的担架抬到场边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1: 嗯，这个时候对于禽兽队可能会更艰难一点，场上又少一个人，
0: 是
1: 先做好防守，掉到禁区里了。吴晨在门前的嗅觉非常的好，
0: 就是
1: 总是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禽兽队
0: 防守球员也非常顽强，
1: 进一步的去限制他。陈金城能力还是很强，今天其实陈金城看到他的这个中场的这个奔跑啊，范围非常大。
0: 对，左边有他，右边也有他，
1: 前边有他，后边还有他，
0: 中间也有他。所以陈金城这名球员的包括这个脚下技术啊，身体素质都是非常强的。
1: 但确实今天可能比赛打到现在啊，泉州队在锋线上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不太深刻啊，几个球员的表现可能穿透力没那么强。
2: 换下26号张大方，换上8号王汉生。
0: 好，王汉生。
2: 泉州队换人，换下19号蔡子斌，换上35号
1: 这个时候泉州队终于是做出了换人的调整，王汉生被换上场，那同时35号何越南也被换上场。那王汉生和何越南其实在锋线上应该来讲有着不错的表现，尤其是王汉生他在前场的牵制能力应该来讲是比较强的。在第一阶段王汉生也是代表泉州队打入过一粒进球，那何越南呢是打入过2粒进球，两个有进球能力的球员这个时候被换上场，其实也是泉州队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了。
0: 是
1: 比赛常规时间还有30分钟，落后3个球，这个时候再不做改变，闽超第二阶段的后面9轮比赛更难打。
0: 那么从这个换人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之前我们说的周纯周指导留的后手慢慢要上去了。王汉生是泉州队这个传统的一个锋线的攻击力非常强的球员，
1: 是个人这个带球的能力非常强，身体素质也非常好。那其实更多的时候呢，他之前尤其是在曾觉真还没来的时候，他起到的是一个支点的作用会更多，因为他能够吸引到的防守球员太多了，这经常是3-4个球员围着他，这个时候想要做出更多的这个突破难度也比较大，所以他作为支点其实会之前的比赛来看会比较好用一些。当然曾觉真这回来了，还有82号蔡志博啊，看一看他在前场的这个空间是不是能够给腾出来一些。
0: 福州队后场倒脚，哎，这几脚球倒的还不错，传到前场，
1: 老祖剑没法传，因为黄伟杰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经验也很丰富啊，跑太快了，
0: 继续冲击着泉州队的后防线，
1: 扣一下给到17号黄昭义，
0: 准备下底
1: 往前带，有起脚机会了。
0: 这球呢是被29号
1: 黄伟林
0: 哎留了下来，所以说泉州队的防守也是非常顽强啊。
1: 泉州队又打反击了，看看这一次反击能不能够打出效率。
0: 这
1: 哇，这个球没必要啊！后面还有3名防守队员，何子彤
0: 吃到了一张黄牌。
1: 当然，这个王汉生上来之后
0: 体力非常充沛啊，
1: 哎，
0: 也是想来一个快速反击，冲击一下福州队的后防线。
1: 还是要控制牌，因为第二阶段的比赛相对而言都不好打，对手都很强，分了组之后的话其实都是第一阶段的前5这个在这儿竞争，所以身上背着牌对于后面的比赛影响也会更大一些。
0: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8号王汉生曾经也在西班牙踢过球，而这个黄伟杰也在西班牙踢过球，
1: 嗯，
0: 双方呢都各有一位球员曾经在西班牙踢过球。
1: 这个球应该是冲撞门将了，冲撞守门员了，82号蔡志博，因为小禁区里的话，如果说对守门员接球啊，产生了影响和守门员有身体接触的话，按照现在足球的这个情况来看，一般都是会判冲撞守门员，这是一个守门员的绝对话语权区。当然，如果说出了小禁区的话，那就要看实际情况了。超级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大家其实也会看到一些变化。我们现在是分甲级组和乙级组，

0: 两组呢是独立排名的，会各自角逐荣誉，比赛也会变得更精彩、更好看、更有奔头。
1: 哎，你看刚才这个黄伟杰的卸球，包括转身摆脱，都做得非常的精彩，
2: 尤其不像是踢了60多分钟的，
0: 是
2: 体能非常好、哎，
1: 这也证明了黄伟杰这名球员的能力和价值。哎，
2: 王海生在这一侧能力很强，换了一个机会回来。今天王汉生也是在比利亚雷亚尔，当然泉州的朋友说到黄色潜水艇应该很兴奋，前有黄汉生，现在的话有一员小将来到了这个比利亚雷亚尔的梯队，16岁就已经能够去踢到 U19 的这个比赛了，可能说到这儿大家已经能够说出他的名字了。我们来看这个角球，
1: 我们刚才哎，我们来，这是泉州队在下半场获得的第二个角球，
2: 是都是同样的。
1: 那刚才通过了一个远景镜头啊，这个蔡硕哲呀、也是离球门非常远啊，前突的非常靠前。
2: 角球开出，打到也往门里炫，
1: 门里炫，
2: 漂亮！八号王汉生完成了破门，这个球和福州队上半场进的第二个球。感觉是 Ctrl C Ctrl V 啊，复制粘贴了一下。
1: 是的，在下半场第65分钟的时候，泉州队扳回一球。
2: 王汉生上来之后作用还是非常大的，个人能力强，然后门前这个把握机会的能力也很强。
1: 我们来通过慢动作来看一看这个球，角球开出来之后，
2: 这个球
1: 在人群当中，
2: 这
1: 球打到了横梁上弹回来，王汉生捡漏，用足弓推射打入网窝。
2: 这个守门员刘廷兴是判断有一些失误，确实
1: 这个时候刘廷兴已经失位了，人已经在网窝里面了，
2: 因为他这个判断失误了嘛，没有在第一次起跳的过程当中去触到这个球。也确实这个内旋啊，今天两个球队把握的都比较好，也都转化成了进球。对于福州队来说丢了一个球问题不大，摆正心态继续比赛，对于泉州队来讲，这个扳回来一个球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1: 是
2: 调整好状态进一步加强进攻。
1: 来，这球转到前边，
2: 这个长传球非常好，
1: 九号杨帅
2: 质量很高。
1: 朱
2: 觉
1: 尊
2: 转身给到
1: 边路，但是球没有塞过去，
2: 视野也很开阔。
1: 张小龙稳一稳，
2: 确实长传球的话，想要穿透，难度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其实看到事业足坛，一些比较优秀的中场球员，手术刀般精准的传球，尤其这种长传球啊，一般是带着弧线的，直直的传过去的话，基本上很难突破对方的防线。
1: 转回去。
2: 角球。
1: 那么下半场从角球的数量就能够看出，其实泉州队的进攻有一些起色。那么下半场的泉州队已经获得了第三个角球了，而且其中有一个角球是形成了进球。
2: 下半场这20分钟可以看得出来，福州队在尤其是进了那个球之后，进攻端好像这个被泉州队控制的比较死。泉州队这块的话，在自己的进攻端打得更出色，尤其是黄汉生，王汉生换上来之后，感觉前场打开了，
1: 角球开出来，
2: 前点，后点还有机会，
1: 两点
2: 点球
1: 被福州队的球员
2: 抢到了，五号陈义阳通过拼抢换来了位置绝佳的一粒前场任意球，防守的是11号左世喜。
1: 所以说这个周纯周指导的这个换人还是很有效果的，
2: 田忌赛马玩得好，
1: 是
2: 先消耗你的这个体力，到了这段时间感觉福州队后防有点吃紧。
1: 那比赛呢现在是进行到的第68分钟，还有时间，这是刺桐军团远道而来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
2: 这个时候
1: 张小龙这个动作呢，也是抽筋了。

0: 是受伤加抽筋。
1: 我们的队长张小龙，
2: 就是张小龙被抬到了场边去接受治疗。其实温度比较高，尤其这两天受这个今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的这个影响，咱们福建吃下沉吃得比较厉害，所以昨天前天温度白天也会比较高一些，对于球员的这个体能储备啊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0: 我们看到17号车俊是横着躺在地上，这是为了防止
2: 人。17号准备发球。车俊是泉州队的
0: 啊，对，没错，
2: 我们福州队的17号，
0: 福州队的17号
2: 黄昭义，
0: 黄昭义躺在了地上，这是防止泉州队的
2: 地滚球，
0: 低球，
2: 哎，
0: 王汉生
2: 这一脚球射的质量很高，啊，意味着手球了，刚刚裁判给了一个很明显的动作，这个球在这个发出的那一刹那，应该是踢在了任强的手上。给到了泉州队一粒点球，
0: 这比赛真的是瞬息万变啊，
2: 谁也想不到，尤其是刚刚福州队进了那个球之后，3-0的领先，可能大家都觉得胜券在握了。
0: 看到这个助理裁判表示说
2: 要挑战 ，FVS 要介入，这个涉及到点球，确实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确认。啊，打在了何梓桐的手上。而且他的手刚好是处于一个张开的状态，
0: 来看一看主裁判朱迪怎么来看，怎么来判这个球。
2: 而其实 FVS 一般来讲是由这个，刚刚这个可能是由教练员发起，教练员站在他的这个教练视角，未必能够看得非常清楚，但确实涉及到点球，还是要去争一争。这个角度也比较远。
0: 在非常仔细的观看画面，
2: 在反复的回放，
0: 而且口中也在跟
2: 确实
0: 后方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着沟通，
2: 打在了这个何梓桐的手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刚好是杨帅解围想挑高，结果挑到了何梓桐的手上。确实，锋线球员在防守的时候有一些动作，可能。从防守的角度来讲并不一定那么合理啊，就是这一下。
0: 好的，我们看看主裁判怎么判。
2: 应该是没有问题，
0: 从冠军教练的表情
2: 啊，给到点球没有问题，主裁判第一时间站的位置比较好，看的应该也是比较清楚的。这点球还没有罚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也考验一下福州队的门将是16号刘丁星。
0: 是，
2: 那今年这个第二阶段比赛开始之后呢，如果双方战平的话，还会进入到点球大战，所以在第二阶段10轮比赛啊，大家可能会不少遇到点球大战。
0: 对啊，那么第二阶段不管是甲级组还是乙级组
2: 都一样，
0: 都得分出一个胜负。
2: 哎，
0: 双方如果说在90分钟常规的比赛时间当中呢打平，那么将会进入到点球大战的过程当中。
2: 是，刚刚那个球刚好还是张小龙被抬下场，福州队刚刚场上少一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刚好泉州队主罚这个球门后面是福州队的球迷方阵。球迷方阵作为球队的第12人，也在尽可能的做着干扰的动作。
0: 这个就让我们想起来了，有时候这个篮球比赛里罚球，
2: 篮架后面的球员
0: 也
2: 对球迷
0: 也会有一些干扰。
2: 对，这个是被允许的，没有问题。王汉生点球非常果断，基本上都没有助跑，抬脚直接射门。
0: 比赛进行到第72分钟的时候，泉州队由王汉生主罚一粒点球，打入了福州队的网窝。那么现在呢，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2，泉州队目前是暂时一球落后。
2: 这个时候福州队也要做换人调整了。确实这个比赛踢到这个时间点，体能方面是比较大的考验，所以在后防线上福州队做出了换人的调整，接连的两个失球也是跟后防线吃紧有着很大的关系。福州队换下5号张小龙，换上6号张树晨，换下11号左世喜，

0: 换上59号张丹峰，换下8号何梓桐，换上23号傅家祥。现在其实面临的这个情况啊，和上半场的泉州队有点像。然后拼抢的过程当中是有犯规，35号何越南刚刚上场，其实也比较激动，裁判也是进行了口头警告。拼抢可以有，可以积极，但脚不能抬太高啊，不能亮鞋钉儿。国队现在心理考验比较大，当然这个时候其实郭亚斌指导及时的这个换人调整还是这个非常有经验的，后防线的球员整个换一波上去，球员的心态方面，新换上场的球员肯定会比在场上接连被打入两球的球员要来的稳定的多。
1: 是，而且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呢，体能上也是有一个补充。
0: 是，当然这边泉州队很快也要做出对应的调整，他们可是在比分上落后的，这个时候还要换进攻球员继续去做前场的冲击。这是刚刚那粒点球，王汉生直接打入了球门的右侧。
1: 是，刚才那个点球实际上是
0: 失误，
1: 对，两个球员没有做过多的，没有别的废话，这个八号主罚的球员
0: 其实有的
1: 王汉生直接一脚打门，
0: 真就别这个演太多，现在很多球员
1: 太多，
0: 罚点球的时候我看看左边看看右边，你猜我罚哪儿是吧，这个站在球前面你可能还在想，哎呀这人怎么这个罚球的时候站得这么近啊，我直接抬脚就射门。今天来到咱们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的球迷有49702人，
1: 就是说将近50000人在现场了。泉州队换人，
2: 泉州队换人，换下10号陈金洲，换上
0: 泉州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17号车俊，换上16号王文迪，换下10号陈金城，换上7号许琦，换下67号曾觉春，换上了77号王义阳。能进球的应该来讲全上场了。
2: 泉州队换人。

0: 方进行了大量的球员轮换之后，比赛继续，又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新阶段，杨帅有没有机会起脚？打得很正，还在抢第二点，没有领到。粉肉队能不能打反击？打出来了，77号黄宇阳给到前场徐奇一坐，这黄宇阳趟的有点大，被防了下来。福州队防守队员其实这个时候拿球空间也比较小。杨帅回给了吴晨，这个时候边台示意越位。应该是在传球的那一瞬间，刚刚可能是杨帅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有一个回接球，是杨帅刚刚的那次突破，空间已经出来了，但是确实这个角度啊也被封得比较死，这个位置打门对于守门员的站位来讲的话，站得合理，打入的概率不高，尤其杨帅还是右脚架。王汉生，又是王汉生，这个时候
1: 吴晨在出脚的时候和对方有一个对角，
0: 这个吴晨想要发起反击，选手队的球员犯规。选手队从落后三球到现在扳回两球，应该来讲打的是非常的顽强，比分现在还有机会，也还有，
1: 而且比

0: 赛的这段时间呢，泉州队
1: 起势了，
0: 哎，主动一些，
1: 这个势头啊，感觉在泉州队这一边。当然，福州队现在你起势归起势，你要记住你自己身上还有优势，所以一边是起势，一边是优势，到底谁能用好的自己的这个势，也是最后这十二分钟对两支球队最大的一个考验。王汉生，
0: 哟，
1: 这个位置。
0: 裁判示意没问题，非常顽强啊，把这球断出来了。
1: 武晨一垫给到黄伟杰，前插
0: 黄伟杰
1: 高空球能不能拿下来，回做给到杨帅。杨帅因为是右脚的原因，惯用脚是右脚，所以他想要去领到右脚那个位置。这个时候如果其实往左侧带一带的话，机会和空间会更大一些。进行到下半场的这个时间点，感觉比赛更加激烈了。
0: 这是吴晨刚才在跟自己的队友在进行鼓励。
1: 刚刚换上场的泉州队的许琦在常规赛阶段也是有两粒进球入账，所以他和王海生上场之后应该会对球队有不小的帮助。
0: 接到许琦往前直塞，
1: 速度非常快，
0: 传中，
1: 头球，头球一甩，这个其实质量非常高了。
0: 对，
1: 在运动过程中还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甩球、甩头攻门的这个动作。
0: 对，在比赛行将差十分钟就要结束的时候呢，还能有如此行云流水的配合，也是
1: 都是刚换上场的，还行啊，体力
0: 也非常充沛啊。
1: 哎，这应该是何越南和王汉生的连线，连上了。所以这段对于福州队来讲考验很大，这个攻击一波接着一波，而且好像最近几轮这个攻击啊，泉州队花样还不太重复，所以对福州队后防球员的考验很大。当然了，泉州队这块也不能光想着我起势了我要攻，其实这两次攻防转换，福州队在前场也是有着不小的威胁的。杨帅顶在前面的这个支点变化了之后，就是差点又形成破门。刚刚争抢的是杨慧鼎吧，腰有点撑着了，应该是。黄伟杰，
0: 黄伟杰前场拿到球，
1: 是中路没有球员包抄，
0: 一对一，
1: 看个人能力了，
2: 过去了，打
1: 左脚，漂亮，
2: 球进了，这是
1: 个人能力的体现呐。
2: 对，这是本场比赛黄伟杰打进的第二粒进球，这粒进球完全是凭借个人能力。球直奔网窝，
1: 推了一个远角，在中路没有球员包抄，只有左路自己孤军奋战的时候，啊，通过个人的脚下技术，接连过了两名防守队员，
2: 确实
1: 打入远角。之前我们还说蔡守哲和这个黄伟杰熟悉，是吧？我知道你要往哪踢，我知道你要往哪扑，他也是，我感觉黄伟杰可能更胜一筹。
2: 是，
1: 我知道这个你作为门将的弱点是什么。今天攻入了两粒进球，尤其是第一个那个头球攻门，
2: 对，
1: 抢的就是前点的机会。第二个这个推的是远角，一进一远攻入两球，比分来到4-2。
0: 你看表面上啊是这个台胞球员黄伟杰打破了泉州队的球门，但背后实际上它有更远大的意义，那就是像黄伟杰这样热爱足球的台胞球员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打开两岸足球交流的大门。
1: 那这个时候泉州队也是提出了进球挑战，做一个 FVS 的挑战，来确认一下刚刚这粒进球是不是最终能够完全有效。
3: 不是犯规。
1: 今天其实福州队在前场的两个进球啊，应该来讲都是球员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这是投诉的，在之前福州队的59号张丹峰在平抢的过程当中感觉有一个身体接触，朱迪给到了手势，
0: 这个进球有效，
1: 没有任何问题，进球有效。
0: 那么
1: 刚刚还在说泉州队不能光想着我有势我要攻，是吧？防守端能不能做足准备，福州队的

0: 冲击其实很有威胁。
1: 今天这场比赛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呢两队也算是为球迷奉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0: 刚刚话还没说完多久，结果福州队就立马把握住了机会，通过黄伟杰的个人能力再一次扩大了比分。要说领先一个球不保险，领先两个球心态上可就舒服多了。武晨有没有机会再前插？
1: 再找前点，
0: 黄伟杰
1: 再射
0: 出击，黄伟杰小推射，
1: 面对
0: 球进了。
1: 黄伟杰
0: 应该是40米
1: 帽子戏法，
0: 40米开外的一脚远射完成了射门，成功破门。黄伟杰完成帽子戏法，他可以把这粒进球，把这个足球带回家了。
1: 那么今天看台上黄伟杰的家人也都是一一在座，也是黄伟杰给自己家人最好的礼物了。哇，非常，你看啊，黄伟杰这是福州队第二个拥有帽子戏法的球员。
0: 是没错，来看这个球，确实还是蔡硕哲的这个出击啊，把握的不是很好，和这个自己的球员就抢在了一起，把自己队员给铲飞了。黄伟杰很冷静，这个球瞄了一眼球门，做出了一个最稳妥的这个推射，直接完成了破门。那再一次把领先的比分扩大到3个。那应该来讲，这粒进球完成之后，这场比赛的悬念就很小了。
1: 比赛之前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比赛能够进7个球，到目前为止，
0: 这粒进球也让泉州队在下半场进的那两个球变成了徒劳。
1: 这也再次说明了，在第一阶段高居榜二位置的福州队的进攻力是非常恐怖的。
0: 尤其是黄伟杰，他其实是在赛季的常规赛的后半段才加入的，踢的比赛并不多，就完成了2粒进球。那今天的话，其实已经适应了闽超比赛节奏的黄伟杰，在闽超第二阶段的首轮首秀就打入了3粒进球，完成了帽子戏法。当然，同样是这个台胞球员，泉州队的96号蔡硕哲可能心里面就比较苦涩了。
2: 9号杨帅换上42号潘康民。
0: 这个时候福州队做换人调整，潘康民换下杨帅，意思也很明显了，这个3粒进球我胜券在握了，我要这个保证自己的中后场了，而且我场上还有吴晨还有黄伟杰，我够用了。许琦今天表现的机会其实并不多，留给他的时间确实偏少了一些。
1: 分别
0: 福州队还在进攻，张昭义回做给到左边路黄伟杰，啊哈，
1: 这球球还有
0: 那个老祖先可能没想到这是给自己的。
1: 确实啊，如果一个球员脚比较热啊，也是大家也爱把球传给他。
0: 没错，这个脚比较热，有的时候抬脚射门怎么射怎么有，就跟打篮球有的时候手热怎么扔怎么有，我打台球的时候手热这杆怎么推怎么有，都是一样的。
1: 这球是出了边线了。
0: 这个球打完进完之后啊，感觉泉州队场上的这个势被打了下去。因为刚刚提到两个队的势，一个是优势，一个是气势，
1: 就是3号老祖剑也是有点抽筋了。老祖剑这场比赛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
0: 刚刚这个主裁判问要不要把队医喊上来，老祖剑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立马起来。这个就是第二阶段闽超规则的一个变化，也是我们全面和世界杯接轨了。如果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球员受伤，队医入场有这个医治的动作，那么就意味着球员要去场边有一个1分钟的这个离场时间，也是尽可能的去避免球员在场上拖延比赛，是吧？影响比赛的观赏性。所以刚刚朱迪第一时间问，受伤要紧吗？需不需要这个让队医上来医治？老祖先一听，没事，我问题不大，我还能坚持，立马就坐了起来。王安生的身体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看得出来王汉生在这一阶段憋着这股劲儿啊，很难受。有的时候其实足球比赛两支队伍交锋也像是两个拳师，就是即便你很强，即便你的拳很硬，但是如果对方的这个拳法刚好是能够以柔克刚

0: 住你的，你这一身的力气没法用出去。确实这股劲儿啊发不出来，整个人也感觉可能踢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不会特别顺畅。黄伟杰个人能力强，还在领，给到右边，视野太开阔了，再给到中路吧，能不能给过来，漂亮一脚射门，但是没有能够破门。蔡硕哲把球没收。刚刚这个球啊重现了世界杯挪威队哈兰德的那个进状况，前场二打一没有给到中路。当然不一样的是福州队现在三球领先，所以球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做一做动作，应该来讲也是能够被接受的。福州队迅速发起反击，但是没有能够打成。陈世忠体能还是很充沛，现在这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常规赛的最后一分钟。这个时候朱迪是吹停了比赛，因为场上福州队三号老祖剑是倒在了场边场地里，也是上前询问一下球员的情况。这是刚刚那个球，其实潘康明已经把空位给跑出来了，但是确实这个59号张丹峰啊很有想法，还是想做一些突破。今天的这个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再给大家汇报一下另外一场比赛，甲组的莆田队在主场对阵龙岩队的比赛，莆田队在主场也是5-0领先于龙岩队，双方甲组上演了进球大战，可能是赛前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那在福州队的球员接受治疗的时候，也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就是福州队的门将位置上今天是刘廷兴，其实在场下还有两位门将，一位呢是昨天出席发布会的1号李伟杰，还有一位呢是99号许华楚。那许华楚这名球员今天这场闽超比赛之后呢，他要回归到盲人男足的国家队，他是中国男人盲人男足国家队的这个门将，那接下来呢要去打这个亚残运会了。那在盲人足球当中呢，他这个门将位置是允许啊视觉健全的球员来参加比赛的，因为门将这个位置呢相对而言也是会比较特殊。许华楚其实在之前参加过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以及巴黎啊4届亚残奥会，代表中国队出战，最好的成绩呢是里约和东京的第4名。另外呢，在2023年杭州的第4届亚残运会也是帮中国队时隔13年再夺金牌，那这一次他又要出征了。其实他呀和咱们闽超赛场上当时福州队主场对南平应该是第3轮的那场比赛，开球的这个中国盲足的17岁球员袁子琪是队友。潘康明这次又把球往禁区里带了。福州队这个时候还是新换上场的球员，体能充沛，继续对泉州队的球门发起冲击。那今天这场比赛之后，下一轮比赛呢福州队会轮空，在泉州队下一轮的对手是去到莆田，在莆田的主场，莆田对阵泉州，所以泉州两个连续的客场并不好打，而且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下一轮的对手莆田队势头也正盛，5-0大胜龙岩，到目前为止也不会特别好打。泉州队
1: 福州队角球开出来，球这么一漏，
0: 接下来的话要做更多的调整。
1: 那刚才呢福州队的三号老祖剑也是由于这个脑震荡被换下，那么换上的是韦承志。
0: 那这个脑震荡换人呢，他其实是不算在这7个换人名额里面，所以他是有一个额外的换人的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下一轮比赛，8月15号会进行到闽超第2轮的这个比赛，这个4场比赛呢分别是厦门队坐镇主场对阵龙岩，莆田队在主场对阵泉州。

0: 乙组的两场比赛呢，是漳州队在主场对战宁德，平潭继续在主场迎战三明队。那福州队和泉州队的下一次两队交锋呢，是在9月19号进行。那今天在客场大比分输球的泉州队，接下来要做调整，下一次回到主场的时候，要考虑一下，结合当时的这个双方的积分情况，要获得这张争冠组的门票啊，不容易。
1: 从表情来看呢，泉州队的防守球员也是体能耗尽啊，也是在竭尽全力来保护这个球。
0: 那甲组的另外一场比赛，莆田队和龙岩队的比赛现在已经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莆田队是6-0大胜龙岩队，这可能和赛前大家预想的结果不太一样。福州队和泉州队这边的比赛呢还在进行，按照目前这个比分结束的话，比赛结束之后，莆田队会排在甲组的第一，福州队排名第二，厦门第三，泉州第四，龙岩是排在第5的位置。
1: 比赛虽然说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但是呢，双方球员呢还是在拼尽全力，在场上奋力拼搏，
0: 非常痛苦地倒在了地上。主裁判也是出示了一张黄牌，给到的应该是王文迪，16号。
1: 确实，王文迪这个脚啊抬得有点高，
0: 亮鞋钉了。当然他这个王文迪第一时间也是给主裁判示意，不是故意的，那确实动作做出来了，对球员的这个身体是有影响。周春指导心情看起来还是比较平静，当然脸上也是写满了无奈。虽然说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1分钟，虽然说泉州队在场上是落后3球，但是此时此刻来自梓潼城的加油助威团，泉州队的球迷们依旧是在摇旗呐喊，为自己的球队加油打气助威。比赛继续，因为伤停补时阶段还有一些这个受伤的情况，所以主裁判也会酌情再适当的延长一下比赛的时间。吴晨给到左路往前推进，韦承志当时就是在这儿完成了帽子戏法。
1: 双方球员真的是非常顽强啊，
0: 是
1: 拼到最后1分钟，
0: 想给右侧走过去。好，
1: 随着主裁判王文迪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了。那么福州队在主场凭借着左世喜、黄伟杰、吴晨的5个进球，以5-2是战胜了来访的泉州队，取得了闽超第二阶段比赛，也就是进入甲级组之后的第一场胜利。让我们再次期待八闽绿衣再次重逢。本场比赛的解说呢，是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主持人何佳琪和海洋为大家呈现。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0: 各位，再见。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刘海，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啊，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的用光，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器物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1: 使用方便，
0: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维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

0: 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

0: 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返老还童。
1: 啊哈，大家早上好。听说乌龟爷爷生病了，大家都赶去探望他呢。
2: 青蛙先生，现在大家都到齐了，快给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吧。
3: 是啊，乌龟爷爷怎么会突然就生病了呢？
4: 是这样的，今天我跟乌龟爷爷约好去散步，可是我敲了很久的门也没有人开，我越想越觉得不对，我就撞开了门，一进来就看到乌龟爷爷倒在地上。后来我就请医生来，医生说乌龟爷爷是因为心情原因抑郁成疾的。
2: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最近总看到乌龟爷爷哭，很难过的样子。乌龟爷爷，你怎么一直在哭呀？是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
5: 没有没有，可能是年纪大了，想到以前的自己，总会有些伤感，就会情不自禁的。年轻的我是多么有活力啊。
4: 有一次我也看到乌龟爷爷很难过。
6: 乌龟爷爷别难过了，看你难过的样子，我们大家心里也很难受呀。
5: 我也不想，但是我一想现在老了，行动迟缓，就觉得自己很没用。
0: 我想乌龟爷爷肯定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才会不开心的。
2: 乌龟爷爷好可怜啊。
4: 那怎么办呢？再这样下去的话，乌龟爷爷身体会垮掉的。
0: 鼠阿大，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乌龟爷爷不再难过了吗？
7: 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能找到一种魔法，可以帮助乌龟爷爷重获快乐。
2: 太好了，鼠阿大，我们一定要帮乌龟爷爷。
3: 哎呀，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乌龟爷爷呢？哎，有了！
7: 这个办法不错，就这么办了。等乌龟爷爷病好了，我就把这个拿给乌龟爷爷，他就再也不会因为自己年纪大而难过了。
1: 过了几天，乌龟爷爷的病终于好了。鼠阿大到底研究出了什么魔法来帮助乌龟爷爷呢？让我们快去看看吧。
7: 终于抓到你了。乌龟爷爷，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的病好了吗？
5: 差不多好了。人老了，动不动就生病，经不起折腾啊。
7: 乌龟爷爷，这是我特别为你调制的活力药水。这个乌龟爷爷，你要不要试试啊？
5: 是吗？真有这么神奇的药水？
7: 只要喝下它，任何人都能够活蹦乱跳的。乌龟爷爷，只要您喝下这个药水，保证年轻100岁。
5: 好，那我试试。味道还不错呀。鼠阿大，谢谢你，我感觉又回到年轻时的状态了。
7: 不客气。

0: 爷爷，能让你重新快乐起来，我很开心。
1: 那么，我现在要去找咪咪鼠他们，我走了。
0: 速度好快呀！
2: 哇，乌龟爷爷现在可是充满活力了。这不，他去找咪咪鼠和豆豆鼠比赛跑步了呢。
3: 乌龟爷爷怎么变得这么精神了？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想一定是鼠二蛋给乌龟爷爷用了什么魔法，乌龟爷爷才会和之前判若两人。
3: 鼠二蛋的魔法，
4: 一定是他。
1: 喂，你们再跑快点，这么年轻怎么一点活力都没有？
4: 乌龟爷爷，我跑不动了。
1: 这就跑不动了，看我的。怎么样，跑了五圈下来我一点都不累，感觉自己返老还童了。
3: 乌龟爷爷，您这是怎么了？突然变得这么有活力了。
1: 其实是这样的，鼠阿大给了一瓶活力药水。
3: 哇，活力药水果然是鼠阿大，这就是他想出来的办法，真厉害。
0: 当然了，这么伟大的魔法只有我鼠阿大才变得出来。
1: 我现在感觉和年轻人一样，不，比年轻人还要有精神。
2: 啊哈，太好了，看到乌龟爷爷这么有活力，大家可开心了。哎呀，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5: 梦幻镇的居民们，快把值钱的宝贝都交出来，也许我还能对你们客气点儿。
3: 你们听，强盗又来捣乱了，
1: 我们快过去看看。
6: 我是保护梦幻镇和平的虎哥，就让我来对付你吧。
2: 哎呀呀，虎哥也打不过这个强盗啊，这怎么办？大家都很着急呢。
5: 还有谁来挑战？
1: 可恶的强盗，就让我来对付你，我就不信斗不过你。当年我可是很厉害的长跑冠军啊。
5: 啊，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还想跟我比试？
1: 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冲啊！
5: 哼，一个老头有什么可怕的，来十个我都能对付。饶命，饶命啊！饶了我吧，我不敢了。
7: 厉害呀！
1: 鼠阿大，今天多亏了你，让我再次体验了年轻时的活力，还让我打败了强盗。
0: 这没什么了。
1: 之前真对不起大家，让大家为我担心了。
4: 乌龟爷爷，您别这么说，我们都觉得您超厉害的。
8: 乌龟爷爷，我们并没有觉得您老了没有用，您的才华我们无人能及。
9: 是啊，我们遇到麻烦，您还会给我们很多生活启示呢。
1: 谢谢大家。
2: 啊哈，多好啊，经过这次以后，乌龟爷爷再也不会因为自己年纪大而伤感了，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很需要他。

0: 的计划。
1: 真是奇怪啊，最近怎么都没人找我帮忙了？小桃子，他们说什么呢？小桃子什么时候和大家这么熟了？
0: 谢谢你，小桃子，救活了我枯萎的花，不然我的心血可就白费了。
2: 不客气，小事一桩而已。
1: 什么？咪咪鼠居然找小桃子帮忙，怎么不找我呢？
3: 谢谢你用魔法帮我找回了妈妈留给我的礼物。
4: 小桃子，没想到你的魔法也蛮厉害的嘛。
2: 是吗？可能是因为我天赋异禀吧。以后你们有困难找我，别找那半吊子的鼠阿大了。
1: 哼，可恶的小桃子。
5: 好的，我们去玩了。
2: 那拜拜啦。
1: 小桃子，背后说我坏话，被我抓包了吧？睁眼说瞎话，你才是半吊子魔法师呢。
3: 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你的魔法老是失灵，有本事你现在展示一个成功的魔法给我看看。
1: 展示就展示，谁怕谁啊。
0: 坏坏，你们可真美，和我一样美若天仙。
1: 小桃子，看我给你展示一个控制魔法，从来没有出过错。
2: 好呀，让我看看有多厉害。
1: 睁大你的双眼，给我瞧清楚了。
2: 等一下，看我怎么整你。
1: 看我的厉害，咕噜咕噜变水壶起。小桃子，你干嘛呢？
2: 我没干嘛呀。
1: 你干嘛捣乱呢？可恶！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真是莫名其妙呀！
2: 哇，是美丽的彩虹，好好看哦！
1: 搞砸了，怎么办啊？啊！
0: 是谁？鼠阿大，原来是你呀、啊！我是说水壶怎么可能自己动呢？
1: 咪咪鼠，你听我给你解释。
0: 没事，要不是你的魔法，我也看不到美丽的彩虹。谢谢你，鼠阿大，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彩虹了。你可真厉害！
1: 这没什么的。

0: 你喜欢就好。
1: 气死我了，本来是想让他被骂，没想到失败了。
0: 哎呀，吵死了，一直在叫，要不是我你就被坏人吃掉了，知不知道？安静些，不要吵了。嗯，好烦啊，他也不会飞，一个人也怪可怜的。嗯，我怎么能对一个鸟宝宝生气呢？真是奇怪啊，他怎么一直叫啊。饭也吃了，水也喝了，还叫。哦，难不成是想妈妈了吗？有了，我可以用魔法，你看好了，咕噜咕噜变。
2: 哦，你看，我是妈妈。哦，不对，这应该是爸爸。咕噜咕噜变。
1: 孩子，作为妈妈，我要教你的第一堂课就是飞。我又不是真正的鸟啊，不能轻易放弃。你妈妈，我可以的。我好像可以了，看来有志者事竟成嘛。宝宝，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扇动你的翅膀。孩子，助力是不能帮助你成长的，不要怪妈妈狠心。哇哦，加油，你可以的。你真是太棒了，孩子，优秀。
3: 在舒阿达的帮助下，小鸟终于学会了飞行。不仅如此，舒阿达还帮忙找到了鸟妈妈，一起来看看吧。
4: 嘿嘿，鸟妈妈都和你熟络起来了，多亏了你把她的宝宝送回去。
0: 没必要这么熟吧，不要一直站在我头上啊。
5: 舒阿达，你别这样对鸟妈妈，她可能是想感谢你，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罢了。
0: 救她孩子只是举手之劳，根本不足挂齿。再说了，我也没什么能让她帮忙的。
1: 臭显摆自己做好事，看我怎么整你。
4: 你们好呀，舒阿达，我会鸟语哦，我帮你。哇塞，小桃子，你可真是太有才了。
5: 没什么的，谁叫我聪明呢。哼，
1: 小鸟小鸟，我是你宝宝救命恩人最最最要好的朋友，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你按照我说的做。他最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了，你去找很多东西送给他就行了，听我的，准没错。啊，一点就透了。
4: 小桃子，你和鸟妈妈都说了什么呀？我们一句都没听懂，你翻译翻译呗。
1: 这是我和鸟妈妈之间的加密通话，无可奉告。
3: 梦幻镇一夜丢失了很多东西，真是奇怪呀。这不，青蛙先生准备的礼物也不见了。
6: 小桃子，那可是我在你的建议下精心准备的礼物啊。
5: 真是太可惜了，我最了解女孩子的心思了，这小偷真可恶，怎能偷走青蛙先生的心意呢？这可是沉甸甸的爱呀。
6: 就是，气死我了，不只是我，大家也丢失了很多东西，这下可怎么办？
5: 去找鼠阿大呀，虽然我也很想帮你们，可是他的监视球更厉害。
6: 啊，对呀，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找鼠阿大帮忙。
1: 好呀。
0: 没有鸟妈妈烦就是开心，一大早大家就来找我帮忙了。
4: 这是我最爱的发箍，我每天都擦得很干净。
6: 还有我亲手制作的纽扣都给我弄脏了。
7: 奇怪，为什么丢失的东西都在鼠阿大家门口，莫名其妙。
5: 鼠阿大，大家丢失的东西不会都是你拿的吧？

0: 血口喷人，大家不会也以为是我干的吧？
1: 丢失的东西都出现在你家门口呢，你可是头号嫌疑人。
0: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2: 可东西都在这儿。
3: 别吵了，我相信鼠阿大的为人，他不会干这种事情。
4: 对呀，哪有凶手偷东西藏自己家门口的呀？况且这些也不是鼠阿大喜欢的呀。
1: 好吧，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早下定论的。
5: 你们看，范范发现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亮晶晶的。
4: 亮晶晶，我知道了。
6: 知道了什么呀，豆豆鼠？是不是知道罪魁祸首是谁了？
4: 是鸟妈妈，鸟儿最喜欢收藏亮晶晶的东西了。他想报恩，就送给鼠阿大他自己觉得真实的东西。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也是浪费了他的一番苦心啊。
0: 他这不是报恩，这是害我呀。哎呀，
3: 哎，看来只是一场闹剧。鼠阿大这算是好心做善事，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呀，有点滑稽呢。
0: 可是鸟儿为什么会偷东西呢？感觉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肯定是有幕后指使。
1: 失策了，没想到大家还是信任鼠阿大的，不能让鼠阿大再想这件事情了。计划失败，之后再想办法整鼠阿大。咦，鸟妈妈，
7: 鼠阿大，你看，鸟妈妈又来给你送东西了，这次又会带来什么呢？
0: 怎么是只虫子呀？天哪！放过我吧！

0: 光偷盗者。
1: 月光魔法，该魔法可以将夜晚的月光收集起来，当处于黑暗时，再将收集的月光放出，用作照明，其亮度和正常的月光相同。这个魔法看起来很有用啊。那就学习一下这个月光魔法。得先去找一个可以装月光的道具。去哪儿找一个装月光的道具呢？有了，就用这个桶吧，刚刚好。

绳魔绳动起来，咕噜咕噜变，成功了。怎么不受我的控制啊？喂，醒醒，快点起来啊！哎呀，我再去看看这个道具的使用方法吧。这一次我一定学会了。你怎么睡着了？快醒醒！

0: 有人吗？
1: 豆豆鼠，今天晚上好奇怪，一点光都没有了。
0: 你们看，月亮不见了，明明是晴天。
2: 原来是月亮不见了。
3: 不好了，我把月亮弄丢了。
2: 你在说什么？你把月亮弄丢了，这是什么意思？
3: 对不起，是我偷走了月亮。
0: 什么？你偷走了月亮？
3: 但是它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啊？
1: 树娃大，你快去把月亮找回来。
0: 树娃大，你最后一次见到月亮是在哪里？
3: 是在我家里。
0: 好，现在去你家。
3: 我就放在了一个铁桶里，等我再打开的时候就不见了。它还能自己跑掉吗？
0: 不知道，毕竟你找不到它了。也许它跑掉了。快看，那是什么？你好啊，月亮，你怎么在这里？你需要我们帮你什么吗？
1: 你能把我送回去吗？
0: 没问题，我们马上把你送回去。鼠阿大，你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啊。终于把他送回去了，太好了。
4: 怎么回事？月亮上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2: 难道月亮是因为那天……哎，
0: 乌龟爷爷，月亮为什么突然少了一块？
5: 我从来都没见过月亮会突然消失一块。
0: 乌龟爷爷，我看到月亮上掉下来很多金色的叶子，还飘到了我家好几遍。
6: 金叶子？我怎么没有看到？
0: 特别漂亮，是会发光的金叶子，你们看。
7: 哇，好漂亮啊。
0: 不行，这个是我的金叶子，不能给你们。
5: 好吧，抱歉，刚刚是我太失礼了。
2: 这个呀，是月亮的金叶子，全部掉光的话，天空就会陷入黑暗。
1: 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才能帮帮月亮啊？
0: 这，我们去找鼠阿大问问，他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现在就出发。
2: 先等等。

0: 你们不要着急，
1: 你们也太着急了，先商量一下呀。
2: 难道鼠阿大没在家吗？
3: 我在家，怎么了？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2: 鼠阿大，你偷偷摸摸的在搞什么东西？
3: 啊，没有。
2: 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
3: 这个我没做什么，我只是在收集月亮上的金叶子。
2: 好啊，原来是你。
3: 啊，我做什么错事了吗？你们看，这是我攒的带有月光的金叶子。
4: 鼠阿大，你又是偷月亮，又是收集带月光的金叶子，你那么想要月光干什么啊？
3: 因为月光魔法说可以把月光收集起来，如果陷入黑暗环境，可以把它拿出来照亮天空。
4: 月光魔法？可是你把月光全都收集走了，外面立刻就会陷入黑暗了。
3: 那该怎么办？
4: 我们去把金叶子还给月亮不就可以了？

0: 是金叶子吧？那些金叶子全都是月亮的，没有了这些金叶子，月亮一定会慢慢消失的。
1: 为什么少了这么多金叶子？
0: 哼，鼠阿蛋，看你做的好事，赶紧把金叶子还回去。
1: 我知道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0: 鼠，你为什么闭着眼睛看月亮？
1: 我是在感受月光照在脸上的感觉。
0: 月亮可真厉害，它的月光可以照亮黑暗的夜晚。
1: 是啊，幸好我们把金叶子都还给了月亮。
0: 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来保护月亮吧，保护它的月光可以一直照亮梦幻镇的夜晚。
1: 好呀。
2: 豆豆鼠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就把月光偷走了，现在的夜晚就会陷入黑暗。我一定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办法，可以照亮整片天空的魔法。潮汐能量是因为月亮引力的变化引起的潮汐现象，它所产生的能量可以利用，那它的能量用来发光也可以的吧。太好了，我又找到了更好的月光魔法，不需要偷月光的魔法。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

0: 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红玉鲜美无比，每个人都有经验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做法，才
1: 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

0: 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的沙滩，凉爽的海风，美丽的海景，厦门的海滩呢，总是让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在海边呢，你不仅可以像小朋友一样挖沙坑、堆城堡，也可以呢自由自在地踏浪戏水。那当然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合适的时间来潮间带赶海。你看我身边有多少的小朋友拎着小水桶认真赶海的样子，你觉得真的不输给大人。随着海水越退越远，潮间带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赶海爱好者，而不远处一群穿戴着统一装备的小朋友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看样子他们马上将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体验潮间带赶海的快乐。
1: 潮间带是什么潮间带呢？
0: 这是个好问题，到底什么是潮间带呢？潮间带又跟赶海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潮间带是指平均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间的海岸，也就是说从海水涨至最高时所淹没的地方开始，到潮水退到最低时露出的水面之间的范围。潮间带这个区域海浪最多，所以带来的营养物质的交换非常的频繁，再加上大量的阳光照射以及通过其他形式从海岸上冲刷下来的有机物非常丰富，所以潮间带也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也因此成为最适合赶海的地带。潮间带生物的活动深受海洋潮汐的影响，涨潮时它们会随着海水藏在沙滩或岩石下，或者附着在石头上，退潮时未能及时跟随潮水返回大海的生物则被困在原地。这个时候它们不仅要面对日晒、干燥、缺氧等恶劣环境，还要随时应付岸边各种捕食者的虎视眈眈。有经验的渔民都会选择农历的初一、十五大潮这几天前后赶海，因为这个时候海水涨潮时涨得最高，退潮时也会退得最快最低。也只有这个时候，这部分很少露出海面且地势最低的潮间带能给赶海者带来最意想不到的收获。一走进这群孩子身边，我一眼就认出这位穿着绿色衣服的老师，不就是上次陪我们一起探索红树林的林红杰老师吗？今天让他带我再次体验下潮间带赶海的快乐吧。林老师，哎，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林红杰是一家专注于福建海洋科普的研学机构创始人，热衷于青少年群体的海洋科普研学活动。今天我看着大家这装备都非常的齐全哈，而他们一个个带着小夜灯，今天晚上准备要赶很晚。
2: 对，因为这涉及到潮汐的问题，刚好今天这个低潮啊，最低潮是在晚上，所以我们准备了专门的夜灯，让孩子们可以在夜间观察。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其实晚上观察有一些特殊性，就是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在夜里头特别值得看的啊，
0: 比如说，
2: 有一种叫海仙人掌，这个东西它会发光。会发光，好，发出银绿色的荧光。那我们，你稍微轻轻的触碰啊，刮一下啊，就能看到它发出绿色的荧光。
0: 哦，真的？
2: 如果你没有去试，你还不知道它有这种功能。但你试一下啊。我们每次做这次夜探的时候，最兴奋的就是这个时候，小孩子们都非常兴奋，看到发光的样子。
0: 你这样讲完之后，我很期待，我可不可以一起？
2: 当然可以。
0: 再次一起探索。
2: 太好了，一起。
0: 在专业的林红杰老师带领下，我跟随着这个大部队第一次开始了潮间带的探索之旅。

0: 有吗？
1: 在哪？我这边就一只。
0: 哦，有。
1: 交了。
0: 这是古虾。
1: 对，
0: 古虾。大部分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浅海，少数生活在寒温带。就有一双不对称的大螯，大螯闭合的时候能产生约200分贝的音量，发出响声如小鼓，故称鼓虾。
2: 哇，我第一次见鼓虾。
1: 对，特征其实很明显，它有一个比较特异的螯，你看这，它两边有一边，这边的螯就很大了，它就靠这个来发出那个响声嘛。咚咚咚。对，在那个水流敲击之后，产生很快的水流，水流在会形成气泡，气泡呢，其实那个声音是水泡爆裂的声音，就像有点像气球爆炸那个，哎，那个声音造成。
2: 对，拍出来觉得它好大，
1: 对，
2: 可是捧在手里觉得它那么的小，
1: 很小，对，
2: 是，
1: 完全想象不到它能发出这么大声音。
2: 那这个我们待会儿留着给孩子们看一看。
1: 对。
0: 刚从礁石底下抓到一只古虾，没想到马上又来了个惊喜。
2: 老师，这是个什么？这么大？这是个什么？
1: 哎，这看，哦，这个有意思了。我们来观察一下它这个蟹有什么特别的特征。
2: 哎呀，它的，你看它的这个脚特别长，像青蛙的那个。
1: 对，
2: 这个叫什么蟹？
1: 这个是叫关公蟹。
2: 为什么？
1: 它的背甲哈纹路啊，有点像关羽的那个关公的纹路。它的最有意思的就是它的脚，你看我们大量的螃蟹脚，它其实已经在背甲底下。但是它有两根呢，这两根
2: 在边上，
1: 在鼻子有点像背上了。
2: 哦，对对对对，
1: 它就靠这个呢，
2: 把它可以顶东西。哇，这个是很有
3: 给小朋友看一下，
1: 对，我这是
2: 代表性的，是不是？小朋友们，快点快点，
1: 树叶是不是？你看翻过来是什么？
2: 看一下。
1: 哎，哇，是什么？很有意思，这关公蟹，你们注意到了没有？为什么我把树叶一块拿起来？这个是它很重要的一个伪装的一个方式，它会用它的脚扣在那个叶子上。
2: 看到了没有？上面有两个脚。
1: 这样的话，它可以一直背着它。它不只会背树叶，也会背贝壳，啊，背各种各样的贝壳。只要它这个身体能承受得了啊，它都会把它背在上面。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很好的怎么样？
4: 把自己
1: 伪装藏起来了。
2: 聪明。
0: 我们这边惊喜不断，那边石老师带队的小组也有了收获。
1: 来，你们看这个。这个是舒展开的海葵，这是侧花海葵。
0: 海葵多数栖息在浅海和沿岸的水洼和石缝中，少数生活在大洋深渊。放射状的两排细长触手伸张开来，长满倒刺的触手一旦抓到猎物就会分泌出毒液。
5: 那海葵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就比如说人碰它的时候，它其实就会缩进去。你们注意看啊，你看它是不是缩进去了？
6: 变小了。
5: 对，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它就会把它触手给缩进去。
0: 随着天色越来越黑，潮间带赶海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少。幸好有头上这顶发光发亮的小夜灯，让我们这场潮间带探索活动得以延续。
2: 觉得晚上赶海和白天赶海，你就首先看到的就不一样，而且有一些注意事项也要告诉一下大家。
7: 最重要当然第一个，我们赶海最关键的首先是看潮汐，潮汐是最关键的。潮汐的话，因为其实很多人如果是外地来的话，他不知道每天潮汐的变化，有可能下去的时候刚好涨潮了，然后发现说完蛋了，已经潮水涨潮回不来了，这特别危险，
2: 这个特别危险，
7: 特别危险，所以一定要注意潮汐，这是最关键的。
0: 夜晚在潮间带赶海就像开盲盒，随时随地都会有意外的惊喜。你看，不知道何时林老师的手上突然多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小树枝。
8: 这个是叫柳珊瑚啊。
0: 柳珊瑚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浅水海域，柳珊瑚靠它们的羽状触须捕食。
2: 那这是已经死掉的吧？
8: 它已经是不是一只活体了，已经死掉了。对，
9: 怎么样看是活的？
8: 活的时候它其实有颜色，我抓到过红色的、黄色的，各种好几种颜色。但是呢，它其实挺难养的，我试着养过一次，但是到我缸里面没多久也不太适应，然后就挂了，
9: 死掉了，
8: 就挂了。这还是对，因为我们的条件可能不具备。
0: 就在大伙还在感叹柳珊瑚生命的脆弱时，另一边胆大心细的石老师竟然发现了一只像毛毛虫一样的海洋生物。这个长满触须的小生物可不是吃素的，下次小朋友在海边遇到可千万不要去招惹它哦。
5: 这个是七斑海毛虫，它是有毒的。是，你们看到它这边上面是有非常多小刺一样的东西。
2: 对，
5: 它是像毛毛虫一样，它这个刺上面呢是有毒液的，就如果你碰到它，它会扎穿你的皮肤，留在你的皮肤上面，也会给你注射一些毒液。对，就它主要会让你痛很多天，痛个一周左右，而且是比较痛的那种感觉，对，有点灼烧感的那种感觉。
2: 知道了之后要怎么治疗？

到之后你想办法把它那个刺给除掉，然后用碘伏这些东西给它简单消个毒，然后剩下就只能等了，就是对，你要等你自己恢复了。这一个我们最好就不要放在桶里了，对，这个放在桶里我怕你们。

0: 自己生活的仙人掌一样，它体内会有一些荧光的一些物质，它还受到刺激的时候它会发出荧光。那这个荧光具体的一些作用呢，比如说它可能是一种警告，也可能是吸引一些捕食它的捕食者，就可以间接的保护它自己，就吸引来它天敌的天敌。
1: 管子
2: 会好抓吗？
0: 这个是海仙人掌了。这是海仙人掌，这里你们看到这边有一些小水螅体，就伸出来还在外面没有缩进去的，这上面就有很多刺细胞。
2: 我可以问一下吗？
0: 对，你可以摸一下。
2: 有毒吗？
0: 它是有毒的，
3: 有毒的。
0: 对，它是会扎人的，它上面有些刺细胞。
2: 它为什么有些部分你看有这种？
0: 对，它上面有非常多小水螅体，然后就一个一个像一个小触手一样的东西，然后在上面，然后有时候退潮之后它就会缩进去，所以就像这边就缩进去，就一个一个小洞。哦、
2: 那就是说，本来是它是全身都是长的这样的一个
0: 对
2: 小小刺体。
0: 对，如果它在水里面的话，它是全身都是有这种小水螅体会舒展出来，每个小水螅体都在里面捕食，它像一个复合体一样，就上面相当于有无数个小生命，就这无数的生命构成了一个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体，就它，所以它也是一种软珊瑚，
1: 就像
0: 对，因为发光你要触碰它，它受到干扰的时候才发光。对，就这个时候因为灯太亮了，我们需要把所有的灯全部都关掉。
2: 关灯来，3、2、1，关灯。
0: 好，那大家准备看啊，注意看这边，有看到吗？看到这有一些绿色的荧光，都看到了吧？但是我们多摸一会儿之后，它那个消耗完了，它就不亮了。对，它现在已经不那么亮了。对，它现在已经不那么亮了。
4: 海仙人掌栖息于波浪平静的泥沙质海底，外形平平无奇，一到晚上用手指抚摸它就会发出绿色荧光。能发出绿色荧光的海仙人掌让忙碌了一个晚上的小朋友再次体会到了海洋生物的神奇魅力，而接下来这个长得像扫帚的海洋生物越发让大家对海洋世界充满了好奇。
0: 那这个呢，是它就是海鳃了。就它为什么叫海鳃呢？就你们看它这边一片一片的，这是不是像鱼鳃一样？
2: 对，
0: 所以它叫海鳃。
1: 它是不是软体动物呀？
0: 它不是软体动物，它也是一种软珊瑚。就它跟比如说我们知道海葵之类的东西，跟它都是同一个类群的。嗯。那这种海鳃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上面，就它这个间隙里面是有一些跟它共生的生物的，比如说像这里，这有个有看到吗？哦，
2: 有一个小螃蟹，小螃蟹。
0: 对，这个是三叶小磁蟹。
2: 你看。
0: 对，它们呢就生活在这种鳃，它鳃的缝隙里面，就跟它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2: 看一下，看一下这个。
0: 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小磁蟹。
1: 它是不是？
0: 对，它的螯跟它的身子上面都是会有一些斑纹的。
1: 它要不要生活在这里？
0: 对，它就跟它共生，一个共生的关系。一般来说，我们捡到海鳃的时候，你去翻一翻它这个鳃叶里面，一般来说都会有几只跟它共生的这种小磁蟹。
4: 中华极海鳃，南北两极到热带深浅海域都有分布，外形酷似扫把，也被叫做海扫把，经常能在它身上找到寄生的海洋生物。
2: 你看，这是海鳃、海仙人掌，还有虾、蟹、鱼，我们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你们开不开心？
1: 开心！
2: 有没有学到东西啊？
1: 有。
2: 真的，我觉得今天的赶海非常有意义，但是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我们要进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放生。
2: 接下来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李老师，咱们准备要放生。当然其实放生之前我有个疑问，其实很多小朋友刚刚经过两小时很辛苦才找到这些生物，他们很不舍，很想带回家，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放到大海里面去？
5: 其实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养不活它，所以就宁愿不要带回去。第二个事情涉及到我们其实带孩子来这边海边最重要的不是把它抓回去，核心的是来看它，来观察它，来了解它，这个是最关键的。下一次呢，可能有其他小朋友，你把它带回去了，可能想看，没有机会看了，怎么办呢？你保证这个生物的多样性，不要每个都带走。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准备放生吧，孩子们，好不好？
5: 来，一起吧。
4: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把今晚在潮间带捕捞的海洋生物一个个都送回大海里，尽管白白忙活了一个晚上，但这两个多小时潮间带的探索之旅在孩子心中植入一颗热爱海洋保护环境的种子。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对潮间带有所了解了吗？哪些有趣的知识是你们记住了呢？你还记得海水涨至最高潮位又退至最低潮位的这段海岸叫什么吗？对了，叫潮间带。你还记得这种长得白胖胖像海参一样的海洋生物叫什么吗？没错，它叫海仙人掌。只要到晚上轻轻抚摸它，就会发出绿色的荧光，非常的神奇。 本期关于潮间带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了。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威信息，

咨询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想要了解更多的音视频资讯，可以登录以下的网址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如果你错过了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这里是福建漳州的古雷半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古雷基地就坐落在这片海岸边。
1: 要在小箱，要大箱是吧？
2: 大箱子，
1: 大箱子。比较深的地方也是。
0: 此刻，郑新庆研究员和团队成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今天要移植的珊瑚，包括海域三种常见的藻礁珊瑚，以及最为特殊的双鹿角珊瑚。
1: 他只拿这个过来是吧？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在实验室培育了大约一两个月，然后它这珊瑚的种苗是来自于深圳，它这个物种原来在东山是有的，但是没了，现在差不多已经消失可能20年了。像我们从深圳移植到这边，这两个地方的一个最低温是不一样的，东山属于更高纬度的地方，它在冬季的时候温度它最低可以到12度。那我们在实验室首先做一个叫驯化，就低温的驯化，然后驯化完以后我们再把它移植到这个我们的东山海里面去。
0: 这些在

0: 实验室里培育好的珊瑚断枝，即将被运往东山海域的兄弟屿。
1: 走吧，东西带下去吧。
2: 来，做一下接力。
3: 我们今天其实是把这些珊瑚移植到兄弟这个区域。那兄弟这个区域的话，环境水质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离岸特别远，人类活动干扰是比较少的。
0: 从古雷到兄弟屿，航程并不远，但为了这次移植，郑新庆团队已经准备了许久。下潜5到6米，郑新庆和团队成员终于在一处相对平稳的地方给珊瑚苗种找到了合适的家。然而海底的失重环境加上水流的扰动，在这里要将珊瑚苗圃固定好，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极为困难。这样的水下种植看似只是简单的扎带固定，背后却凝结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近20年的积累。
3: 三所是从2007年开始，其实开始做珊瑚的一些研究工作的，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体都是围绕整体的珊瑚礁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去展开整个前链条的一个技术的攻关的工作。那目前我们整体团队大约整合前所的这个珊瑚研究力量也大约有20几号人。这个珊瑚馆其实我们2013年建馆以后，其实就围绕如何进行有效的或者高效的这种规模化珊瑚培育做了大量的一些研究。我们掌握了这种室内规模化培育的这些技术。这个馆搭建完以后，其实前前后培育了大量的珊瑚种类。目前我们这个馆大约有100多种那个造礁石珊瑚。那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有记录的珊瑚也就400多种，我们大约已经收集了大约20%左右的这个造礁珊瑚种类。那这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活跃种类资源库。那在修记录这个环节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有我们这些从室内的防疫、野外的这个苗圃的培育，还有一些胶体的一些就是珊瑚礁修复的一些人工胶体的开发，都开展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三所整体的团队，尤其是这种生物胶的技术啊，应该是国内首个的这种基于有性繁殖的这种生物胶的一个技术。那在涠洲岛啊，在马尔代夫啊，甚至在印尼，都有把这个技术进行推广应用，也起得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影响力。那这些技术呢，就对我们的珊瑚礁的保护跟修复起到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而今天在东山海域，他们正在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变成一株株实实在在的珊瑚苗。
3: 昨天那个我的学生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在东山有好十几二十株的这一个酸鹿角，很好的活得非常好，而且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基部的一个组织已经在扩散在生长了，也就是它已经经过了完整1年的这个环境的挑战。那我们认为它肯定可以在这边持续的生存跟繁衍下去。那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更多的培育这个物种，然后更多的把它移植在海区里面去，因为它只有形成一定规模的一个生物量，一定的覆盖率，它才能通过自我的有性繁殖，在这个地方才能一个稳定的繁殖生存繁衍下去。
0: 这证明了跨区域移植技术在相对高纬度海域的可行性，也为未来的规模化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在郑新庆团队于海底种珊瑚的同时，厦门大学的刘敏教授团队也在用另一种方式救护珊瑚。他们的思路是原位修复，尽量借助珊瑚自身的恢复能力，辅以最小的人为干预。
4: 我们的原则就是原位修复，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珊瑚在这个区域里面生长，然后受损，那我们在原地帮他们救复，救复完了以后就是，原位的去返回到海里去。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尝试着做修复，救复这一块。那当时我们就捡了很多这种白化的珊瑚，彻底白化的啊，那过了一个星期，过了3个星期，一个星期我们过去看，哎呦，有好转。后面再过一个星期，就这些珊瑚实际上是在3个星期

0: 内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救护及时，这些珊瑚是不会死亡的。那从那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的去摸索一些修复的一些技能技术啊，搭建一些平台啊，这些我们每一次就是要到东山去的话，就要在当地去巡，就是要下水，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做30个、40个，我们就去海里面就去找这些碎片。那上来了以后，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流程啊，我们要给它风干一下，然后要清洗，然后要固定在陶瓷盘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然后再等到这个胶水干了以后，我们再给它放到海里去。那这个过程一定要控制在1.5到2个小时之间。这样子的话，这个珊瑚就不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应急反应，因为它这些碎片化珊瑚它本来状态就不是很好，在水下的话已经被泥沙掩埋啦，这些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白化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是说离水太久的话，就不适合它的一个进一步的健康的去恢复它嘛。
1: 救护珊瑚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要求每一个步骤都高度专注，争分夺秒。其中固定珊瑚碎片的胶水是关键，如果胶水干得太慢，珊瑚离水时间太长，对其的胁迫就加大，干得太快又来不及固定操作。刘敏教授团队对胶水材料做出了改进，现在的环保型水下胶水既能在90分钟内将珊瑚碎片完成固化在基座上，又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经过2年的原味海水和自然海矿冲刷测试，这些珊瑚碎片无意脱落。
0: 我们的修复率几乎是在90%以上，肯定有，我不敢说100%，因为就是有一些我们在修复过程中，就是它那个珊瑚已经是状况是非常不好的啊，那会有出现个别的死亡现象啊。从2024年我们修复的这些珊瑚到现在已经将近2年了，所以我们这些珊瑚都还很好的在固定着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啊。
1: 而在这些工作中，刘敏教授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为珊瑚生境的恢复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就是希望东山的珊瑚在各界人士吧，我们说包括保护区的一些管理机构单位，然后当地的一些社区啊，公众，以及我们科学家科研团队的一些共同努力，这一片我们说非常典型代表的这个中国造礁石珊瑚北缘的这个分布区啊，这里的珊瑚希望能够健康吧，越来越健康，好，展示越来越好。
1: 刘敏教授的呼吁在东山已经有了回响。他叫欧汉超，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东海卫士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
2: 我是1999年然后去当兵的，当兵的当时选择的兵种是海军，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可能当时的水性比较好，然后憋气憋比较久，然后就被选中了去当那个海军潜水员，就专门学习这个潜水专业，系统的学习了有3年，然后我在部队总共待了16年，转业回来之后就有几个比较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在一起玩，那刚回来的时候就去潜水，不像我们儿时的时候下水那珊瑚啊五颜六色很漂亮，垃圾也很少，当时可能就是刚好在这个渔业养殖就是高峰期海底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下水之后发现那海底垃圾特别多，还有一些渔业生产的垃圾然后覆盖在珊瑚上面珊瑚就出现了一些白化死亡的现象，然后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就是说大家刚好有这种心思然后一拍即成，然后就组建了这个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种保育海洋的活动。
1: 5年间欧汉超的脚步从未停

0: 谢，他累计志愿服务超过2000个小时，仅废弃渔网一项就清理了近40吨。日复一日清理海底垃圾，让欧汉超慢慢认清现实，只把垃圾打捞上岸远远不够，遭垃圾掩埋、渔网勒损的珊瑚礁，清除杂物后依旧满目疮痍。若想彻底恢复海底生态，人工科学修复必不可少。
1: 刘敏老师合作，然后来共同救护这些珊瑚，我们就会在水里附设苗圃，把受伤和白化的珊瑚再移植到苗圃上面，让它得到充分的光合作用，受伤了、白化了，好多都被我们救活了。
0: 但欧汉超的目光不止在海底，他深知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热爱海洋，才能真正实现长久的守护。近年来，团队将目光转向源头治理，他们发起了渔具归仓、碧海长存项目，向渔民发放回收袋，设置回收点，让废弃渔网和蟹笼不再被随手丢入大海。认领一个潜点，则号召潜水爱好者认领一片自己常去的海域，定期巡查、清理、记录，成为那片海底的守护者。
1: 就是说希望更多人来加入我们保护海洋的这项活动，我们进社区、进学校去宣讲，也是让我们的下一代能有这种从小就树立这种保护海洋的意识。其实现在渔民出海捕鱼，一网下去，他说40%都是塑料垃圾在海底，然后都没办法降解。这种垃圾在海底一直捞也是捞不完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这种活动能从源头上禁止它，让这个海洋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
0: 科技让监测更精准，科研让修复更科学，而民间行动让守护落地生根，这三股力量缺一不可。珊瑚不会说话，它不能用语言表达感谢，也不会向人类发出求救信号，但它的每一次生长、每一寸延伸、每一朵新出现的水螅体，都是对守护者最好的回应。对于渔民来说，珊瑚意味着鱼群归来，健康的珊瑚礁能聚集丰富的渔业资源，那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生计之源。对于科学家来说，珊瑚是一份气候变化的活档案，每一层骨骼的化学组成都记录着海水温度和酸碱度的变化，帮助人类预见未来的环境走向。对于像欧汉超这样的志愿者来说，珊瑚是家乡的记忆，小时候见过的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不应该只存在于回忆里，他们愿意用双手把那个世界一点点种回来。
2: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

0: 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四面环海的东山岛，烟火与蓝海共生，潮声、渔歌、马达声交织，是这座海岛日复一日的序曲。有人奔赴远方，也有人寻着乡愁归来，把青春安放在家门口的这片海上。
1: 我心中的这片海，它肯定是有温度的，因为它承载了我的成长，还有我的很多美好的记忆，同时也是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的所在，所以它肯定是有温度的。
0: 土生土长的东山人孙胜尧便是返乡青年中的一员。
1: 首先，海边长大的孩子，我们对海洋、对大海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在的，所以我当时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选择了，是自己选择了海洋科学。然后我毕业的时候呢，东安站刚好也是刚刚落成建设，也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就是可以把我的爱好、事业和乡愁这些，就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所以我也不想错过。毕业之后就毅然而然地选择回来了。
0: 东山海域地处我国东海与南海的交汇区域，是我国大陆沿岸造礁石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拥有上升流、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类型独特，是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与气候变化响应研究的理想区域。2017年，由厦门大学联合太古集团、地方政府共同打造的海洋科研平台，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正式在

0: 东山岛苏峰山的山海之畔落成启用。也正是在这一年，孙盛尧从厦门大学毕业，回到了东山。彼时的东山站一切都是新的，他带着对海洋科学的热爱入职，与这座新生的站点双向奔赴。
1: 我当时应聘的时候是以工程技术岗进来的，而且我印象非常深，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组织海上调查，然后还有仪器设备的运维相关的工作。我记得当时也是五月份，然后晒得跟烤鸭一样。
0: 海上调查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很快孙盛尧就发现，在这座新生的站点，光懂技术可不够，他需要做的远比预想的还要繁杂。
1: 我们一直是希望把东山站建成集科研、教学、科普以及产权源转化这些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基地，所以除了说我说说这些海洋科学专业的工作之外，我开始要跟像施工方去对接，然后跟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对接，然后还有跟地方政府部门去对接，然后后续还要这个负责站里的后勤保障啊，为驻站的师生提供更好的这个科研跟生活的条件。那后来呢，又陆陆续续的参与了站里的一些科普活动的设计啊，还有相关的工作。
0: 既要上山，也要下海，得上讲坛，还得进机房，这是孙盛尧对自己工作内容的概括。
1: 其实说，因为最核心的，我所有这些工作就是围绕着怎么把东山站建设好、运维好。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初心，包括也会跟同事们请教啊，然后会根据不同任务的轻重缓急啊，去统筹自己的工作内容，去合理的安排好时间。那同时呢，家里也给了我非常重要的支持，领导跟同事们也给予我非常充分的信任，所以就是现在我感觉自己还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家在外面就要涉及到供电还有这个水密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就比如说是从你原先的像从这些接口出来，
2: 肯定要对出来，
1: 也是这种接口，还是说是这一类的？
0: 刘迟志博士是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的驻站科学家，主要深耕珊瑚礁生物学与生态学、珊瑚礁生态系统保育与修复以及海洋观测技术，并牵头完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代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的研发与海试工作。
3: 我们站里原来布放的珊瑚观测系统呢，是由外面公司去承担的。那运行了两三年呢，其实它的效果还有积累的数据量并不是很多，另外就是维护起来成本比较高。那我加入东山站之后呢，就觉得我们可以自己有能力去开发一个新的系统的。
1: 基于这套系统呢，我们又借助 AI， 就是利用这个算法来帮我们做生物多样性的识别。然后最早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个本科生，他分析这个珊瑚生态系统水下生物多样性的数据，他是靠着肉眼一帧一帧的去看那个原始视频，那当时也是比较耗时耗力的。那现在有了 AI 的帮助，我们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效率。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孙盛尧与团队主动拥抱技术变革，给大海装上科技的智慧大脑，让海洋观测工作从传统的船载调查到自动化升级，向智能化探索转型。
1: 另一个基于 AI 的系统是我们在东山湾的养殖水体有建立一个智慧渔业的养殖示范平台，然后这些收集回来的数据我们也是用 AI 来帮我们做数据的解译跟这个决策的辅助分析。因为其实养殖户对数据它是没办法直接使用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平台加上 AI， 我们能够给养殖户提供一些这个生产过程中一些最直接的政策建议，来辅助他们决策。对，然后未来呢，其实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陆陆续续的结合我们的观测数据，然后我们一直想把东山湾数字孪生东山湾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们可以把水文、水质、水动力的这些数据都放到这个系统里，然后让它

0: 运转，然后它也具有预警预测未来数据变化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不仅能够服务于我们的科研工作，同时也能够就是落地服务到这个像养殖户啊，还有地方的这些政府的这个特别是防灾减灾啊这样的一个工作。
1: 这些亮眼的海洋科研成果背后，离不开站点团队成员的各司其职、互补协作和默契配合。
2: 我主要是在技术方面，比如说系统的设计、制造、布防，当然布防我会协调站里的所有人员，盛瑶也会参加我们的布防和维护工作。那另外呢，盛瑶就是对整个项目大概就是起到一个项目管理，然后跟政府部门还有当地渔民包括我们用船的一些沟通，那这样子我们配合做好这件事情，
0: 大家一起做仪器研发，然后做出来调查，然后把这个站建设好维护法，就是浓浓的兄弟情在，这也是我感受非常深的一个地方。
1: 如果说科研是向深处探索，那科普则是向宽处延展。
0: 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那接下来就由我带着大家，做一小段的探秘之旅。因为可能大家之前
1: 每年的暑期是东山站科普研学活动最热闹的时段，一批又一批对海洋充满好奇的青少年登岛而来，他们走进这座山海之间的科研平台，近距离接触海洋科学、海产养殖等，探索海洋的奥秘。
3: 大家有没有发现王总在撬这鲍鱼的时候一定要快准狠，不然你像我这样慢慢抠，它一旦吸起来就
4: 对，那个乳白色这种功能，
3: 乳白色这个就是雄性的，
4: 雄性的，
3: 对，
5: 靠颜色去分辨，
4: 对
3: 对对对。
1: 亲手触摸鲜活的海产，观察养殖生态，在沉浸式研学体验中，少年们真切地感受着海洋养殖的独特魅力。
0: 其实我一直认为，首先科普它的科学性是它的基本盘，是它的生命线。所以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些科普活动，我们是希望把这种科学素养，就是把科学的理念、方式跟精神，就是传递给公众。
1: 多年来，东山站联动多方力量，持续深耕海洋科普与海洋公益领域，打造了一系列形式多元的海洋主题活动，让海洋科普走进大众。
6: 其实我们联合举办的很多，因为其实有不同纬度的，像我们之前2022年最早的时候，当时我们就一起开始做了一个与海为邻的可持续海洋公益论坛。然后这个论坛的部分的话呢，当时我们就是邀请了厦大的老师作为我们的分享嘉宾，然后另外同时的部分，我们当时也有一起做了一个海洋文化市集，对。然后包括后面的话，我们组织了好几次的大型的公益净滩的行动，那他们也会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来。同时还有上一次还做了一个画出我的岛的针对东山本土青年的小朋友的一个绘画大赛，包括当时基于这样的一个绘画大赛，有做了一个东山本岛很小的一个海洋开放日。算下来其实还挺多的。然后包括其实另外我们经常会打配合，就展内如果需要有些展览的部分的话，那我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展品来去做项目的一些支持，就是内容还挺丰富的，反正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活动内容。
0: 其实我跟木木是一直这几年一直在传这么一个事情，因为我们都是返乡青年，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这样的返乡青年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中。我们会围绕着海岛文化、海洋科技前沿啊，然后去设计一些更就是参与性更强的这么一些科普活动，来让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
1: 自东山站启用以来，累计已有超过30个课题组，150余名硕博研究生先后驻站开展海洋观测与实验研究。基于东山站开展的各类讲座、论坛等海洋科学主题公益科普活动累计近100场，平均每年接待1000000名公众走进站点认识海洋，让海洋科学从实验室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东山站也已成为当地知名的海洋科教名片。
0: 我希望就是我们人类跟海洋的关系它是和谐共生的，对，我们不仅

0: 就是不仅要向海洋索取，还要去呵护它。对，所以像我们海洋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说，如何去让更多的人们去知海、爱海、悟海。然后也刚好跟你分享一个信息，因为去年在东山县的支持下，我们是争取到了东山站的改扩建工程是顺利落地。然后最近我们也跟着同事们一起在积极的推进这些前期的基建手续，然后这个对东山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硬件升级，因为未来我们会新建实验楼、海底观测网、安基站还有科研栈桥，那这些设施起来之后，对东山站来讲就是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1: 站点的硬件升级只是起点，如何让这些科研设施真正反哺地方，是孙盛尧更深的思考。作为东山县政协委员，他将海洋一线的观察与实验数据一步步转化为沉甸甸的履职提案，用专业力量助力家乡的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产业提质发展。
0: 希望能够依托自己的所学知识，我的学科背景，包括背后我代表的是厦门大学的学科资源，我是希望利用这么一个优势来去为家乡的发展建言献策。然后过去几年我的确是提了一些提案，既有包括海洋保护的，也有包括这个地方产业发展的。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以东山站，以我所工作的这个平台，包括厦大的科技资源，能够作为这个东山发展的一个支点，我们去撬动更多的资源。所以我们也希望东山站所做的工作能够切实的服务到海上东山、海上福建的建设，然后能够服务到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1: 孙盛尧以个人微光串联高校资源与地方发展，让科研走出实验室，落地山海大地。潮涨潮落，孙盛尧把青春铺洒在这片他深爱着的海域，用自己的多面坚守为海洋科研扎根海岛贡献着属于自己的先锋力量。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8: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9: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9: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

0: 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声势，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

0: 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石斑鱼作为暖水性的大中型海产鱼类，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台湾海峡以及南海海域。由于石斑鱼具有肉质鲜美、低脂肪、高蛋白等特点，类似鸡肉，素有海鸡肉之称，是高档宴席必备之佳肴。石斑鱼价格昂贵，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2024年，我国石斑鱼产量达到30万吨左右。目前，我国石斑鱼养殖具有很强的地区集聚性，主要以广东、海南和福建为主。提到我们福建省的石斑鱼养殖，就不得不说到东山岛了。20年前啊，作为福建省重要的海洋渔业大县，东山县开始尝试石斑鱼人工养殖，并且是取得了成功。经过了多年的探索，如今全县已有600多家养殖户参与，年产值约5.6亿元。从单纯的引进成品鱼养殖，到成功自主培育16个优质品种，20年来啊，东山石斑鱼业者如何一步步的推动石斑鱼养殖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养殖基地来探访一下其中的秘诀吧。林总你好，你好，
1: 欢迎，
0: 很高兴见到你啊！我听说啊，最早我们中国大陆是没有石斑鱼的人工养殖的，那我们这里的第一条的石斑鱼是来自于哪里呢？
1: 我们第一条的石斑鱼是来自我们的宝岛台湾，也是我们整个产的镇产之宝，就是我们的鱼王，
0: 是鱼王，我们这里的鱼王，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要去看看，
1: 对，好，我们
0: 走，看看，被东山养殖业誉为石斑哥的林伟强，他们家族在10几年前就敏锐地意识到石斑鱼养殖产业的前景，第一个在东山岛投资创办了石斑鱼养殖场，从台湾引进携带石斑、龙胆石斑、老虎斑等品种，尝试进行品种间杂交，终于培育出更适应东山本地环境的鱼苗。
2: 林总，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到我们这只鱼王了，
1: 就在你的右边，
2: 在右边吗？
1: 鱼王
2: 叫什么名字啊？
1: 叫小黑。
2: 小黑，这位的是什么鱼啊？
1: 这位是巴郎鱼。哦，
2: 它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体格的话，每天要吃多少的量？
1: 差不多这边有10多条要吃这一桶吧。
2: 难怪可以长到200斤。
1: 这条从我们宝岛引进到现在，已经跟我们公司发展了17年。
2: 17岁的话算是高龄吗？
1: 在石斑鱼里面算是壮年吧。我们的整个产业还是要靠它提供我们优秀的基因。
2: 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爸爸了哈，就像您说的很优秀。那我们的妈妈长什么样？妈妈优不优秀呢？
1: 你看我们的左边，妈妈在这边，
2: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母本，对不对？
1: 是。
2: 他们的这个花纹跟我看到的小黑不太一样。
1: 这个我们妈妈是叫做我们的老虎斑，爸爸是龙胆石斑啊，然后他们两个其实是同科不同属啊，我们是进行人工杂交形成的我们的新品种啊，珍珠龙胆石斑，这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色。老虎斑它的肉质鲜美，那个市场价格高昂，但它养殖周期太长，让我们的鱼丸，我们鱼霸龙胆石斑
2: 长势很快，
1: 长势很快啊，但是它的肉质没有那么鲜嫩啊，所以我们进行人工杂交，就利用它的两个优势基因
2: 结合
1: 组合，哎，生下来的宝宝呢长得又快又好。
2: 他们两者杂交出来的这样一个全新的品种宝宝究竟是长什么样子？
1: 那可以，那我们进到我们宝宝车间看一下。
2: 好。这是一只大的，其实我还看到另外一只相对个头小一些，对，这有一只，还有那边有，我目前已经发现了差不多3只，

0: 我肉眼看到了三只。
1: 对，
0: 现在这个鱼苗宝宝大概是什么周期的？
1: 差不多才到7天左右而已。哦，
0: 孵化出来才7天。那这些鱼苗宝宝他们都吃些什么东西呢？
2: 这个绿藻啊，
1: 浮游生物。

0: 强和他的科研团队摸着石头过河。如今啊，他的基地年育种苗近400万尾，实现了从单纯引进成品鱼养殖到成功自主培育16个优质品种的转变。
1: 这条青石斑也是我们省的省级良种产的一个品种之一，经过几代防疫之后性状稳定，具有可推广和可养殖的一个优秀品种。
2: 来，我们捞一下看看长什么样
1: 子，好不好啊？我来哈，长大之后也有海中海鸡肉的美称。
2: 可以碰它们吗？
1: 可以啊，可以啊，无毒的，安全的。
2: 不是，我是怕伤到它们，我怕用力过猛啊。对，
1: 那不会，没那么脆弱，没那么脆弱，
2: 软软。哎呦，
1: 吃起来更好吃哦。
2: 这样子，对，哦，我这样子捧着吧，对，要呵护它们。感觉像一只小小的蝴蝶在我手中扑腾。现在它们差不多是10公分，
1: 对对，
2: 到这个样子。要长到多大，多少公分才可以到海里呢？
1: 正常我们一般是在15到18公分左右。
2: 哦，长得差不多18公分，
1: 对，
2: 要放到海里去。
1: 对，到海里去养。
2: 哎，我们不是都已经采取人工养殖的方法了吗？放在这边不行吗？为什么要放到海里去？
1: 这条石斑鱼本来就属于深海鱼的一种，它在海洋生长，它适合它的生长环境，它的长速、它的肉质、它品质上会更好，在室内养出来的鱼呢，它的条形可能会说油脂上非常丰富，它的口感上和海洋养殖会有一些差别，然后我们海洋养殖呢，也有一种说法叫做环野化养殖，跟野生养殖的一种模式有点像，
2: 那它们在海上大概要待多久的时间？
1: 差不多1年。你有发现小鱼在下面，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有没有？
2: 对。为什么要保持这么清澈的一个水质？
1: 因为石斑鱼算水中贵族的一种，你要养殖石斑鱼，最基础的水质要好。养鱼先养水，水好鱼才好。
0: 为此，林伟强向省内外高校水产研究机构讨教，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尾水处理技术，即对养殖用后的废水，通过沉淀、杀滤、消毒等诸多流程，使之可以二次利用，形成立体循环的生态养殖模式。此外，为了减少病害，提高鱼苗的成活率，林伟强连鱼池上的涂料都要进行新的尝试。
1: 我们这个采用这种抗污染防水涂料，它会减少海水中的一个污染的一个脏东西的沉积，易于我们工人的一个清洗。
2: 我能这样理解吗？我下来看看。
1: 哎，小心哦。
2: 它是说这种涂料其实有一个作用，就是它
1: 对
2: 可以防止很多的一些附着物，
1: 没错，
2: 寄生上去，是这样理解，
1: 是哦，
2: 所以就可以保证我们水质的这个洁净度啊，
1: 让我们的鱼在更好的新房子里面生活得更好、更健康。我们一切的那个所有的做法都是在用人为的去模拟它自然环境，让它更原生态的生存。
2: 对，我要
1: 在这里，
2: 我要练习一下，争取变成下一只鱼王。我要努力长到200斤以上。
1: 好的，用最好的料、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水资源给你。
2: 所以这个方式也算是咱们的一种新的尝试，对不对？
1: 没错，是的。
0: 持续研发，技术创新，为公司可持续发展赋能的同时，也引领了福建省石斑鱼养殖业的发展。去年由林伟强的公司参与制定的杂交石斑鱼人工育苗技术规范团体标准通过技术审定，由福建省水产学会正式发布实施。这是全国首个杂交石斑鱼育苗技术规范，为杂交石斑鱼产业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养殖提供了参考。
2: 石斑鱼宝宝在育苗场养到3个月之后啊，他们就要被转移到海上的养殖基地来进行野化训练，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呢？来吧，赶紧去看看。
1: 你看，早上我们看了那一大片我们的陆上基地，
2: 是，
1: 现在我们到我们海洋基地，这是我们的那个鱼排的守卫。哎，有时候晚上监督啊、巡逻的任务就交给他们了。
2: 2只小卫士哈，
1: 对，
2: 守护着我们的石斑鱼。哎，为什么上面会盖着这一层网呢？
1: 这个主要是因为在自然环境下有很多海鸟，然后我们鱼儿还比较小，所以经常被海鸟吃掉。所以说不止我们喜欢吃石斑，海鸟也喜欢吃石斑。
2: 那这一箱的鱼大概有多少的量呢？
1: 这一个网箱我们投放的苗量应该在1000到1200尾，所以它的一个产出值正常在1000斤左右，1000到1500斤。
2: 所以我们这个网箱大概有多深啊？
1: 网箱深度是4米，涨潮的时候的情况下，这里可底下水深到8米，这属于深海鱼的一种。
2: 其实也是要让他们去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适应这样的一个野生的环境哈，自然海洋的一个状态。
1: 是，就是类似于说，它就在海上生活。
2: 海上生活着，他们这个个头还挺大的，他们在这儿待了多久时间了？
1: 那已经快6个月了。
2: 6个月时间哈，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野化训练过程当中。

0: 中平时都吃些什么呢？每次吃多少？
1: 主要还是吃鲜饵，因为东山特色，它这个是一个海岛，所以它的海捕资源比较丰富，所以我们一般都用采用我们吃的那个鲜鱼，炸开之后炸成那个肉泥。
0: 林总，为什么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新鲜的饵呢，我们的巴兰鱼要给它搅碎呢？
1: 因为这个蓝花子的品种，它的嘴巴比较小，它太大整只它吃不下去，所以需要我们把它搅到它适宜它开口的那个尺寸啊，才能摄食，让它更好消化。
0: 好，来我们捞一只看看。
1: 好，哦，
0: 大哥还是很有经验的，对。
1: 对，我们的排长是专业的。
0: 来，让我看看。哦，
1: 哎，看到没有？这个、它嘴巴是比较尖形的，跟我们早上那个早上是比较宽的。
0: 宽一些。哎，
1: 对，所以它的这只口就比较小，在太阳光、紫外线照射下，它的夜鳍和尾鳍在水里会发蓝光，所以我们水里看到它是蓝色的，像蓝瓜子。然后它，你看它条形，它条形像不像我们吃的葵花籽？
0: 所以叫蓝瓜子，
1: 对啊。
2: 按照林伟强的养殖方式，石斑鱼在海上养殖场野化训练一年以后，将陆续回到陆地养殖场。
0: 林总，我们这里就是石斑鱼的精细化养殖车间了，对不对？
1: 没错，
0: 这个环节应该算是石斑鱼养殖第三个阶段了。
1: 石斑鱼我们在海上养殖完进行销售前，我们会回到我们的这个车间来进行纯海水的一个进行一个养殖，让石斑鱼进行一个瘦身处理，净身。这个阶段呢，我们不会投料，让它就饿着，哦，体内的一些残饵的排放啊，让它的鱼的品质会达到最佳，然后再上餐桌，它才叫品尝。
0: 那他们要在这里待上大概多久的时间呢？
1: 正常3到7天。
0: 3到7天的时间，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可以等待售出了。
1: 是是是是是。正常我们销售在市场普遍的一个接受度在1斤到2斤，这个刚好摆盘，家庭食用上比较合适的情况下就这个规格。然后有难免一些北方客户，他会喜欢更大一些的，按照地区不同。我们会进行一个不同规格的一个筛分。
0: 林总，你现在用这么大的这个网，要捞多大的鱼啊？真有点夸张了吧？
1: 网有多大，鱼有多大？
0: 我要看看它究竟有多大。
1: 来，
0: 就不好捞吧？我现在都看不到它们。
1: 因为深海猛兽嘛，没事，我捞起来你就看到。
0: 这个是龙胆石斑吧？
1: 对对对对对。哇
0: 哇哇！非常的生猛，行不行？哇！来，我给有大概有多重啊？好大哇！
1: 可以30来斤。
0: 让我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1: 可以可以，这里要捞。
0: 来，我来试一下。哇，
1: 行不行？哇，
0: 要2个人才能抬起来。啊，真的挺沉的，对。
1: 是是，这条就是我们龙胆石斑了。
0: 是。哎，
1: 这个也是石斑鱼界的一个霸主，它是属于力量型选手。
0: 那要把它养得这么大哈，这样的一个重量，这样的一个体质的话，要养多久的时间？
1: 正常3到4年。
0: 要
1: 快到网里来。
0: 要费点力气。

0: 一大早啊，精细化养殖场里就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合作，将养殖池里的石斑鱼一筐筐过秤，吊上货车，运送全国各地销售。作为福建省石斑鱼养殖龙头企业，林伟强在2011年就开启了公司加农户合作模式，无偿为石斑鱼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科学喂养的同时，对成鱼进行品质检验和回购，带动渔民共同富裕，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目前东山县有石斑鱼养殖单位600多家，每年能提供700万尾石斑鱼苗，石斑鱼的养殖产量约6800吨。东山石斑鱼这条曾经的贵族鱼已经欢快地游到了寻常百姓的餐桌上。
1: 谢谢大厨，辛苦了。大厨您坐下，您先坐下。你做这么多好吃的菜，你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报报菜名好不好？
2: 哦，这个是水煮一片，这个是葱油石斑一片，哇，这是酱爆石斑鱼郎，哦，这个是椒盐鱼排。
1: 每道菜都是由石斑鱼做成的，对不对？可以说是一鱼多吃啊，这是我全新的一个体验了，这看上去就特别的诱人，开动吧。真的很好吃哎，我再来一块。
2: 石斑鱼的胶质比较厚，对于老人小孩啊，它营养真的够高，所以说要来吃石斑鱼，还有我们东山石斑鱼，
1: 对，
2: 更加有营养，
1: 就富含蛋白质啊、胶原蛋白哈、各种微量元素。
2: 那石斑鱼是属于很高档的鱼类，一般平常百姓吃不到，那现在通过我们的养殖技术的改良之后，可以既便宜又实惠的。

0: 到我们的美味的食堂里。
1: 对，尤其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了。
0: 对对对对，多吃多吃多吃一下
1: 啊，真的很好吃。
2: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

0: 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还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稍等。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

0: 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9: 此次进京为一计私福，
10: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8: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11: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5: 竹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春的红玉鲜美无比，每天都有上百斤的鱼肉经过监狱的火海鲜，撑着浓郁。
1: 接着演。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雷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还有啊。
2: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

0: 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精世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男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瞻，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但是。
1: 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戴瞻。

0: 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
1: 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姑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
0: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啊。
1: 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
0: 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
1: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0: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征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
1: 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
0: 你跟他谈过了？
1: 嗯，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薛平贵就不一样了，自从我那次去了中原，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然后回到宫中要进贡红鬃烈马，你和母后不让我去，可是女儿还是千辛万苦偷偷跟着去了。女儿打扮成士兵，关在男人堆里，忍受寒风刺骨，忍受奔波之苦，为的只是能看薛平贵一眼。
0: 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1: 父王，你不是跟我说过吗？那个时候你遇见母后，你只要可以远远地看着她，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心跳加速。你只要可以远远地看着她，你就会觉得开心，就会觉得幸福，不是？
0: 当年你母后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迷人，哎，她是那么优雅，那么可爱。
1: 我知道父王，这些话从小到大我听你不只讲了一次，我听你讲了几百次几千次。父王，如果你那时对母后的感情真的是那么的真，那么的浓，那女儿相信你一定可以体会女儿现在的心情。女儿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了。
0: 你
1: 父王，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女儿了吧。父王，
0: 乃湛，就算父王同意了，你知道这中间最不同意的是谁吗？是你的母后啊。
1: 女儿知道，所以我才想请父王帮助女儿去说服母后。
0: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她比孤王还倔强，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
1: 那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不行吗？你就义正言辞地告诉母后，我爱上了薛平贵，我非他不嫁。
0: 哎呀，哪能这么行事啊？这件事父王和你母后好好的商量商量。不过待战，你母后不同意的成分很大的。
1: 我不管，我不管，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不管任何的理由，我一定要嫁给他。如果父王真的不能说服母后，那女儿就算是丢掉公主的头衔，我也非嫁不可。
0: 待战，待战！哎，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他说的对，只有杀了我，西凉再次挥兵前去，那谁来抵抗？最重要的是，我大唐百姓受到如此的痛苦和折磨，这才是我最大的于心不忍。
1: 去禀报，我是代战，代公子啊！
2: 你小心烫了，再多喝一点。
3: 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从认识到现在，他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只是我的心中让宝钏充满了。宝钏为了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耻辱和痛苦，我留在这儿见不到宝钏，这是我不愿意的事。但是眼看他们又不放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0: 主，公主，啊！
1: 如果你要杀他，你就先杀了我。如果没有雪平贵，我也活不下去了。
2: 真的非常严重。
3: 对呀，
4: 公主到底怎么样了？你们快说啊！
2: 公主的刀伤很严重，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
4: 刺入多深啊？
2: 只要再插入半寸，就会要了公主的性命啊！
5: 而且啊，这凶手有点用力过猛，幸好他及时收手，要不然公主就没命了。
2: 是啊。
4: 公主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啊？你们快说啊！
2: 你放心，公主的伤口我们已经帮她包扎好了。可是公主她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静养啊。
4: 那快去把最好的药抓过来，快去啊！
5: 是，小的明白。
4: 薛公子，到底是谁杀公主的？
0: 刺客要杀的不是公主，而是我。
4: 是你？谁那么大胆竟敢闯到皇宫里来杀你？
1: 平贵，
0: 公主，
1: 平贵，
0: 慢点慢点，
1: 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事啊？
0: 你怎么会先问我？是你救了我一命，是你替我挨了一剑。
1: 没事，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只要能救你的命，不要说一剑，一千剑，一万剑，我都愿意替你挨。我是心甘情愿的。
0: 真傻！
1: 我承认我是傻。如果可以，我真的愿意

0: 你别这样说，我不配。你配的。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1: 公主。可是我
0: 什么都不要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1: 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公主，你别死的活的挂在嘴边吗？我跟你说，你受了伤，第一个遭殃的是我，我这可是保护不周之罪啊！说什么傻话呢？对了，朱露，这次的事情，你千万不可以传扬出去。怎么不准传扬出去？
0: 我一定叫大王把伤害你的人通通抓起来，把他们牵到万剐。
1: 不可以，
0: 公主，
1: 公主
0: 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痛了？
1: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我一点都不痛。朱露，好了，你别再乱说话，
0: 免得再刺激公主。
2: 好了好了，我不说，我不说，不要那么激动嘛，激动伤口会痛的。大王王后驾到，
3: 参见西凉王王后。
4: 你这丫头，你到底在做什么？
3: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任性？居然，
1: 母后，我告诉你，如果谁要杀薛平贵，就先杀了女儿我。
3: 你。

0: 大王，
1: 大王后，
0: 大朕，你要不要紧？
1: 公主，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到底是谁？
2: 大战，伤口怎么样？死不了。哎，大战，你不该这么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也不活了。大战，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薛平贵，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1: 你要是没有来我们大梁，公主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0: 回王后，平贵并无意伤害公主，可是公主的伤，的确因为平贵而起，所以恳请您降罪于我。
1: 好，来人呐！
3: 在。
1: 王后，
0: 不准您为难她，谁也不可以为难她。
1: 大战，你怎么样？
3: 公主，大战。
0: 公主。

0: 凌霄，启禀大王、王后。
1: 说吧。
0: 大王、王后，凌霄请求取消我和代战公主的婚事。
2: 这
1: 为什么？
2: 是啊，难道你不爱代战了？
0: 不，今天就是当着这么多人，我要说，我爱代战，为了他，我可以去死。
2: 既然你爱代战，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
0: 王后，因为代战嫁给我，她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
2: 不会快乐，不会幸福，怎么可能？本后认为，公主只有嫁给了你，她才会有幸福，才会有快乐。
0: 王后，我以前也以为我会给代战幸福和快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不想看到代战这么伤心难过。王后，
3: 大王，
0: 不管我有多爱代战，但是代战他不爱我，所以不管我对他有多好，他都不会觉得幸福和快乐。所以凌霄再次请求取消我和代战的婚事，让他嫁给他喜欢的人吧。
2: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4: 母后，
2: 代战，薛平贵，我要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消失，不要在我大梁出现，否则的话，我绝饶不了你。
4: 母后，母后，
2: 怎么了？怎么了？代战，代战，
0: 代战，
2: 怎么了？
0: 王后，请不要让代战这么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
3: 大王，
0: 我有事想跟薛平贵说。
1: 你说吧。
0: 是。薛平贵，跟我来。
2: 代战，就这件事，我绝不能答应你跟薛平贵在一起。
4: 母后，如果你真的不答应，那我宁愿那一剑再刺身半寸。
2: 代战，你知道那一剑是我。疼吗？
4: 疼，真的很疼。可是当我看到那黑衣人的眼睛，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母后您，我就知道这一剑虽然刺在女儿的身上，可是却捅在母后您的心里。真的心疼女儿，你真的爱女儿的话，我求求你，求求你，为了我的快乐，你就放过薛平贵，我求求你。
1: 就让代战好好的休息吧。家风，我好好的跟你聊聊。
2: 李娜，好好照顾公主。
5: 是。
1: 走吧。
4: 母后。 我想公主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

是母后，你明知道是王后，你还……你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的，莫母后那一箭真的刺下去，薛平贵他肯定就没命了。所以，我只能赌一赌。如果是我替他挡了那一箭，母后应该会手下留情。 幸好王后功力深厚，能及时收刀，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戴湛，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好吗？好，我答应你。如今，就看凌霄怎么跟他说了。

0: 薛平贵，我要告诉你，当初你醉酒中毒的时候，我就想杀了你。只是我凌霄生平不杀手无寸铁之人，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代战公主救了你。她用两匹宝马，连夜把你带回了大梁，也让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把你给救了回来。先别说她对你的救命之恩。 那几天，他是没日没夜的守在你身边，衣不解带，一直在照顾你。光这份情，你还得起吗？
1: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好了，你们下去吧。是。
2: 我跟你说。我不能辜负我的妻子，你明白吗？您是说，你在中原有妻室？他跟我生活在武家坡，他叫……先别管他是谁。既然我是有妻子的，我又怎么可能再娶代战公主为妻呢？
0: 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可能。以大王和王后
3: 那么疼爱代战公主。
0: 他们会为了公主找你做驸马的，可现在是我不行啊，我不能做出背叛我妻子的行为，你懂吗？薛平贵，我告诉你，以王后的个性，如果她女儿得不到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毁掉，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薛平贵，你听好，如果你被杀死在我大梁。
3: 你想一想，你的妻子还能见到你吗？就算我们不杀你，我们一味把你关起来，你和你的妻子也将永无见面之日。
0: 你们不可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3: 这不是卑鄙。
0: 我们大梁人做事一向干脆，你别忘了，你的命就是我们救的。不管你答不答应，现在都只有这两条路走。

0: 来林湘跟我说的话是真的，如果我不答应去待产，恐怕这一辈子他们也不会放我回中原。那么宝川这一辈子也就见不到我了。可是我人在外，我怎么告诉宝川我另娶公主为妻呢？
1: 薛平贵，你犹豫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中原的妻子？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待战没有看走眼。我有一个办法。
0: 愿闻其详。
1: 很快，我就要奉命去和大唐皇帝谈议和的事情。

0: 到时候，我和大王王后请求，把你一同带上，让你跟我一同去瓮中原，这样你便可以见到你的妻子薛平贵。之前听说你父母双亡，不知道。 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别的亲人和朋友吗？我有个妹妹，不过已经成亲，还有一些结拜的兄弟，也是孤儿。这个好办，咱们这样，拿一些金银珠宝给你那些结拜兄弟和妹妹，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至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妻子 接到我大梁来，这样你们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真的搞不明白，你那么爱戴战公主，你为何不争取？争取？我拿什么争取？戴朕的心都不在我这儿，我怎么争取？好了，不说这事儿了，薛平贵。 只要你答应我，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为了能回去见到宝钏，看来我除了答应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等回去请宝钏原谅我，希望宝钏能答应我娶戴战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钏一同死在吴家坡。
1: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0: 去世之前未及，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危及四府，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一个罪人之女。
2: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3: 朱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1: 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5: 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6: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7: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8: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9: 在台湾住了三四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8: 1895，以慰歌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0: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2: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3: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4: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0: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人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5: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会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1: 为了能见到宝春，看来我除了答应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只有等回去，请宝春原谅我。希望宝春能答应我取代战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春一同死在五角坡。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2: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1: 夏风，本王梦见了乘龙快婿，那么待战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如果你再坚决反对，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如果她为此一辈子坚决不婚呢？
0: 王后，凌霄刚才说了，一切还是以代战的幸福为先吧。可是凌霄，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王后，没什么委屈的。我说过了，只要代战能够幸福，我凌霄也快乐。你放心，就算代战成亲了，我也会守在他身边，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
3: 可是你，
1: 不如这样。
4: 凌霄和代战的婚事取消，凌霄改娶丽娜。
5: 大王，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
0: 大王，
1: 这我和丽娜，凌霄，如果你不娶丽娜，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代战的。
5: 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你为了代战而终身不娶呀。是啊，我一直觉得凌霄眼高于顶，在我们大梁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可以匹配凌霄的。
1: 不过我觉得丽娜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凌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5: 这我当然是知道的，可是在我的私心里。 我还是希望代战能够嫁给凌霄，
1: 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
6: 凌霄，你觉得大王的建议怎么样？

0: 答应，那么姑姑也一定不肯把戴湛嫁给薛平贵。为了戴湛，我
1: 怎么，凌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说呀。
2: 哦，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1: 凌霄，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4: 大王，王后，一切就遵照你们的意思，我愿娶丽娜。
1: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薛平贵娶戴湛，是为了他的荣华富贵，那他会不会……
4: 王后，你不用担心。薛平贵对于这件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同意的。
1: 为什么？他不同意？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说起来，戴湛这个丫头的眼光还真是不错。我看薛平贵这个人，气宇轩昂，应对得体，而且说话很有分寸。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难道他在中原就没有妻室吗？
5: 真的吗？凌霄，这件事你有没有查清楚啊？
1: 是啊，凌霄，你可不能瞒着我呀。
5: 怎么了？你就实话实说嘛。
4: 王后，大王，那薛平贵在中原确实是有个发妻。
1: 果然是被我猜中了。凌霄，你去告诉薛平贵，让他去休了他的妻子。
4: 王后，这件事情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可他执意要把他的妻子接到大梁来，如果不行的话，他宁愿死。
1: 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那戴湛他愿意吗？
4: 王后，这件事情戴湛并不知情。
2: 王后，即使戴湛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嫁的，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
1: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哎，
2: 王后，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怎么可以跟一个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
1: 当然不可以，而且还是个做小的。凌霄，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
2: 王后，这样做合适吗？
1: 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凌霄，照我的话去做吧。
4: 凌霄遵旨。王后，这次我进中原献降表，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到了中原之后，我会找机会杀了薛平贵的发妻，这样的话，那薛平贵找不到他的发妻，便会归降我大梁。
1: 这倒是个好办法，让他去找亲人，到时候他找不到，他势必会死心。可是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
4: 王后，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他答应我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
1: 那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妥。
4: 是。

0: 参见相爷。
1: 啊，快免礼，坐坐。
0: 谢相爷。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请相爷笑纳。希望相爷喜欢。

0: 啊。回报啊，你少年老成，进退得体，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呐。
1: 自从我哥入赘相府，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在这儿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谢谢相爷的栽培。
0: 翁婿之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更何况魏虎深得老夫之心啊，不光是魏虎，就连你魏豹，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钏不肯嫁给你，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三个女婿了。
1: 魏豹，谢谢相爷疼爱。可是我跟三小姐没有缘分啊，是我魏豹没有这个福分。
0: 魏豹啊，你老实的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
1: 这啊，魏豹不懂相爷您的话中之意。
0: 老夫，我坦白地告诉你吧，其实啊，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钏了。虽然他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如今呢，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他也尝尽了苦头，受到了教训。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就想他，念他呀。
2: 爹最偏心了。
1: 大哥，大嫂，
3: 岳父，
2: 爹，
0: 来，都坐下。哎，
2: 爹，你心里就只疼宝钏。
3: 哎呀，银川，你这吃什么醋？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岳父有点想念罢了，是吧，岳父？
0: 哎，你看见没有？还是魏虎会说话呀！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
2: 哦，那爹你这么说，就是只疼女婿，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0: 那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哎呀，爹是疼女儿的，莲花吸盆的疼女婿的嘛。
2: 爹这话我爱听。
3: 啊，对了，岳父，刚才我跟银川过来的时候，听到您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
0: 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入赘咱们相府了。
3: 岳父，这是您对我们魏家天大的恩惠呀、啊！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吧，宝弟？
2: 宝弟，我爹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啊？
1: 啊，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3: 岳父您看看这傻小子，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高兴的连话都不会说了。
2: 爹，你真的让宝钏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她回来。
0: 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你的妹妹，姐妹手足亲情怎么可以记恨呢？
2: 好了，只要爹同意，我就不记恨了。不过这宝钏要是肯答应嫁给魏豹，那也只能当偏房了。
0: 偏房什么意思？
3: 岳父，银川呢，他又跟您开玩笑呢。岳父，您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魏豹的话，我现在就让豹弟把她接回来。
2: 宝弟，我爹都同意了，还不赶快谢谢他？
1: 哦，谢谢相爷。
3: 宝弟，怎么还叫相爷呢？叫岳父。
1: 谢。
0: 等娶了宝钏再叫吧。事不宜迟，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
1: 是，小侄告退。
3: 岳父，这次凯旋归来，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可是刘毅将军反而被封为了。

0: 我们是护国大将军，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而已。这，
1: 不急不急，皇上说，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
0: 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呵呵，
1: 等老夫升了左相，再保你也不迟啊。
2: 多谢岳父。

0: 是。
1: 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哎。
2: 好了好了，苏龙也是爹的女婿，有什么好不公平的？放心，爹在适当的时候晋升魏虎。爹啊，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咱们王家这一次算是出尽了风头。哎呀，如果魏豹能把宝钏给娶回去，老夫的心里啊就没什么挂念的了。
3: 岳父，小婿在此先恭喜岳父。
4: 平贵参见王后。
5: 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连跪都不跪。
4: 平贵并非西凉人士，如果要下跪的话，岂不是变成阶下囚？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
5: 好狂妄的小子！
4: 不敢。
5: 你可别忘了，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
4: 平贵说过，是生是死任凭宰割。可是，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我宁可一死。
5: 好一个薛平贵，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
4: 平贵却是不懂，到底代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
5: 我问你，凌霄说你要回中原去接你的亲人，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接了你的亲人，你就会和凌霄一起再回到大梁吗？
4: 既然平贵答应过，就一定会回来。
5: 好，拿来。
4: 这是
5: 千里催命丹。你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没有准时回来，就算你在千里之外，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怎么，不敢吃吗？你要是不敢吃，就表示你回去之后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0: 王后现在可以放心了吗？虽然刚才只是一席谈话，但是我发现你非常的高傲，也非常有骨气。这要是换在平常，我也会非常喜欢你的个性。可是现在戴湛喜欢你。 你最好给我弄清楚，当你再回到大梁之后，也就是跟戴湛成亲之时。
1: 王后，
0: 慢着，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夏凤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我是把她捏在手里，疼在心里。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
1: 敢给他受一点委屈，给我听好了，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饶了你。王后，那平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
0: 说。
1: 既然王后那么爱戴湛公主，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平贵呢？
2: 薛平贵，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知道。难道你真想让戴湛受委屈？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我们中原有一句话，叫相敬如宾。再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戴湛公主是金枝玉叶，平贵高攀不起，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角之争，王后怪罪下来，平贵担当不起呀。
0: 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
1: 啊，平贵只是以事论事。
0: 好了。

0: 凌霄就要去中原了，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1: 谢王后，
0: 慢着，你可别忘了，你已经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
1: 平贵知道。
2: 这个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哼！小姐，我来吧。
3: 小姐，如果留着这些东西，你每次看到它，就会想到姑爷，所以还是埋了吧，啊！
2: 这是平贵离开的时候，初见阁下的缎袍。如果把这个都埋了，你让我拿什么思念他？
4: 弟媳妇儿，你就把它给埋了吧，让他随平贵去吧。
3: 是二嫂，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个缎袍扔了的话，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嗯，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不行吗？又换作是我，我肯定一样都舍不得丢掉。大哥、四弟，你们不用担心，我只放在。 身边想着、念着，其他的，你们还是都埋了吧。二嫂，来吧。

0: 平贵，我在这儿给你祭拜，你听到了吗？你知道吗？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平贵，求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姑爷，小莲在这边求姑爷，一定要好好保佑小姐，还有你没有出生的孩子。姑爷，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常回来看小姐，安慰她，让小姐不要再为你伤心难过了。
1: 这个小莲够无聊的，
2: 没事让贵哥回来干什么？万一二嫂没看到，反而被我撞到了，那我肯定晕倒。
3: 你说什么呢？平时就你胆子最大，怎么你还怕死啊？
2: 谁怕死啊？死有很多种，但活活被吓死，我不要。
4: 你们两个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赶快拜拜吧，宝川还要回去休息呢。宝川现在身体很虚弱，明白吗？
3: 嗯。

0: 小姐，起来吧。小姐，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好好爱护自己，到时候谁来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啊？
1: 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明白吗？宝川现在很虚弱，小莲，你就别哭了。反正平贵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咱们大家的。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又不远，你想来随时可以过来。
0: 谢谢大哥，谢谢小七，谢谢四弟，
2: 不要客气。
0: 小莲，我没事，你回去吧。
3: 不要，我不要回去。既然大小姐已经答应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那她回去一定会跟相爷说的。更何况，小姐你现在身体这么的虚弱。你要有孕在身，如果你不让小莲留下来，小莲回去也一样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小姐，
4: 二嫂，你就让小莲姑娘留下来吧。她这么贴心，不像小青那样笨手笨脚大大咧咧的，什么事都做不好。
5: 你没事干嘛扯到我头上啊？我什么时候这样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像今天的祭品每一件都是我准备的，都没有漏掉啊。
1: 好啦，小莲留不留宝川自己会决定的。
0: 小姐，你就这么决定吧。如果小姐住得惯，小莲就住得惯。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啊， 小莲，你真好。小姐，别哭

0: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
7: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从最新的预报看，目前强降水正在逐步减弱，这对于近期饱受雨水困扰的福建各地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像是9月5号全省会转为阴天到多云，中南部一带还有阵雨雷阵雨出现，浓烟张遮的部分可能会有中雨。到了9月6号，下雨的地方更少，像是中部沿海地区以及南部的一些地方还会有阵雨雷雨出现，局部有中雨。7号这一天雨水基本上是全线撤退了，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两天雷雨时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建省水利厅、福建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福建省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全省部分县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仍旧较高，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需要加强巡查监测和防范。气温方面，随着雨水减弱，温度又会逐日的回升，闷热天气将会重启，我们又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措施了。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时段多云，气温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晴，28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5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6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23到14度。昌都今天多云转小雨，23到11度。台北今天小雨转中雨，28到24度。台中今天小雨，29到22度。福州今天晴转多云，34到26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据说事件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唐信王叛乱。
1: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3: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4: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还满意吗？
1: 啊，我无所谓。
0: 本来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她就住在五家坡不远的寒窑里。
0: 好，那你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五家坡接她。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1: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钏的，那怎么办？
0: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才是你脱身的时候。
1: 谢谢你，凌霄。
0: 好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不能对薛公子无礼，而且不管他要什么都拿给他。再给我听清楚，无论他走到哪儿，你们都给我跟着。
2: 是是。
0: 在长安城的郊外有个叫武家坡的地方，那边有个窑洞，你们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找到以后立刻杀掉。
2: 是是。
0: 记住，完事之后毁尸灭迹。
2: 是是。

0: 那天断炮绝情离你而去，我曾答应衣锦还乡回来，没想到事情也变成这样子。宝钏，我回来了，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既然中原咱们待不下去，我就带你去西凉。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宝钏，等我。
1: 爹娘，现在大哥也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

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宝成亲了，他现在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到老。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我会求魏豹让其中一个姓薛。

0: 哥，你就这么走了？上次你来劝我，我还跟你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永失相隔。大哥，我对不起你。大哥，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什么？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那
0: 如今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
1: 什么？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那我算什么？
2: 魏王，你老实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
1: 薛琪，是你先对不起我的。既然这样，好，我就听相爷的话，去娶王宝钏为妻。
0: 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嫁给了魏二哥，你也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爹娘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好有魏二哥关心我，照顾我，宠我。大哥不用挂念我，你安心的走吧。

0: 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了。
1: 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

0: 记得那天出征回来，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
1: 你看你又瘦又黑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很苦吗？军中的生活
0: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好。为报啊为报，你真是个大傻瓜，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
2: 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
3: 是。
2: 相爷跟我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三小姐，把她带回相府。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
4: 谢公子。

0: 小莲。
1: 哎，小姐，
0: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1: 哎，小姐，不用，我在这儿陪你，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0: 小莲，
1: 哎呀，小姐，你看看你的手，现在变得这么粗糙。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2: 我只知道武家坡在城外，可是武家坡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知道呢？
3: 请问一下啊，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小姐，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可是我又不得不说。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0: 当时我跟爹三击掌，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除非平贵出人头地，否则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
1: 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他
0: 没有，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所以小莲，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1: 不要，小姐，你走我才走，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总之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别这么操劳啊。
0: 放心吧，我没事。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母子俩。
1: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0: 我不知道。
1: 小姐，我忽然。

0: 小姐，我听大小姐说你现在这么的虚弱，可能需要安胎啊。这样，我先扶你回去休息，我立刻帮你去抓安胎药啊。
1: 不用了。
0: 哎呀，小姐，你就别再逞强了。你现在还有钱，你别担心啊。我先扶你回去休息，走吧，走吧。我扶你休息，一会儿就去拿安胎药啊。

0: 等等，你做什么？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破庙，我因为一个人打了你一巴掌。小姐，你在旁边等着，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家小姐说话啊？
1: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0: 你试试看啊。
1: 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0: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2: 原来是你啊！
0: 你拦着我干什么？走开！啊，
1: 等等，我只是想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0: 不知道。
1: 如果我告诉你，王宝钏有生命危险呢？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知道王宝钏在哪儿，请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3: 平贵，又过了几天了，我到现在都挺好的。小娘暂时留下来，她帮我上街去买安胎的药，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为了你，我绝对不能让孩子出事。
0: 小姐，
3: 小莲，
0: 我把三姑爷她的妹妹带来了。
1: 啊！你们为什么做那么低的门楣啊？
3: 这里本来是烧砖窑的地方，洞口本来就小。

0: 时就住在这里啊。嗯、
1: 哦，对了，小姐，薛姑娘说她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是，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爹，他之前跟卫报说，让他来抢你。
2: 来抢我？我爹为什么叫卫报来抢我？
0: 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你爹说了，卫报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你带回相国府去，他就可以成为相府的三姑爷。
2: 什么？我爹居然这么说，他真是太过分了。
1: 对了，小姐，刚才薛姑娘还跟我说，那个卫报已经带了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弟媳妇儿，我们回来喽！
4: 哎，薛琪，你怎么会在这儿？
5: 哎，这不是二哥的妹妹吗？
2: 薛琪是来告诉我，说卫报奉我爹之命，带着家丁来抓我。
3: 啊？不是吧？你都嫁给平贵了，他还抓你干嘛？
0: 可是卫报说了，他只要能带回王宝钏，他就能成为相府的三姑爷呢。
4: 真可恶啊！这个卫报讨打。他要是敢来，我第一个揍他。
0: 嗯，怎么揍他？你上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打过他，而且这次他带的家丁个个都身手不凡，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3: 那既然挡不住，我们跑吧。
1: 走，走去哪儿啊？
3: 我们到城南边，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往那边跑，在那边住上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0: 可是卫报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抓到王三小姐。
4: 啊，你一定要抓到他？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

0: 我们得想办法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1: 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说二哥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养二嫂了，于是就把二嫂给卖了出去。啊，
0: 你出什么馊主意啊？卖什么卖啊？
1: 是，你说我说的是馊主意，那你说个好主意啊？
0: 我
1: 哎，你说要把我们家小姐给卖了，那你说卖去哪儿啊？做什么呢？
0: 我们就说。
2: 就说把二嫂卖给别人去当小妾了，啊？
0: 这你的意思是说我改嫁？这不行的！嘿，
3: 你还说你这死家伙！
4: 等等，我觉得张伟这个主意还行。
0: 啊？嗯，也对哦，小姐，咱们又不是真的让你改嫁，只是说说而已。
2: 更何况这是权宜之计啊！如果这样说能让那个卫豹死心的话，不再纠缠你，那不是很好吗？那谁去说呢？那我们让所有丐帮的兄弟到处去宣传，就说张伟跟我把你给卖了，然后得了钱，我们两个就跑了，让卫豹直接死了心，然后啊带着所有的兄弟离开这儿，就留下老朱。老朱有下游重听的，我跟他说，他一定会相信的，让他去跟卫豹说。
0: 嗯嗯，哦，卫豹会相信吗？嗯，嘿，二嫂，
5: 这你就放心吧。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出来的时候，卫豹已经往这边来了。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告辞了。
0: 哥，现在怎么办呢？
6: 那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吧。
5: 好吧，说吧。

0: 你们是谁啊？我是一个瞎了眼的乞丐，你们想干什么？
1: 老先生，请问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就在后面，一直往前走，那里有一片破窑，第一间就是。哎，你们在干什么？
0: 走！
1: 你们干什么？
2: 快点！
1: 你们干什么？拉我！
2: 有这么好笑吗？人呢？老实点。你说，薛平贵的妻子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是，就住这儿。那他人呢？你也是在这儿？王宝钏啊！我跟你说。
1: 葛大叔，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们自己做主，把王宝钏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
3: 怎么可能？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啊！
1: 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啊，是葛大和张伟他们两个卖的。
3: 胡说什么？给我打！
1: 不要打！
3: 你们打算干什么？公子，公子，这附近找遍了，找不到王宝钏，连其他的破窑也没有找到人呢。哎。

你还留这些菜干什么？宝钏，不管你躲到哪里。

0: 我一定要找到你，这一次我势必要把你娶回来。
1: 王明，
2: 哎，在，
1: 把这都给我砸了。
2: 是。

0: 小莲姑娘，小莲姑娘，你没事吧？
1: 没事，小姐，你们先走吧，先走。
0: 二嫂，我们先走吧。
2: 快走吧！啊，
0: 快走！
2: 好像有人追来了，我们先躲起来。
0: 啊，
1: 走。
0: 小莲姑娘，快快快，扶你起来。
2: 谢谢。

0: 心啊，小琪。
1: 二嫂，
0: 小琪，你怎么了？
1: 二嫂，
0: 肚子痛。
1: 不疼，没事，不要紧的。
0: 糟了，小琪，这安胎药你还没喝呢。
2: 哎，咱们得快点走啊！我看他们往这儿，那我们得往这儿，可没赶上。
3: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
0: 来，小琪。
4: 小林，
0: 小林，
3: 小林姑娘，
0: 小姐，我刚刚跌倒，脚扭伤了，越来越疼。
4: 哦天哪，你还真会挑时间呐，早不扭，晚不扭，偏偏在这个时候扭到了。
5: 喂，小青，你怎么说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2: 对呀，但是他太碍事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背着呀？
3: 我背他？
2: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0: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1: 二嫂，忍着点啊。小心，
3: 来，小心。
0: 哎呀，谢谢，我
3: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不会放过你们。
1: 住手！别碰我！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是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1: 我？汇报！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嗯，
0: 是。我的事你别管。你的事我不管，
1: 但我的事情呢？
0: 那么，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我，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是，
1: 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你，薛琪。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

0: 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

0: 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2: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冻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冻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癸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

0: 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了，我们把它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啊什么？啊，背着呀？
1: 啊，我背它？
0: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2: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3: 二嫂，忍着点啊！小心，
1: 来，小心。哎
2: 呀，谢谢，我。
1: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2: 啊！

0: 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故意的，我们只是不小心，害得我一个人都没找到。谁？
1: 住手！别碰我！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是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1: 我？魏豹，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嗯，
0: 是这样。我的事你别管。
1: 你的事我不管，但我的事情呢？
0: 好，那么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
1: 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你。
0: 薛琪，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
0: 好了，既然你这么无情。

0: 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她了。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 咱们算两清，无耻！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1: 大哥已经战死西凉，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你还不让我起来啊？
1: 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0: 人家只是看到有人走过去，叫你把我放下来，又没有叫你整个人跟着我一起下来。哎呦！
1: 我看那几个人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0: 你管那么多干嘛？哦，对了，我们家小姐跑去哪儿了？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1: 哦，好。我要不然我还是背你好了。脏了，
0: 走吧。
1: 好，来上来。

0: 这就是你说的五家坡。嗯，风景还不错，就是荒凉了一点。你家在哪儿？
1: 就在前面不远。
2: 公子，那边躺了一个人。
3: 老朱，我是平贵啊。
4: 平贵啊，哎呀，你没死啊？
3: 没死没死，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
4: 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
3: 你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
4: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3: 卖到哪里去了？
4: 卖到隔壁的县里去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0: 我问你，那王宝钏